豫州的刺史，拨给他1000人吃的粮食各3000铺兵。至于人马和武器，叫他自己想办法。哇，哪有这种事啊？祖逖接受任命之后，回到京口，率领自己的100多名部下，乘船横渡长江，向北岸发兵。船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望着滚滚的波涛和北岸的景色，心情非常激动。他站起来，举起了船桨，拍打着船舷，发誓说道：我要是不能收复江中原，就会像这滔滔长江水，一去不复返。祖逖的豪迈气概深深地鼓舞士兵们的斗志，他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收复了北方的大片失地。中流击击，这是祖逖的故事，他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鼓舞自己，鼓舞大家呢？

其实要鼓励人真的非常不容易，他先要战胜自己，等赢了自己之后，你才能够带领别人，再把别人鼓励起来，赢了对方。所以中流击棘主替这个看起来简单，实则非常不容易，应该是自己有多方面的努力跟多方面的准备吧。否则的话，司马睿当时并没有要恢复中原的打算，只给他什么1000人吃的粮食跟3000匹布，至于人马武器，他是自己想的办法呢。真的的的确确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中流击棘是比喻收复失地、振兴事业的一种决心。最近的意思，相同的意思是汲黯而逝，汲汲渡江。而造句呢，可以这么说，面对在侵略者铁蹄下呻吟的大好河山，全国人民无不中流击棘，决心收复失地，决心保家卫国。心里要有那种感触，要有感觉，能够勇敢起来，鼓励起来自己，我觉得要武装起来，才能够武装别人，武装自己。这是今天为大家一块分享的中流击棘祖逖的故事，谢谢大家的收听。这个节目叫画龙点睛，希望跟您谈的这些成语故事您都会喜欢，祝福您了，下次我们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先聊。
1: 欢迎来做客，欢迎来做客。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2: 啊，你新的一年哦，新一代这个四月底的一周了。
1: 新一代
2: 时间够了，请假哈，
1: 请假
2: 非常快的，一会儿你看一年四月就到底了。快要过掉三分之一了，
1: 已经过三
2: 分之一。
1: 对呀，
2: 可别讲三分之一，
1: 三分之一。
2: 对呀、啊，客家话是这么讲的、
1: 所以以前都是说那个什么，早上了，
2: 早晨，
1: 一眨眼就
2: 一念梦。客家话一眨眼叫一念梦，
1: 一念梦，
2: 眨眼念梦。
1: 就立白了，一白年了，
2: 对，
1: 台湾话叫一白年
2: 啊，一白年
1: 啊，一白年啊，就是一幕，一种客家叫一幕，
2: 叫一念梦，就是一闭眼睛呐、
1: 一念梦，
2: 就是眼睛闭了再张开就念梦，
1: 一念梦、一眨眼。
2: 你如果跟一个
1: 一白年
2: 一个客家小姐眨眼睛，比如讲念不足一念，做嘛个一念？你为什么眼睛一直眨？客家小姐可能不懂你的意思，你怎么不足音呀？她说你为什么眼睛要一直眨、
1: 不然是什么意思？
2: 你跟人家眨眼睛什么意思？老外不是很喜欢对女孩子眨眼吗？
1: 没有啊，
2: 哪里没有？你走在路上，
1: 我没有被人家眨过眼、
2: 我经常看到老外对我眨眼呢。
1: 哎呦哎、
2: 我都那么老了他还给我眨眼，我真不懂。
1: 看他眨，
2: 他看到人还会眨一只眼睛，这样还会挑眉，我想说这是要做什么？就是觉得他们很好玩，他不是对你有什么意思，但是他就是要跟你讲，就是
1: 打个招呼，
2: 就好像挑个眉、眨个眼，不懂什么意思，
1: 友善的，
2: 对
1: ，friendly 这样，
2: 对，表示友善，
1: 友善的，
2: 对，应该是的，对，
1: 对、
2: 不然咱们这么老了，对，总不会觉得人家
1: 风情万种还在，
2: 不是风情风韵犹存啦，
1: 哦，风韵犹存。新娘半老，
2: 自我调侃，新娘半老、
1: 对啊，赵英兰半老。
2: 我一个同学好朋友，他也姓徐，我每次说你现在徐娘半老。
1: 对啊，
2: 他说我早就徐娘半老，不是现在。
1: 但是重点在下面那一个词儿。
2: 对啊，风韵犹存。
1: 对，风韵犹存，非常
2: 重
1: 要。对啊，
2: 我是不会这么没有自知之明。
1: 没有，
2: 我
1: 以为你要讲，
2: 我不会真的觉得自己风韵。
1: 我以为你要讲自信。
2: 没有没有，我真没这个自信，
1: 真的、
2: 对啊，咱也不这么老了，啥也不能干，
1: 除了花枝招展
2: 都没有，
1: 让自己开心。

0: 花枝烂
1: 烂串
0: 乱串，怎么国语都不标准？花枝乱颤，为什么乱颤？一直抖吗？
1: 对啊，
0: 乱抖是不是？
1: 对啊，花枝乱抖。我看到那个花开的时候，然后风一吹，这样
0: 就觉得它花枝乱颤的。
1: 对对对，哦，我就
0: 就是耶，
1: 因为我看到我那个露台上的樱花开了。然后每次早上起来看到樱花，我、哦、就很开心，我就去。所以真的开花真的会让人开心。
0: 对，
1: 所以要有新花朵朵开。
0: 新花朵朵开。
1: 对，新花蕊蕊呀开，
0: 真的，
1: 一蕊一蕊开。
0: 这个台语真的有新花蕊蕊呀开吗？
1: 没啦，我跟你说的。所以反正要自己让自己开心啊。
0: 欸，我们客家话的花朵也是一蕊发，
1: 啊，一蕊发，对对对，
0: 一蕊两蕊，哎，
1: 对对对，一蕊发，
0: 一蕊发，
1: 花开了叫发
0: 开，
1: 发开，发开，对啊，所以我们草不腻，双礼拜，对不对？
0: 双礼拜，
1: 我们说十个哈感染最多的国家，
0: 哦，对，我们
1: 有人统计了。
0: 六到十名的，一到五名还没讲，
1: 也第五名这样。第五名是哪一个国家？这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在猜字游戏。
0: 对啊，猜谜，猜谜游戏，
1: 猜谜游戏。你知道第五名是客家人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0: 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哪个国家啦？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1: 哦，国国啊，国家，国国。
0: 广东人讲话跟鸡叫一样，他不承认。他说：“那你说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就广东人叫‘国国国家’就‘国国国家’个国歌，是不是很像鸡叫？”
1: 啊、真的，这个视频有一直在传。
0: 对，
1: 所以广东人很不服气。
0: 对，结果他自己讲完也觉得认可了，
1: 很好笑。
0: 对，
1: 自己怎么变成这个鸡叫？
0: 对呀、啊，第五名到底是谁？
1: 第五名，你想象不到，
0: 想象不到，
1: 泰国。
0: 哦，泰国，
1: 你也会哦？
0: 我们要发音发那种哦。
1: 对啊，你根本
0: 真的
1: 很难想，泰国有
0: 那
1: 么多
0: 客家人
1: 呢，第五名呢？
0: 真的、哦，
1: 而且泰国的客家人改变了泰国国家的命运。
0: 真的、啊、
1: 对，
0: 这么厉害，
1: 总理，他们的总理、
0: 曾经有一个总理是有客家血统的，
1: 对，
0: 是吗？
1: 对，那个家族
0: 纯粹就是客家人，
1: 纯粹是客家人。
0: Oh my，
1: 家族
0: 多久以前的总理？
1: 多久以前要再回去问一下，
0: 问一下 ChatGPT。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曾经有客家人当过他们的总理，
1: 他们好像影响他的，因为他本来不是君王嘛，
0: 哦、对,
1: 对不对？对，后来把他改变成民主嘛，
0: 就是经由他，
1: 他们，所以他，我觉得他们泰国人的华人，华人的脸啊，还是不一样哈，跟他当地的人的脸，
0: 有
1: 一点不一样，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泰国应该确实不少华人，因为你觉得你如果看到泰国人，很现在很多泰国人，
0: 华人是肯定不少啦，只是不知道有那么多是客家人，
1: 对，而且客家人身居政府要职。
0: 真的
1: 就像李光耀一样嘛，对不对？新加坡也是华人当政，哎、
0: 哦，对啊，
1: 当领导人，哎、他就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音乐他用着把客家的这种中国文化的那些优良的传统跟价值，他有落在他的骨子里面，骨头来的，
0: 骨头来，神力也 good，
1: 很内化就对了。
0: 对对，
1: 这蛮整个人就是儒家的文化的思想。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哦、这些国家啊，就我从我们讲到，越南、秘鲁、新加坡，当然美国也是了。
0: 是，
1: 这些人优秀的人在当地都为当地的人带来很高的福祉。
0: 是。
1: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跟生活，对不对？他如果是一个大企业家，他就养了多少人啊？
0: 没错，
1: 确实是，不可忽略的哈，一种命运的影响。
0: 是，
1: 那

0: 第五个国家是泰国啦，
1: 嗯。
0: 哦，他其实有讲到一个，这些人在影响当地的这个从政策啦、理念啦，影响当地的人。
1: 嗯，
0: 他说
1: 怎么
0: 他用说，他就像润物细无声，
1: 润物
0: 细无声，
1: 细无声，
0: 就是那种微毛毛雨这样，
1: 嗯，
0: 慢慢下，一点一点下，
1: 嗯，
0: 滋润着这个所有的作物嘛，
1: 嗯嗯嗯。
0: 啊。然后细无声，就是你觉得你没有感觉到那个有好像好大雨下大雨的那种感
1: 对，
0: 觉。
1: 嗯。
0: 润物细无声，就是说它隐隐约约潜在的影响力很大，
1: 嗯
0: 所以滋润的万物，
1: 嗯，
0: 无声无水。
1: 嗯嗯，就潜移默化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不知不唔敌唔觉，
1: 不敌不搞，
0: 不敌不搞。
1: 嗯，
0: 所以这是泰国第五名，第
1: 第
0: 四
1: 四
0: 名呢？
1: 名
0: 第四名哎。
1: 又是猜谜吗？
0: 第四名是马来西亚。
1: 哦，马来西亚的确是很多客家人，是没
0: 对，
1: 错的。
0: 马来西亚，而且他们的总理好像影响很大。
1: 嗯，
0: 一个也是，都是在里面当那个马来西亚，你知道吗？它有700多万的
1: 客
0: 客
1: 家
0: 家
1: 人，
0: 人，对，700多万。
1: 很多
0: 那然后它有分两个地方，哦，
1: 啊。
0: 一个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比从在像马来西亚的那个吉隆坡，你看那个 Twin Tower 对不对？
1: Twin
0: 哦，
1: Tower，
0: 对，双子星，
1: 双子塔，
0: 双子塔，那一带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一批的客家人，
1: 所
0: 不
1: 以
0: 同
1: 吉隆
0: 的
1: 坡最多是不是？
0: 吉隆坡没有啊，吉隆坡也是，因为那里华人很多啊，像我现在很多人。很多华侨，马来西亚的华侨很多哎，而且
1: 对啊，
0: 他们很团结哦。
1: 槟城跟马来西亚最
0: 对
1: 多，
0: 对对，槟城马来西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马，
1: 东马
0: 东
1: 是，
0: 马的那个沙巴，
1: 哦，沙巴，
0: 然后你知道马来西亚的那个华人多么厉害，他一定是都有中文学校，
1: 哦，肯定是那个地
0: 一
1: 方
0: 定任
1: 一
0: 何
1: 定
0: 一个
1: 会
0: 地
1: 啊，
0: 方都有中文学
1: 所
0: 校。
1: 以他们都会讲中文，
0: 都在教中文，
1: 特别好，
0: 都是在教中国文化的，然后读中文的书。你看，我们现在台湾还去中文化，
1: 对啊，
0: 也实在是很奇怪。
1: 对啊，
0: 哦，那我说马来西亚，他的华人哦，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团结，他有办法呢，让他们的那些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会，他不会觉得说他是第二外国语。它是以中文为主流，
1: 就是双语进行，同
0: 双
1: 时
0: 语。
1: 进行。
0: 但是我相信中文学校就是讲教中文而已。
1: 哎，他们英文也讲得很好呢。
0: 他们英文就是马来西亚腔的，就
1: 对
0: 这样。
1: 啊，但是也有英文啊，对，他们
0: 对，
1: 基本英文也沟通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对，就是，但是他的中文学校就会强调中文，应该是英文啊。所以他们，你知道马来西亚他们的华人华文的文化哈，比如说文章啦哈，诗词啊，或是你像马来西亚很多歌星啊，对不对？在台湾也很不错
1: 对
0: 哈。
1: 对对，
0: 然后写歌啊，然后电影人呐，前一阵子奥斯卡的不是，这个台湾的金马那个
1: 金马奖
0: 金马奖就都是马来西亚的导演，
1: 得奖，
0: 对，
1: 也不
0: 所以
1: 错，
0: 他们还是有很多文化的，
1: 传
0: 可以
1: 承，
0: 说
1: 对不
0: 传
1: 对？
0: 承，然后那个养分呢也很足
1: 很
0: 够。
1: 足够，
0: 其实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说，我们说以前念书说，我5000年的文化有没有啊？这个悠文化渊源，然后文化非常的悠什么？久远，悠久啦，悠久这样。我以前不觉得人念这个口号，但是现在想一想，你看，人家活过那么久的生活经验，留下来很多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了，留下来留在我们身上，都已经变成我们身体的
1: 一
0: 养
1: 部
0: 分
1: 分
0: 了。
1: 了，
0: 对
1: 对
0: 呀，
1: 对，
0: 对，已经是全部啦。
1: 对，
0: 你心里怎么想？就像你在家里，你根本就不用问你为什么要孝顺，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1: 对
0: 你
1: 啊，
0: 根本就不用问。
1: 这没有疑问的，自然而然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行为，对，
0: 对呀，对呀，他就是成为你这个人的代表嘛，所以那个文化就建立在一个人每个人的家庭身上嘛，所以他们的家庭文化传统就保留
1: 对，
0: 哦，对，所以这
1: 哦，
0: 些，
1: 讲到提提西名字讲。

0: 刷的。
1: 哦，讲
0: 剩下第一名、第三名，天公一张来讲。
1: 啊，好，
0: 时间多诶。
1: 天公一，
0: 天公一，
1: 再来讲，
0: 张继续讲。感谢今日大家的收听。
1: 安子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在读《水浒传》的时候，会发现宋江被称为宋押司，而且人们十分敬重他。那么，押司他又是做什么的呢？原来，押司就是衙门里的书吏，也就是书写文书的人员。他们虽然被正式的士大夫阶层看不起，但毕竟是属于官吏阶层的，而且衙门中的书吏要比官多，他们代表官府同百姓打交道，所以也享有免役的特权。那么在穿戴上呢，押司可以穿长衫，虽然只能是黑色，和秀才一样，可以结一根长长的襦笛衣带。脚可以穿靴子，而普通的百姓只能穿短衫，蹬着高帮鞋。更重要的是，书吏又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比如说，他可以满足人们的权势欲望，而且历代法律都允许书吏在公职一定的年限之后，经过考核，没有过错，就可以得到做官的出身了。书吏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虽然衙门的俸禄很少，但是按照规矩，他们每干一件稍微涉及钱财的案子，或者是要他们出面的政府事务，都可以从中获得好处，算是一个，我们现在算来算一个手续费吧，所以可以自己拿到手里。因此，在《水浒传》里面，宋江虽然是书吏，我们称为宋押司，但是却可以逢人都给钱，逢难就救济，所以他得到的是及时雨的美称。而事实上，及时雨呢，宋江其实他算是一个概括为他性格特点有孝、义、忠、智四个方面。所谓的孝呢，就是对父兄的情感。这个在作品中，大家应该深深有体现了。比如说，宋江见北宋徽宗朝臣，昏臣奸呐，天下迟早会大乱呐，自己又爱跟江湖好汉结交，迟早会出事。为了不连累父亲，就让父亲去告自己忤逆。在北宋的法律呢，如果父亲告儿子忤逆，父子关系便算是断绝了。犯了法也可以互不连坐，所以宋江的这种孝呢，算得上是一种苦孝吧。那么义呢，也特别体现在英雄义气上面呢。宋江算起来是情商很高的，他很重视兄弟的情义，英雄义气甚至到了多愁善感的地步。这一点呢，使他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所有梁山好汉的心，因此他们称他为及时雨宋江，也不得不认同他真诚。

诚的行为态度。那么忠呢，就是对所在国家坚定不移的信念。在梁山当中呢，李逵是反国家的，鲁智深是怀疑国家的，而多数英雄则没有什么明确的国家概念。但宋江就不一样了，他把国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做了领袖。梁山的结局虽然最后只能是招安、征辽、平田虎、打王庆、打方腊，但是他自己的结局只能喝毒酒而身亡了。那么说到了智的方面呢，主要是表现在屡次的战争里取得最后的胜利，靠的是出色的智谋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如果说出色的智谋是吴用和宋江共同具备的素质的话，那么出色的组织能力就是宋江的专长了。所以算起来，忠、孝、义、智这方面呢，支撑了宋江的思想大厦。宋江就是靠的这四种品质成为他事业的。当然宋江的局限性也就这四个字了，暴露无遗。他是临事而惧，傲才如命，兄弟情长等等性格。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及时雨宋江，人家叫他宋押司。那么押司是什么身份，我们刚刚就讲了，所谓押司就是衙门里的书吏，也就是书写文书的人员了。

0: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我们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有一些词你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或是你听就是你听起来觉得可能是你知道的意思，但是好像又不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词到底可能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跟你认知的是一样的呢？
1: 是、所以这就是说啊，咱安尼讲啊，发生在你的环境里面，你对小孩到大孩，你啊，你是安尼讲的，发生在你的家庭、你的环境啊，你的周边的人拢安尼讲啊，可能啊，对啊。啊，无同款的族群内底，因如安尼讲，所以咱会当小对照，是不是安尼讲也通，安尼讲也通，
0: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叫做丢卡凳底，
0: 丢卡凳底，
1: 对，
0: 还是红底还是底米底，
1: 所以伫只吼有两个动词。两个啊受词哈，系所以卡甲地哈，那你卡就是咱的手甲卡嘛，
0: 名词啊，
1: 系对，系名词啊是受词，就是讲你的
0: 做动作的的东西，
1: 系对，
0: 接受动作的东西，
1: 对啊，所以卡咱无问题，就是卡甲手嘛哈，地就是记得咱讲手地，卡地。
0: 就是脚底板，
1: 对，就是手掌、脚掌，
0: 对，
1: 好啊，咱无讲手掌、脚掌，咱无还是华语翻译的哈，
0: 不是红茶的茶，不是高山茶的茶，
1: 不是，那个是底，好，就是脚底、手底、底、
0: 脚掌，
1: 对，哈啊，所以是拢是咱咯，拢是咱
0: 自己，
1: 咱
0: 我们的器官，
1: 对，咱系在咱的身躯的器官，对，所以。条甲长，哈，条啊，咱咧讲惊一条，你那是
0: 吓一跳，
1: 对，
0: 抖一下，
1: 条，嘿，你会啊，我是跳起来，对，你那惊到是条是那种啊，往上哈，迄个动作是条起来哈，迄个长哈是对顶面落去的，对，
0: 像伊那一样，
1: 嘿，对，好是对顶面哈往下哈，啊，迄个条是下底起来哈。好，
0: 哎，对哈，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1: 哎，对，
0: 好，
1: 对，所以这是
0: 动作，
1: 哎，对，好啊，所以那是迄个，咱讲啊，调啊，咱那调，咱就听听听听调的就是，哎呦，啊，你喜欢这样吃吃调，好，一个囡仔安尼坐未调，要吃吃调，
0: 对我妈也常说我，卖个调来调去，
1: 嘿，好啊，吃吃调，啊，无是安怎？哈，所以迄个恰恰调，迄个调，和咱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亲像鸟啊，哈，
0: 对对对，
1: 鸟啊，安尼跳来跳去，
0: 跳来跳去，
1: 跳来跳去，
0: 是小小鸟，像麻雀那种小小只的鸟，
1: 嘿，对，好，迄个和咱的迄个一个画面，就是讲迄个恰恰调，是安尼
0: ，OK，
1: 啊，所以这个调哈，那是

0: 安尼来讲的时候，你会当表达什么款的情绪啊？怕生气？
1: 生气啊，因为就 keep up 嘛。
0: 好，对，所以你会当有生气，哦，好，你嘛会当有欢喜，
1: 哦，开心跳跃，
0: 对，
1: 哦，
0: 好，嘿，好，啊是就是，啊是啊是讲。本地的啊，这个囡仔本地的足活骨的，足有活力的，好，所以就是嘿，对，做袂掉安尼，
1: 嘿，对，调安尼，
0: 对，好，对，所以这个拢会当是表达迄个哈，
1: 这样的动作，
0: 调哈，迄个调所代表的迄个情绪，嗯，不过那是咱这四字，调卡邓德，
1: 嗯，调卡邓德，
0: 对，好。普通让我们的感觉是
1: 很生气的跺脚，
0: 对，
1: 因为要瞪地嘛，
0: 对，瞪地，对，受气，像说一个女孩子她听到人在干嘛，还是她不喜欢听的，她就卡就瞪一下，她就做一招，
1: 就走了，
0: 对，对，很生动的，对，所以那个瞪地，
1: 对，
0: 还是迄个啊，足着急的
1: 啊，来不及了。
0: 对，啊，那现在时间要到啊，啊，你搁底下慢蛇蛇，安尼，
1: 火车要走了，快点。
0: 哎，我说你足着急的，安尼，嘿，嘛是等的，紧的啦，紧的。
1: 对，尤其那个要等小朋友上学出门，快点，来不及了。爸爸妈妈就会很生气，丢卡等的。
0: 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面，咱的真主人，咱的使用这个吊卡凳的。
1: OK， 好，那他汉字写的就是吊，是一个走字边，走来走去的走，走字边，然后加一个照，照一照两照的照。
0: 对，
1: 然后这个汉字注音是跳或是挑。
0: 对啊，所以跟咱那个你跳舞，那个跳哈，咱那个跳舞的跳是竹子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啊，拢是跟脚有关
1: 的
0: 啦，
1: 跟脚有关系的，没有错。那其实这个走，如果在台语应该是
0: 走
1: 的意思。好，所以丢卡凳。等，那等我们之前有讲过嘛，那个像等一样，它就是处在哪里，就是像盖印章一样等雷。
0: 对，所以这个等的话，让我们的感觉就是说要出力，
1: 对，
0: 还要停在那里，有那个稳住，没叮当。
1: 对，然后那个等的，等的那个汉字写的是一顿午餐晚餐的那个顿。就是不是公顿的顿，
0: 好，减一个嘴，
1: 对，
0: 对，所以顿，华盛顿的顿，
1: 对对对，
0: 对，好，所以迄个是顿，
1: 顿，对，好，所以吊卡顿的，
0: 对，
1: 啊，卡就是卡嘛，脚，然后得是那个华语是手掌脚掌的掌啊，但是它汉字是写得，是就是猪蹄旁的蹄。
0: 对，所以对，还底卡咱不讲底得哈，就是咱讲底卡。
1: 对，好，这是丢卡凳得，有就是有形容可能很生气，然后 keep up 的感觉的样子，或者是来不及的在那边跺脚，所以又气又急，就这。加上那个画面就会很有感觉了
0: 哈对，好，对啊，所以这个卡跟地哈，咱够另外一个使用的，就是咱直接丢卡凳地，这是动作，还对，可能生气，还是紧急，还是紧急的时，你所表现出来，啊，够一个咱是咧跟他形容，就是讲粗卡挡地，
1: 粗卡挡地，
0: 对。
1: 就是粗心大意吗？
0: 不是，就是那个人啊，行路
1: 笨重的感觉，
0: 对，就是粗手粗脚
1: 哦，
0: 好，
1: 就大尾巴狗，就是那个大尾，就是走过去自己的尾巴扫到东西都不知道，
0: 对，嘿，哦，对，所以这个人讲啊。你安尼吼，粗家当地，你看，代志拢做袂好势，好对，是就是。
1: 所以，可是这样跟粗心大意有关系吗？
0: 啊， 就是
1: 出手出脚，
0: 出手出脚，
1: 嗯，
0: 就是啊，不细腻，
1: 嗯，
0: 哈，就是嘿，出手出脚，
1: 笨重，
0: 嗯，
1: 或者是就是不、嗯、没有细心，
0: 对，
1: 有点笨手笨脚，
0: 对，啊，那事实上伊的表现的讲，有的人惊咯吼就。
1: 对啊，他就很稳重，
0: 嘿，而且讲伊的脚步哈，就是很重，
1: 嗯，
0: 嘿，他一步一步踩下去，就是
1: 不灵巧，
0: 对，好，不是很细腻、很轻巧的那种，好，所以这就是哎，抽卡当得，
1: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练武术的人，
0: 对，
1: 那比较轻巧，就可能像芭蕾舞这样。
0: 对，还是咱嘛是会当甲这个粗卡当地哈，哎，来形容一个人做代志，粗卡当地就是他做的事情是较粗糙，
1: 无够幼咯，
0: 嘿，无幼咯，对。
1: 嗯，就是如果以外观来看，大概相扑选手可以这样形容，但是其实真的相扑选手也是有细心的，
0: 对。
1: 但是纯粹以外观来看，粗卡当地。就他们一定要蹦蹦，
0: 还是讲哎，你要做一项代志，那项代志需要足幼咯，足仔细的哈。你讲啊，伊袂使啦，你要叫伊做那项吼，伊粗卡当地，伊无法度做那款工课。
1: 了解，好，所以请人家做事情也是要因人而异哈，要看他的特长在哪里，我们再请他来帮忙。
0: 是
1: ，OK， 所以。丢卡凳地跟粗卡挡地，有一点类似，但是好像又不完全，因为粗卡挡地相对讲的就是比较笨重的啦，比较不灵活的啊。丢卡凳地是形容情绪的，就是很生气的啦，来不及的啦，着急的。
0: 丢。
1: keep up，
0: 对，真像 keep up。
1: 嗯，所以如果我们有听到丢卡当地，或者是那个抽卡
0: 当地，还是
1: 丢卡当
0: 地，
1: 丢卡当地跟抽卡当地，分子系哦，会不会有人变成那个抽卡当地？好，有下次有机会去听听看，好，然后。再去看它的上下文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丢卡凳得跟粗卡挡得。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诗词的故事。这个诗词的故事呢，是相当相当的有趣啊。林清标老师呢，也分享了许多的诗人、词人他们在创作时候的故事，以及呢这些诗词故事当中的一些背景啊，让我们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加深我们的印象跟趣味啊。那么在这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聊什么呢？他跟我们谈一谈在这个唐宋的时候的一种所谓的科举制度之下的一种特殊的荐举的考试，也就是推甄哦。大家想说，哎，古代不是就是科举吗？科举考试，对的。但是在科举考试之前哦，他们有所谓的行卷跟温卷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些考生们他们会也把自己很精华的作品，然后呢交给这些达官贵人甚至是主考官们先去看他们的基本资料，他们的作品他会先交给他们去看啊，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推甄哦，我们考试之前要收一些我们的什么精华的作品，对不对？很有意思哦。那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趣味性哦，因为这些行卷跟温卷的这些作品的本身就有很多的学问了啊。怎么样在这个行卷温卷你要送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作品当中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且呢还要把心里的话写给这些主考官听呢？也就是很多用很多的暗喻的方式，用很多比喻的方式，把心里面的想法写在这样子作品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介绍，很有趣哦。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节目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行卷跟温卷，这是在唐宋的科举制度的时代里面所比较流行的一种推荐啊荐举的方式。那我觉得相当有趣啊，跟现在的这个推举制度啊考试制度啦、啊、其实可以互相比较啊。那我今天再把它讲的详细一点。所谓的行卷是什么呢？行卷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科举制度底下，考生怎么样让主考官比较切切的了解自己。所以考生在正式科举考试之前，就将自己平常创作的精华，当时当然都是诗文啊，诗跟文章啊，这就是行卷啊，把自己平常创作的觉得自己的创作最精华的部分的这个诗文啊，去送给当时比较有声望的那个社会名流达官贵人，甚至于主考官，那时候就叫做知贡举啊。

那拿这些诗文希望得到这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赞赏跟推荐，嘿，你看我们现在也是需要推荐啊，那个时候用这种方法来推荐，那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自我推销。我想自我推销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嘛。啊，自我推销的方式一般在讲啊，都是什么自我介绍啦？那你怎么自我介绍法呢？哎，行健就是用比较特殊的方法，因为当时啊，那个在唐代啊，他的考官在评分的时候，会把这个考生的名声跟日常作品的表现，他送上来的这些作品，他的表现怎么样，他会列入考虑。那你所写的行卷呢、啊，能够增加你的名声，提高你登科的机会。所以你拿行卷去给那些社会名流啊，给达官贵人啊，甚至主考官啊看啊，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推荐你。那当然，你的文章要写的让啊入他的目，让受到他的青睐。这样当然会有影响啊，因为他这个会促使考生很重视平常的平日的文学创作。你要把你的最精华的作品拿给他们看，那你要拿得出来啊，你要拿得出去啊，所以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相当的能够入这些主考官的眼，所以一定是非常的认真，把自己最大的能力表现出来。当然这样子的话，他你只是用这个文章去给这些有权利的人看，然后经过他的推荐，你可以登科的机会就大为增加。那当然就会，如果是往负面的去讲的话，它会导致权力跟文学之间的利益往来，那是一定的。所以后来在唐朝的时候会形成党争啊，分派啊，你的是这一派，他的是另外一派。当然这是负面的，当然也有正面的，等我们等一下再说。那这是有实际例子的啊，行卷是有实际例子的。比如说白居易在16岁的时候带着他的作品前往这个长安，他拜访当时的文坛的前辈叫顾况，顾况那时候是担任这个校书郎的官。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啊，就说居易啊，就有点调侃他了，说长安物贵，居易弗矣。哇，长安啊，这个物价很高啊，很贵啊，你要在长安居住啊，哈，不容易哦。但是等到这个白居易把他的文章把行卷拿给顾况看的时候，顾况读到他的行卷当中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首诗，其实大家都很熟的。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哇，这看到这两个句子，大为赞赏，大为惊叹。于是他立刻改口了：“哦，你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居易何难？”你能够写这么好的句子啊，在长安呐、啊，没有问题，没有什么困难呐、啊。这首诗我再念给大家啊，复习一下：“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声，远放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经过啊，这首诗啊，经过顾况的这个赞叹，让白居易的名声大噪，为他日后的登科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行卷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当事人非常重视。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王维的诗写得好，这大家知道，可是王维的音乐才华也很高，那他就透过齐王，这个齐王啊，我们以前啊吟诗的时候就讲过了，那个杜甫的诗《江南》啊，逢李龟年的时候啊，那个诗里面就提到过，王维跟齐王也是很熟，他透过齐王的引荐，就装扮成一个伶人啊，像戏子一样的啊。他为了进入到哪里？进入到玉贞公主的这个府邸里面，这个玉贞公主啊，这大人物了。那他就现场弹奏琵琶曲，叫做《玉轮袍》。这个《玉轮袍》怎么弹？我是不知道了啊。不过应该是很好听。为什么呢？因为公主听完以后啊，会啊非常的感动。这时候王维的目的不是要弹音乐、弹琵琶给公主听，他最主要目的不是这个，他是拿这个当成一个台阶啊，一个这个觐见的台阶啊。王维这时候在玉贞公主感动的时候，他就趁机呈上自己的诗卷，就是我刚才讲到所谓的行卷，又利用这个机会，公主读了以后啊，哦，这个年轻的王维这个文章写得这么好，他非常的惊奇，居然啊，在这个眼前这一位少年之手，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好的文章，写得这么好的诗作，这么好的作品，于是向主考官强力的推荐，所以王维啊，最后就以第一名的借头登第，第一名啊，这是你看这个行卷的功劳啊。那我跟大家还提到过，另外一个是温卷，那温卷跟行卷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在它只是这个顺序上面的跟那个程度上面的差别而已，它的方法一样，就是目的也是为了希望这些达官贵人、这些主考官能够推荐他们。这个温卷就是在行卷之后，你可能你行卷送上去以后，万一没有回音呢，或者主考官他们没有很重视呢，所以你再加上在写温卷的目的是为了加深权贵或者是这些主考官的印象，就在考试之前不久再一次，就不是啊，就不是说只有送一次哦，就说你在考试之前这印象会比较深刻，在啊，因为靠近日期，这个考试日期嘛，再一次的送新的作品，或者是把以前的作品重新加以润饰，加以啊复习，就精进了，把原来的作品再加以精进，那么再投递一次，这种就叫做温卷，也就是比行卷更进一步。他的用意当然

大家可以推想得到啊。因为温卷的温啊是温啊，这个温和的温啊，温暖的温，这个温有温习加温的意思，也就是说温习上一次的推荐，我上一次的推荐你不晓得啊，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觉得如何，那我再加上啊这一次的再给你看一遍，让你温习一下，就让这些主考官，让这些达官贵人更记得住自己，加深印象，这样的话可以博取更可靠的推荐。所以你看后来那个陆游的诗句里面有一句啊，叫做门外久无温卷客，哦，很久啊，已经很久啊，没有那个啊提温卷来给的人，来给我的人啊，就表示到了陆游那个时代，已经温卷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因为那个啊，温卷是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他继续着唐朝，但是呢，到了宋朝初年的时候，另外一种制度啊，这个取代以后，他的温卷就没有再那么流行了啊。那这个温卷的例子有这个朱庆余啊，我们以前啊提过这首诗的朱庆余，在考试之前把他的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叫张籍，张籍我们称张水部啊，水部员外郎，为什么再送一次呢？为什么变成啊游行卷变温卷呢？因为担心之前的投件啊没有结果，他已经啊行卷已经投过了，现在怎么样？为了加深印象，他在考试之前再把作品送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啊，所以他在临考之前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典型的，也是典型的温卷啊。他写诗的目的是为了探听这个虚实，作品是什么？我们讲过的，叫做《进士上张水部》。诗很简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小堂前拜旧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个很容易背啊，洞房啊花烛夜啊，昨天晚上洞房花烛夜停了红烛，停着高高的红烛，等待天亮的时候待小堂前，等待天亮的时候在堂前拜舅姑，拜见公婆，这个舅是公公，姑是婆婆。妆罢低声问夫婿，我啊化妆打扮完了以后，我低声的问我的丈夫，画眉深浅入时无，我画的眉毛深浅符合不符合时下这个当下的潮流啊？你如果就这首诗来看，他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因为洞房昨夜停红烛啊，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新娘子啊，所以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嫁娘。也带小堂前拜舅姑嘛，那他把张籍呢，因为他是进士快要接近考试的时候，我呈上我的作品给张水部，所以他把张籍比喻成丈夫，把考官呢比喻成什么公婆拜舅姑，把考官比喻成公婆。那这首诗表面上看起来很像一个新嫁娘啊，
这个问夫婿，我的眉毛。

画得好不好？其实他的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他不是真正在把啊自己是个新娘，然后这个哦那个眉毛画得好不好？当然不是这个啊，他实际的意思当然在问啊，我的文章好不好？我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胃口？画眉深浅入世无，画眉流行不流行？我的文章合不合现在主考官所需要的那样的口味，这样的胃口？结果啊，这首诗上呈上去以后啊，朱庆余把诗呈上去以后，张籍他的回诗回得很好。对他赞不绝口，对他的才华出众表示赞赏。他的句子是说：“芙蓉入夏”，啊，这个“芙蓉入夏落，杨柳叶中疏”，表示说：“哇，你的文章好，像芙蓉一样那么美，像杨柳叶一样。”跟别的比较起来，你的文章、你的作品非常的突出，所以因为这样的推荐，让这个朱庆余在当年就马上金榜题名。所以你看温卷的作用，你就知道了。那我刚才提到说啊，温卷后来。行健跟温健后来没有流行是因为啊，这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在唐朝的时候非常的兴盛，宋朝初年还沿袭着这样的这个风气，后来什么原因就没那么流行，后来就没有了呢？因为宋朝推行一种糊名的制度，什么叫糊名？糊就是那个迷糊的糊啊，就密封姓名，就把名字糊起来了，就密封把姓名密封起来了，跟现在的这个我们啊参加这个高考大学联考，那个要密封的，那所以不知道是谁名字啊，谁的名字并不知道。还有誊录，你的文章啊，因为每个人写的字。没有人啊，这文笔这个字大家知道。那这个宋朝还要把那个请人把考试啊考者的这些考试的学生的这个文章重新誊录哎，所以变成说不晓是谁写的，要不然的话，哎，那个主考官都知道这个谁写的，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字不一样。这个毛笔字写的，你想看啊？那个有的人字什么样子的？主考官如果啊，因为行健跟恩健他们看过啊，都知道啊，所以他们用誊录以后，找另外的人专门来抄写这些，来誊写这些考试的学生，所以就大家的字都一样，所以这个行健跟恩健。当然就会消失啊！那这种运作的机制啊，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啊，在没有匿名评分的这个机制底下，这种行卷跟温卷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以前当然是以文章跟这个，尤其是诗词，作为评判的标准，所以。你的诗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的能力，可以看出来，所以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展示，反映当时市场以外啊，考试场之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啊，就是当时运作的方式。哎，考试的成绩，它是当场的表现，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最重要的那个推广的。

过程是在还没有参加考试之前的名声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他的这个行政跟问卷的那种运作的机制是考试场外的名声大于实际考试成绩的现象，这现象很特殊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一个结论呢、啊，就行卷是最初的这个投名状，你要有一个东西给人家看，你要有一个东西让人家重视。那行卷是最早的投名状，那问卷呢是随后加强的、强化的、强化版的、强化推荐的，比那个行卷更什么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行卷或者是问卷，都是体现了科举时代人才的评价系统啊，人才的评价系统在考试以外的请托文化，这现在看起来也很有趣吧。他们的请托文化是用诗文去表现的哦，嗯，不是送红包哦，啊，所以这个也非常特殊啊。那你如果把古代的这个行卷文件呢、啊，跟现代制度啊去作为对比，你可以发现呢、啊，这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哦，其实也跟现代多元入学、个人品牌。跟你的职业生涯的什么引荐，这种逻辑啊，其实是很相合的，很有意思。他，你不要以为说他就是只有历史哦，只有历史的，我们看过去就算了。你如果稍微仔细想一下，他跟现代的多元入学，跟你的个人品牌，那你想想看，他们在考试之前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望，有很多的那个达官贵人，很多的这个社会名流都已经认识这个人了。那你看，如果是现在你要去啊进职场的话，你的个人品牌是不是要先建立起来？你的职业生涯的怎么被啊希望被人家引荐的这样的建立起来的声望？所以这个逻辑上面，哎，行卷问卷跟现在的这种推荐的制度其实蛮相合的，所以我觉得蛮有趣味的啊。所以行卷跟问卷跟现代的制度其实是有连结的，我觉得有相当连结啊。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第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如果你在考试之前或者被推荐之前，你注意看跟现代的比较，会在学习历程的档案跟你的作品里面可以发现两者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你看现在的升学的管道，大学申请还有其他的特殊的选材的方式，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学生要提交平常的作品、平时的作品，还有什么啊各种比赛的、各种竞赛的记录，或者是其他的专题研究、专题报告？我觉得啊，现在已经进步到数位化。那如果把行卷跟问卷讲起来的话，它是本质上面就是数位化的行卷啊，数位化的问卷啊，对不对？两者是不是有点相通的地方？那强调什么？强调了不是只有一试定终身，不是只有单次的考试，而是要长期累积的那个专业的表现，是不是？因为你在之前已经啊，透过很多的你写的作品，让这些主考的人，让那些可以左右你的这个将来

考试的成绩，或者左右你将来能不能进这个职场的这些人，他已经认识了。如果是行政文件的以前，那现在的话，你的个人作品、你的竞赛记录这些、你的专题研究报告，跟以前用行政跟文件是不是很类似？同样的，所以叫做我说这是数位化的行政、数位化的文件。不是单凭一次的考试，而是长期累积的专业表现。那现在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就是推荐信嘛。那以前的行卷是为了争取权贵的荐举啊，推荐。这跟现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求职的时候，你找现在大学毕业啦，你要找教授。要去留学，又或者要去找工作，寻求教授或者是你的主管写推荐信，这种行为如出一辙吧，很像吧？它的核心都是透过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啊，我这个学生的教授就里面写我这个学生。品德啊，这个什么专业啊什么的，都是第一流的，都是怎么推荐啊，就说他的公信力啊，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来替你背书，这不推荐信就不是这样吗？不是就这样吗？用这个来增加成功率，你看结合起来，结合的这个古今有志一同啊！另外啊，我觉得它跟社群媒体、跟个人的品牌也是有关系的。现代人在各种媒体上面啊，经营个人档案啊，发表技术文章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公众的行卷。他的目的是在正式的面试之前就建立起专业的名声、专业的品牌，一样啊。所以再怎么说，就是行卷文件的这种方式嘛。就算你在这个职场之前，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个人的作品，你个人的成绩，你个人的什么，在某些方面的这个成就，已经被大众所看到了，所以这是公众化嘛，对不对？这是公众的行卷嘛，公众的问卷嘛。这我是觉得真的是，两者之间真的是有很多相通的。那这个你说啊，古代跟现在怎么能比呢？其实啊，当然古代的制度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完整，但是你说它的优缺点，其实比较起来也很有趣啊。行卷跟文件的缺点是什么？它欠缺公平性，因为个人的喜好不同啊，那会权贵子弟当然占优势嘛。你有些人的这个家庭环境、个人的什么情况，你跟权贵的子弟比起来，当然权贵子弟占优势啊，所以当然会有不公平现象。所以唐朝说发生什么跟这个朋党啊、官场的那种形成这种朋党跟官场的那个门生文化哦，谁的门生谁的门生，如果你没有跟这个有这个高啊高官地位高的人，你如果不是他的门生的话，你当然在官场上面你就吃亏了。所以这是一种会形成朋党、形成官场文化、门生文化。但是他也有个优点呢、啊，他会避免一试定终身。我们以前的联考，大学联考不是一试定终身吗？你考完以后，哎，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进大学。你进到哪一个科系，就一试定终身啊。

那他重视的是平常的累积。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当年都是用诗词来确定，当然后来还有明星的课，那是，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用诗词来选拔人才。那诗词的表现就是平常的累积，能够选拔出具有文学实力的通才。那在那个年代来说啊，

那以现代的考试制度来说，联考啊、国考啊，分数是唯一的，是标准化的。当然有缺点啦、啊，它过于僵化，可能导致高分，分数很高，可是它的其实它的能力并不强，会考试而已，能力不怎么样，就是说高分低能。那考试也考不出创造力，也考不出实物实际的能力，考不出来啊。那人家行卷跟问卷可以啊，你写得好就是写得好，写得不好就是不好啊。但是你考凭考试的话，一试定终身的话，你考不出一个人的能力，你考只有考一个人啊，很会考试，很会考试不一定很有能力。所以这种优缺点啊，现在比较起来也很有意思啊。公平啊，杜绝人情啊，官说啦啊，在这个现代的考试制度里面不会发生，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它很公平，它可以杜绝人情，可以避免官说。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什么欠缺公平性啊，权贵子弟占优势啊，哎，这个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就不会有，寒门子弟可以翻身。你家再穷都没关系，你参加考试，你只要成绩考得好，你就有前途。所以这两种你这样一比较，它的优缺点就看出来了。当然现在的考试制度已经又发生变化了，现在也有现代的那种荐举的制度啊，申请啊，现在我们大学里面不是有申请吗？还有甄试吗？我们现在又加上改进了，那因为加上改进以后，他的专业的能力啦、专业的作品啦、他的潜力啦、人格特质都比较都是在这个评审的范围之内，都在考量的范围之内，比较全面的那种评量个人的能力，鼓励学生多元发展，适合选拔比较特殊的才华的人。但是你以为说哦，这样更公平更全面，你说有没有缺点？还是有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资源落差还是很大的。刚才讲到的啦，那有某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比较住偏僻的地区啦，啊，这个山上的学生啊，或者是穷苦的学生啊，他们的这个资源就比那个很多这个啊中产阶级以上的，或者是说这个家境较为富有的，他们的资源就比较丰富。那些穷学生、偏远的学生，现在还是那个贫富差距还是很大，所以资源的差距也很大。有些家庭资源丰富，有些家庭资源非常贫乏，所以会变成家庭资源丰富的占便宜，一样跟那个啊行政文件的情况一样，更容易，因为这些人更容易累积很亮眼的经历跟作品。那资源缺乏的人呢，他就累积不出来，他没有，所以两者还是有。所以你说有没有一种非常完美的制度，可以适合任何人，适合任何的家庭？老实说，真的是找不出来。当然了，你还可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改良的方法了。可以做参考了啊！我觉得虽然是个古代的东西啊，那以现在的这个面试以后啊的那种感谢信啊，或者是定期向你的这个崇拜的心理的对象的

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啊，就是现在问卷嘛。我们现在不是啊，这个那个有很多的企业去招财嘛，到各个学校去面试招财啊。如果录取以后，你的感谢信啊，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向这个企业你所心仪的企业去更新你的近况，这也是问卷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啊，建立印象啊，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印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是这个需要持续经营的过程。这就是温健带给我们的启示嘛，所以说以前的东西现在也可以做参考了啊。那也有人啊认为说，你把那个每一次的考场把它变成剧场，那这个有趣了吧？行健是告诉我们，实力是需要被看见的，也就是说你在考试之前，你要被人家看见。那以前的行健就是你写诗，你写文章，让那些能够让你被看见的，容易被啊，让你容易被看见的人，这个行健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嘛，实力需要被看见。除了应付标准化的考试之外，现代的人应该学习会把。将自己的专业视觉化、档案化，让人家看见，就是视觉化。你有你的资料存档的啊，档案化，随时可以拿出来。我有哪些可以让你看见？我有哪些表示我有能力？让主考官，让那些啊有能力让你进企业的。在开考之前，在进职场之前，就对你产生了正面的预期。所以，这个温卷、行卷不是就可以，给你做参考吗？就画我所讲的意思说，把考场变成剧场，你可以去表演的。你在进职场、在考试之前，你的。这个能见度，你的知名度，你所表演的，这不是一个像剧场一样的表演吗？哎，这不是就是行卷跟温卷所得到的这种什么？把考场变剧场，你不是可以做参考吗？另外啊，我觉得这个行卷的对象啊，不一定是亲戚。反而常常是学界，以现在来讲是学界的大佬。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实习啊、演讲啊、学术活动啊，跟这些前辈们建立这个连结。这种啊，这就是跨领域的那个的引荐，跨领域的推荐。能够跨领域的得到推荐的话，常常都才是取得顶尖机会的关键。所以我说啊，古代的这个行卷、温卷虽然在公平性上面有争议，但它也体现了名声经营跟实力展现，它是要并重的。你要经营啊，你实力要能够展现出来啊，让人家看见啊。啊，现代制度也其实也慢慢的从纯粹的考试回归到考试加上荐举，就说也考试也有，荐举也有，两种是混合起来的混合模式。所以我们现代的人要学会如何适度的去用行卷、温卷，也就是现代竞争中什么，像以前的行卷、温卷一样的，

0: 软实力，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啊，所以我说从那个，前几回我跟他提过的行健温健那些诗词，给我们其实也有很大的启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也就听了今天的节目就可以了解了唐宋的这个行卷跟温卷这样子的一种制度哦，跟现代的这种荐举考试之间的差异了哦。像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哦，这个科举考试呢的这种方式呢，从以前到现在哦，考试是非常重要的啊。而考试之前呢，怎么样能够让主考官或者是在这个推甄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印象呢？在这个之前会把他的精彩作品先送出去，这个这样子一种制度跟方式实在是蛮有趣的啊。而这些作品，这些行卷跟温卷这些作品，要能够传达这些考生们他们心里面的期待啊，想要告诉主考官或这些答官个人的一些话，请他们怎么样的来帮助自己，怎么样来推荐自己啊，都要藏在这些诗词里面，真的很有趣啊。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古月照倾城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kids.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2: 在200多年前，
3: 在20000多年以前，
2: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3: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2: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3: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2: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3: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2: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3: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2: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3: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2: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3: 车轮就此而生。
2: 欢迎收听
3: 天地为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高兴，欢迎你们再次的收听天地为师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今天呢、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谈谈啦、就是这个飞弹啊，好、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系统的方式，因为呢前几次啊，好，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在五月上旬的时候，这个印巴哈有一个这个短暂的一个空中的一个接触哈，那这个印度啊损失了六架的这个飞机，然后在第二天好像也有一点也有再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遭遇，但是呢，他也又再次有损失少部分的飞机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印巴的这一个空战啊，好，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损失什么，这个不是最大的重点齁。最大的重点是它整个的这个空中齁，这个巴基斯坦他们这个防空系统齁的这个作战的模式齁，改写了整个世界上面的空战的历史，好，也就是说，从那次以后，全世界都沉默了。沉默的意思是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只在只听其闻，就是说只听说过人家讲，好，有这么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那但是并没有实际的看到过。在实际有这样子的一种作战模式，也就是说透过资料链的共享跟整体作战的指挥模式，然后人家有说 A 射 B 导，他们不止 A 射 B 导了，他们就是A 锁 B 射 C 导，哦，它是一个整体的这种锁定作战，然后还结合了一些 AI 的这个算力哈，然后它的结果就是那印度的这个飞机啊哈，被干下的五架的样子，五架，然后第二天就被干一架下，那其中这五架里面有三架是现在在世界上面非常有名的这个飞机，它的评价非常的高，卖价也非常的高，是法国制的标风好战机。那第二天又被干一下下来，所以总共是四架被干下来。那搞到这个法国通知印度啊，不准哈再用他们的飞机去攻击巴基斯坦这样子，因为怕他的名声好又再继续往下荡。那当然，上一集我们有还给标风战机的这个一个名声上面的一个证明呐，哈，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蛮优秀、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它输了，因为它被打下这么多台的飞机，而且是几乎是飞上去大概不到十分钟之内就被干下来了，那它输得很惨，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差的飞机。原因是因为印度呢本身他们的武器装备就是万国旗，他们就是非常多国家的这个武器系统包括陆军的，包括空军的，包括海军的全部都在一起，光飞机它就有三种的飞机了，四个国家出的飞机，所以它飞机数量虽然看起来多，而且呢这么多种，它好像这个有点像大杂烩集中在一起，万国旗看起来琳琅满目，但是问题飞到天空上之后呢，它的战机别有办法，如果它是多种战机飞到天上去的话，两种以上国家制作的战机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做整体的资料链的共享，他们都变成是各自单独作战，所以他的这个飞机里面呢，像飙风战机，他的单独作战、缠斗啊，哈，这个遭遇战啊，这些拦截啊，这些，他的能力非常的强，你未必是他的对手。但问题是，他这次是输在巴基斯坦的整体作战，

就像你讲的资料链的共享啊等等，然后搞到这个飙风战机，甚至连最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发觉，真正要把它给干下来的飞弹，已经在它的大概十公尺之内的距离，当它根本完全措手不及，毫无反击的能力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轻轻松松被赶下来了。所以他输掉的不是单一战机的这个缠斗的能力，而是输掉了对方的整体作战。那但是中枢在想啊，可能啊，很多听众啊，不是很懂所谓的我们虽然说一直在说的怎么霹雳15啦，霹雳还有霹雳还有多个款项，还有这个红旗9号啊等等等这些所谓的防空或者是空对空的这种攻击的这种飞弹的这种系统，它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我们得了解它的运作之后呢，才比较能够理解所谓的资料共享链啊，或者是这个多机制导啊控制啊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因为当你了解了飞弹的这个整个飞弹发射好出去后到击落目标的这个整个原理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理解了哈。因此，中枢就想说，在今天这一次呢，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飞弹啊，尤其是这种导弹型的哈，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制？好，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这个中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运作模式？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说，哦，为什么中枢一直在讲说，他们这一个印巴的这个空战哈，在整个世界上面，它是一个改写历史的一种里程碑式的一个战役。那它完全。它将会完全的改变地球上面的是地球上各个国家之间空战的模式。好，然后将会这个东西就有点像说当年从螺旋桨飞机战机哦，螺旋桨飞机变成了喷射飞机之后啊，飞机的这个在空中的这个作战模式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飞弹空对空飞弹发展出来之后，又出现了一次这个空中作战的模式的一种改变。那现在又是另外一种，它是重要的程度呢，有点像以前啊欧洲的所谓的工业革命一样，它是一种革命等级的一种啊，对于空战模式的一种改变。一般的民间可能不会很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震撼，但是事实上在各国之间，在军方啊，还有国家之间，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战役所造成的这一种革命式的这种空战模式的改变，等级的这种改变，事实上是非常的这个震撼的了。因为你不往这方面去做调整的话，你将永远没有机会在空战中取胜，不能取胜，你的空优永远是拱手让给别人的。那你没有空优了以后，你的就像在战场上你断了一只胳膊一样，好，断了一只胳膊一样，所以甚至你断了两只胳膊，你只剩脚在那边走，你的这个在战场上面获得胜利的这个优势将会大大大大的衰减，那是非常不利于作战的哈。所以，在世界上面军武的这个买卖呢，尤其是这种空军的这个武器买卖，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种变化跟改变了。那受害的那就是法国的飙风战机啦，我一直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机，但是它现在它已经乏人问津。因为

军事武器的这个市场事实上是非常现实的哈。那这个当然就不方便再多说什么，但是中共啊哈的这个武器还在市场上面又就开始吃香了啊。那这个当然就跟这一次这个战役是有绝对直接的关联的啊。那所有的买家买武器都要花好多好多钱去买，我要花这么多钱去买，我又不是白痴，我一定要买到适合的啊，对不对？那这次战役给了很多这个国家，就是所谓的买武器的这些买家们，也让他眼睛为之一亮啊，发现出了另外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好，这个武器市场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就任它去发展，我们也不多做解释了啊，这个实在是牵涉太广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飞弹啊，哈，在台湾啊，哈，我们就是讲飞弹。那在大陆，至少它大概是用导弹在形容了啊。飞弹啊，用飞弹攻击这个大概。攻击一个远程的目标，造成远程地区的损坏，这样子的作战模式大概其实缘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然后以德国的武力为主。那也就是说最早发展出来这样子的作为的其实是德国啦，他们用 V1 火箭嘛，大家如果去翻历史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很有名。但是那个时候的飞弹是刚发展出来的，它实践了这种概念，但是呢它的精准度还达不到，这个远远达不到，连当时的要求都远远达不到，不要遑论说现在的要求了。那主要就是在它的火力，它能够把它推送多远，跟它的导引，我就说我推出去之后它在通通飞，我不管它飞多久飞多远，我最后我要飞到我的目标啊，要去攻击我的目标啊。但是我要如何让它能够很精准的攻击到我的目标呢，把我的目标给摧毁呢？哦，我拿一个石头往这个空地上面去丢，上面有一个靶，我要打到靶子啊，我要丢到靶子啊，对不对？不是我丢出去它就会往靶子上面去跑了。那要如何去控制啊，或者你要打棒球，我棒球丢出去，对不对？有好几种，不管是上飘球、下坠球、直球，这个各种的球，紫叉球、深卡球啊，无论如何，它有什么样的特性的飞行方式，最后我希望它进到好球袋里面啊，或者我要投一个坏球，我希望它不要进到好球袋里面，我会有一个目标啊，投手会有一个目标，在球投出去的时候，但是我要如何让这个球投出去后真的能够达到我当初投出去之前所预定要到达的目标呢？当然球本身它不会被导航嘛，哈哈，所以说石头也不会被导航嘛，哈，好，所以说这个投石的人或投球的人呢，他的手法跟技巧就变得很重要。好，但是飞弹啊，它比石头跟球要飞得远的多了，好，所以在它这个飞行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它飞多久，它一定要有导引的方式跟系统，是自己导引还是别人导引还是怎么样？好，这个就变成这个飞弹飞出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那飞弹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运作的系统跟运作方式呢？我们可以先，没错，听到没有？听到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对，我们听一段音乐啊，然后回来马上跟各位那个解答啊，飞弹是如何被导引或主动导引的呢？反正就是飞弹的整个系统啦，我们从头开始说清楚。好，听音乐。

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回到天地为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要跟各位再讲清讲的应该讲不能讲叫澄清，就是说明一下，就是我是姓林，双户林，我的名字叫钟书，我不是姓钟，人家称说我钟书哈，因为有太多人以为我姓钟，然后人家啊尊称我一个书叫钟书，不是，我的名字就叫钟书哈，中间的钟，书本的书。好，中书门下尚书，那必姓林，双木林。OK， 飞弹整个好的飞行的模式是这样子。刚刚讲到最早就是德国啊发展的 V1 这个系统，那经过了不断的这个改进，到了现在，好，飞弹呢大致上是这个样子的，它分为这个从地面上发射，或者是从海面上发射。或是从天空上面的飞行器上面去发射，三种。那这三种呢，它的目标也各有不同。就是说我从地面上的发射呢，我可以是我的目标可以是对空中的飞行目标，我也可以是对地上的目标，像洲际弹道飞弹。好，那对空中就是地对空飞弹。那海面来说的话，在海就是这个舰艇啦，潜艇或者是这个舰艇啊，发射的这个飞弹就叫做海面上面的飞海队，它也可以。

以对空，它也可以对地、哦、这样子。那在空中发射的飞弹，它就是指有空对地或空对空、哦、的飞弹的发射的这个从目标了哈，攻击目标上不同，它有这些分别。好，那哎，不好意思啊，最近因为哈天气比较凉，有一点感冒，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包容哈，忍耐。那这个，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哈，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的飞弹是这样子，就是说，先讲一下中枢对飞弹的这个好奇其实是很久了。中枢从以前在学生时期念书的时候哈，我们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时候念的是五专，那后来中枢有再去考大学哦，插班，然后在大学也完成了学业。那这个在五专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国父思想。那五专是因为我们是有两年啊，就是五专四专五呢啊、哦、他们在学校里面就视作你是大学生。但是呢，大学跟五专它有一些课程上面还是不同的。在大学来说，它没有国父思想这个课这个专门学科，但是他们有三民主义。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很接近啦、啊、齁。因为国父思想里面对于我们整个大中国的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的这个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国父所创的嘛、哦、那当然他还有一些什么实业计划啦、哦、这个等等等等等，那但是都是以三民主义为最主要的基础、啊、那我们那时候念的叫做国父思想，所以我们也有碰到念到所谓的三民主义这些东西。那现在的学生可能都没有再接触了，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鸭子听雷啊，或者在听故事一样啊。但是很神奇的是，当年在国父念国父思想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啊，好像是期中报告吧，哈，他用期中报告代替期中考，然后呢，他就在期中报告之前，大概前一个月，哈，他就开了，他本身老师就开了大概十几个这个大概15个题目啊，好，都跟国父思想的这个题目有关。然后呢，要我们学生啊，我们同学们啊，哈，自己选，好，你选一个题目，然后呢，要在期中报告针对期中报告的时候，针对这个题目做一个专题报告。十几个题目全部都是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只有一个完全不一样，就这么一个。他讲的就是，就是说我国的这个天空飞弹啊，哈，哦，他的这个之研究，我应该不能讲之研究，就是我国发展的这个天空飞弹，好、哦、浅谈这样子，嘿嘿，所有的同学就只有我选这一个，其他都是选那十几个其他的这个跟国父思想有关的题目，哎，周叔在那个时候就选了这一个，嘿，你知道吗？报告完毕之后，老师给我99分，哈哈，很特别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中枢对这个飞弹就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哈。那个时候的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哈，对于资料的取得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啊，因为现在的网络太方便了。那时候啊，很传统，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专题上面的研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资料来源就叫做图书馆，是这样，什么国家图书馆啊，或者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会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获取资料的来源。那时候的网络啊还非常的阳春啊，不足以啊让你在上面获得很多的一些资源。因此啊，那时候中枢就跑到国家中央图书馆去哦、在里面待了几天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从那时候开始，中枢就知道这个所谓飞弹、哦、大陆那边叫导弹，它的这个所谓、飞行模式是什么样子一个模式、哦、最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所首先发展出来的这种 V1 的这种飞弹不在此列，因为他那个时候还非常阳春，

哦，所以它完全就是啊所谓的惯性导航啊。所谓惯性导航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投丢石头这样，哦，我丢出去之后，我出手那一瞬间，这颗石头怎么飞，飞机飞的姿势，它的轨迹，飞行的轨迹，然后最后到达的目标是哪里，就已经定下来了。中间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了，除非你遇到狂风暴雨，啊，风这个恶劣的极恶劣的天气就会让它有大幅度的改变。所以这个叫做惯性，惯性导航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飞行器本身没有主动调整或改变航道的飞行航道的这个能力，它完全是由这个所谓的这个引擎哈，或者是动力哈，所给的这个动力啊，给它之后，它就会有着一种惯性的这种啊轨道，好，顺着这个惯性轨道，好，去抛出去，然后最后因着惯性而达到一个最终的点。那这个最终的点呢，是不是能丢到，能不能够跑直接的命中你的目标？那其实事实上哈，从现实的这个情况来说，它的这个机就是能够达到目标的这个击中目标的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啦，所以通常都是在它的附近或范围多少的范围之内这样子。那因为你抛的距离越远，你命中的几率就越低，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惯性导航。惯性导航就是抛物线啦，简单说就是大家在数学上应该有听过抛物线，有学过哈，抛物线嘛哈，它就一个东西，你往45度角、60度角或30度角去做抛射，然后这个物体呢就会有呈现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图形的状态，好，出现这样子的轨迹，最后落到地面上去。那你那个地面是不是落到的那个点，是不是你要攻击的目标？这个就是最值得研究的方式了嘛，哈。所以它最大的关键就在于我最初我给的动力，好，跟方向，好，角度啊这些东西，然后抛出去之后，我就没办法改变它了，好，它的命运就决定了这样子。当然在它飞行的过程之中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如果我是晴空万里就还好，但我如果是暴风雨的话，那它影响就大了。它最后会掉到哪里，你将会连你都不知道。好，如果是晴空万里，你还能够掌握它的轨迹的话，可以利用计算的方式算出来的，然后它会有一个误差范围，大概会掉到哪里这样子。这个东西也是飞弹飞行的一种导引模式，就称它叫做惯性导航。哦，以现在的这个专业名词，他们称它做惯性导航。那但是呢？以现在的飞机来说，跟当初德国所发展出来的那个 V1 飞弹来讲啊，好，这个 V1 的飞弹完全只有惯性导航，而且还很难控制它。然后遇到天气的影响的时候，你将会等于是凭运气啊，哈，才凭运气，然后能不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这个目标点啊？那这个你的运气了，哈哈，就看你的运气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目标点是很大的话，比如说我说这个伦敦市，哦，那伦敦市很大，哦，那它的打中伦敦市的几率就大了，对不对？但我如果说我是要打中伦敦市里面的某一个图书馆或者某一个公园，哇，目标缩得很小了，那它的命中几率就很小了，这样子啊，哦，这就是所谓的惯性导航。但是以现在发展到科学不断进步，一直发展到现在的飞弹，哦，基本上在它的这个导航系统里面，原则上惯性导航也会有，但是它只会是部分，它不会是完全从头到尾就用这个来做导引，哦，因为惯性导航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不需要再给它动力，啊，

这样你们了解哈，我不需要再给他动力，我就给他最后的那个动力，就影响到他最后的目，像那个命中点了、啊，就是利用惯性导航。所以在惯性导航的过程之中，是可以不需要给他这个燃料的，好，不需要给他动力，就不需要给动力，就是指就是不需要给燃料，不需要给燃料的用意就是说，我可以整个飞弹所携带的燃料。就可以扫，扫它就轻，轻它就飞得远，它距离就远啊。那现在的飞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要求啊，希望它能够飞得远，越远啊，代表我这个啊长臂攻击的能力越长，越远，对不对？不是长臂管辖哦，哦，那它是远距离的这个攻击能力就强了嘛，对不对？所以啊，惯性导航。在现在的飞弹来说，它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好，那我们刚刚，我现在，所以我到现在呢，看起来就是有提到一点一点，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些印象，一些名词哈，能够有一些印象。我们呢，待会儿呢就可以从这个飞弹啊哈，它的整个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导引的这个程序你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以现在的飞弹来说，它的中间的这种飞行导引的这种方式，它变得相当的复杂。那相当的复杂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第一个增强它的距离，第二个增强它的精准度，好，然后能够达到这个千敌于千里之外的目的了哈。那我们现在好，再休息一下了啊，再听一段音乐啊，跟各位好好的这个心情上面做一个转换。好，一会儿回来。

哎，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也再次回到我们的天地伟士，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钟叔刚刚在你们就是我们在休息的那段听音乐的时间里面稍微想了一下，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可能今天仍然讲不完哦。那没有关系啦，如果讲不完我们还就剩下的我们就下一集来继续说嘛哈。这个飞弹啊哈，现代的飞弹我们刚刚说了它分为地上发射的、空中发射的跟海面上发射的。好，那不管你是从哪个地方发射，现在好新的最新的发展趋势它可能会再增加多一种，叫做从天空外空、外太空发射的，比如说从月亮发射的啦，比如说从在这个外空、外太空的这个发射器发射的啦，现在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哈。那不管如何，传统来说就是三种哈：从地面上发射的、从空中发射的、从地面上海面上发射的，这三种。那这三种哈，不管是哪一种，那原则上他们都会遵循一种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的导引的模式，通常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现在的飞弹啊，因为飞得很远，你再短的飞弹你都可以飞100公里吧？现在飞100公里的飞弹叫做弱爆了，你的飞弹哈，你只能飞100公里或150公里，你这个飞弹太弱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100公里、150公里，你已经在视距之外了哈，接近视距之外了。好，其实就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很远了。好，所以就算是弱爆的飞弹，也已经飞得很远了。那你要飞这么远，又要能够击中目标，在我的 control 之内 ，in control 的情况之下击中目标，是有难度的哈。所以科学家就研究出了一套这个控制的这种模式。那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系统，就叫做雷达。雷达这个东西哈，它是要全程对于飞弹给予支持的。你有很多对于目标的这个位置，对于目标位置的这个资讯，雷达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提供者。那雷达又分很多种啊，那比如说我们以我们不要讲地面、空中或者是这个海面上面发射的飞弹，这个飞弹它要发射的话，它从发射的那个点来说，就是载具，从载具的那个点来说，那个点它就要一开始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呢，它平常的时候呢，会是比如说我是扫描的，那雷达分好多种啊，雷达分很多种。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这个飞弹 on air 的时候，你这个在你这个 on air 的这个点上面，你平时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雷达。这个雷达它

不是在飞弹里面的、哦，是在飞弹外面的，因为你平时要用的话，它需要耗很多的电能嘛，所以你通常不太可能在飞弹那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持续那么多的电能给它。所以第一个，你的雷达要是在户在飞弹体外，但是要靠近飞弹的，然后这个雷达呢，可能实时的哈、哦，经常的在做一个扫描，哈、哦，好、哦，比如说我们这种地对空飞弹好了，地对空飞弹它在地面上它就有一个雷达，它的 power 很足啊。哦、然后当然雷达又分，我刚刚讲雷达分很多种，然后我先不管雷达飞多少种，但是这个雷达本身呢，它就要具有，就我可以随时在做扫描，随时开始看我这个，比如这个雷达可以看300公尺或是看400公尺，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哦、有没有这个敌的飞行物、哦、飞进来，我们就讲地对空飞弹来说的话，好哦，它实时就要有这样子的扫描，这样第一个它都被动式扫描，好、哦，就这样子一个被动式扫描。好，当他发觉说，哎，从远处有这个敌不明飞行物飞进来的时候，那就这个就成为他的目标了哈。那这个目标呢，当他发现了目标之后呢，他就要开始，这个雷达就要开始转换，变成叫做火控雷达。就是转换成一种火控雷达，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飞机那个目标物，你发现目标物的时候，好，当你发现目标物进入到你的这个范围之雷达范围之内，你发现它以后，你要开始锁定这个目标，因为当你要发射飞弹把它击落的时候呢，你要先锁定这个目标，你要让这个目标是随时 7-11 号24小时这个目标的位置，哦，在空中上面的任何的一个点的位置，它不管是快速、慢速，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式移动，我要实时的、24小时的、每一秒钟的都能够拥有它位置的资料。好，哦，这个时候它就要转换成叫做火控雷达。然后呢，火控雷达呢，跟刚刚的这个平时一般这种扫描雷达最大的差别就是，火控雷达就针对你这个目标，好，它会盯着你看，啊，一般的这个扫描，它可能每十分钟或每十五分钟才看到你这个位置，好，所以会有其他大概七八秒钟甚至十几秒钟那个地方是空白的，好，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你的时候，一个目标之后，好，我要开始锁定你了，那我要锁定你的情况之下呢，我就要实时盯着你，好。我的眼睛就不能够看别的地方，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你。那这个火控雷达呢，跟一般的扫描雷达最大差别就是，我要实时的盯着你的情况之下，就是大家应该有清楚知道，雷达它主要能够看到物体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发射一个雷达波，然后这个雷达波打到物体的时候反射回来，好，雷达接受了这个反射波之后，就能够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某个地方有一个物体这样子。那一般是扫描式的雷达呢，一般的扫描式雷达呢，它因为它可能是360度的这个，它要顾到360度的区域嘛，所以它可能是用这个旋转式的这个扫描方式，所以说它可能转一圈10秒钟，所以同一个点我要下个10秒钟，我的雷达波主动雷达波才会到达，然后当我发现，哎，有的时候有这个物体的时候，哈，目标的时候，发现目标了以后，我就必须采用所谓的另外一种雷达，主控火控雷达。这个雷达呢，跟这种扫描式雷达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它会盯着你，一对你这个物体，好，目标持续性24小时，哈，不要讲24小时，60秒钟，哈，哈，不断的发射雷达波。照射你这个物体，那你这个物体就会24小时的，呵呵，就是随时啦，就是随时的，呵呵，有反射波反射回到雷达这边，它就随时的能够掌握你这个物体的移动状态，你的随时的一个在空中的一个点位啊，这叫做火控雷达。那这两种雷达是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当我把你锁定空中，你有个飞机，我把你锁定之后，然后飞机自己会知道我被锁定了，

因为他知道他被锁定了以后，他就要开始做闪躲啊，或干什么这样子的一些姿势，然后要避开敌方的这个飞弹的攻击。原因就在是你是不同的雷达扫描的模式。当你用的是火控雷达在做扫描的时候，你是飞机是实时的接受到对方主动雷达波的照射。所以当你的飞机感受到有哪一个方向的雷达波一直在照射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锁定了。所以飞机才能知道你被锁定。那你如果是一般的扫描式雷达，中间会有间隔的，那飞机本身遇到这种雷达呢，它是不理的，因为我并没有被你锁定，你有没有看到我还不一定。现在有这种隐身飞机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飞机可以知道我被飞弹锁定？原因是因为这个这样子，有所谓的主控，火控雷达的关系。好，好，那现在的雷达又越发展又越强悍了，就是说。我可以说啊，我现在这个主控雷达，我是可以同时锁定五个，同时锁定十个，可以同时锁定50个，我可以同时锁定100个。哇，以前早期的雷达，这种所谓火控主动式的雷达，我一个雷达我只能锁定一个啊，我要锁定两个，我要有两个雷达啊，我今天要锁定100个，我就得先建100个啊。那我一个飞弹的这个发射的点，好，我就要做100个火控雷达，第二个点我要建立100个雷达主控雷达，这个成本太高了，而且几乎不可能。我这飞弹只有一颗啊。早期的时候确实是做不到，早期的时候的这个我只能够可能锁定一台，或者是锁定两台，这样子。但同一时间但是现在的雷达呢？越来越厉害了，他们就叫相控雷达。现在有一种叫相控雷达，它就是这种雷达就可以让你同一个时间呢，可以锁定至少14到20几个这个目标，就是相当于我有同时有20几台火控雷达一样，但是它其实只有一个雷达。那它厉害的就在于它的这个相控的方式吧，那当然每一个这个相控雷达的这个锁定点，它也是一个，它就是一样的原理，还是一样，就是说我锁定一个目标，我就是有一个雷达波去照射它，这样子。然后只是照射的模式跟传统又有不同了，然后现在的相控雷达又分有源式相控雷达跟无源式相控雷达。好，那这个东西就更深入了，这个只要知道有就好了。好，那比较好的叫有源相控式雷达。好，所以当飞机进入到我们的敌目标啊，我们就讲严肃一点，就叫做敌目标飞进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们要开始锁定它的点位啊，要实时的掌握它的位置啊，对不对？然后掌握了它的位置之后，才有配得讲说我这个飞弹能够打到它嘛，因为它在空中会移动啊，对不对？好，它这个空中会飞来飞去啊，然后它随时在改变它的位置，所以我要随时掌握它的位置，才下一步才说我飞弹要飞到它的任何一个改变的位置去把它给炸掉嘛，对不对？袭击它嘛。所以说第一个你要先掌握它嘛，掌握它的位置嘛。好，那你用雷达主控雷达去锁定它了，掌握它了，这个时候下一步就是要把你的杀器给丢出去了，就是飞弹嘛，你总要把飞弹丢出去，飞弹才有可能击中这个目标嘛，你飞弹都没有发射就不可能击中目标啊。好，但是与此同时，因为你火控雷达的打开的关系，平常火控雷达是不打开的嘛，用扫描雷达去扫描。当你发现敌军，你就打开火控雷达去锁定它。当你锁定飞机的时候，飞机同时也发觉它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以后，它就知道它被锁定了。所以飞机知道锁定之后，它就

开始有警觉了嘛，对不对？有了警觉之后，他就可以做一些防御啊等等等的一些措施，这样子。好，那我发现时间上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剩下的部分啊，就下一次再跟各位讲好了，不然时间超过太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 preview 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讲到这个飞弹整个飞行的过程里面，飞弹还没开始发射的，是在飞弹发射前的一些预备动作啊，我们已经做到火控雷达锁定敌方飞行器了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假设认定对方的西飞行器也知道我们锁定它了。好，锁定的目的，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要随时实时的能够掌握飞行器的在天空上面的位置，它的位置有任何的改变，不管是改变的快改变的慢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改变，它的位置只要有改变，我们就立刻立即立马的能够掌握它改变后新的位置。好，这是第一步要做到的。那接下来的呢，那就剩下来的我们就交给下一次啊，用下一次的时间再把这个把它给讲完整了，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一个飞弹它在整个飞弹发射出去击落目标的过程之中它做了哪些事情。好，那下次再见咯，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

0: 我们在国外活这么久，你也看看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1: 国外有棒球队啊，
0: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1: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
0: 怎么说？
1: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0: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1: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0: 对了，
1: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0: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
1: 再讲就不影响了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了。
0: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呢？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0: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啊，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对？
1: 对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0: 对，
1: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1: 对
0: 不对？对对对
1: ，HQL
0: 这个是个老梗啊，反
1: 正 no 啊。HKL
0: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0: 哦、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1: 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东西，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0: 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讲怎么？
1: 比如说先讲哦，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给你。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获了，我有去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立什么法的。
1: 你今天 APP 一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立法，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立法厅，但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啊。
0: 这是
1: 那你赚搞 APP 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啊，我今天中午吃饭，
0: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理法好了，对不对？
0: 讲理法，
1: 你带小朋友去理法，都跑进去啊，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的理法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法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法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啊，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0: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比如说公园呐、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0: 干嘛？
1: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0: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1: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0: 那你
1: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7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0: 广州街
1: 广州街摊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0: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1: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逛，原来是一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0: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1: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0: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1: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0: 是吗？
1: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0: 现在难道没有吗？
1: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0: 其实
1: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0: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1: 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0: 对啊，就是
1: 你现在老楼，
0: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1: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我问那个人，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0: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1: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哦，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学校营养午餐
0: 现在不要钱了，
1: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就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
1: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0: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 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1: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

0: 现在不就是吗？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哎，就好了
1: ，U bike，
0: 对不对 ？U 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搞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然后干什么？
1: 人家广告，
0: 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人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是不是？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然后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所以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跟招你惹你啊？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缺失。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百对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1: 哎，
0: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

0: 这脑筋有问题。
1: 哎，你
0: 为什么？
1: 你又来了？
0: 为什么？
1: 你的医生老爸现在脑筋有问题？
0: 因为啊，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机动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这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 bus 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 Needs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不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啊，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英国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运大同片天天看都可以啊。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运大同片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eeds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载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0: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1: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 GPT。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这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啊 ，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
1: OK，
0: 是不是？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
0: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

0: 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那个乱啊，可以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了。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0: 坐下去。OK， 好，坐下去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同样和我们在现场的还有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你看我每次帮你打节目，哎，
1: 你每次都要糟蹋我们的实在好健康的节目，
2: 怎么会呢？有这个美食配美曲，不是一件美事吗？
1: 好极了，还要配美酒，不更好？
2: 美酒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海鲜配红酒会过敏。
1: 是。
2: 杨明，今天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就是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嘛，
1: 对，
2: 就是所谓的校园情啦，
1: 嗯，
2: 也不一定是你人际关系，就是好我们在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感触，对不对？
1: 是。
2: 那今天呢，今天杨明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看年轻人的生活，这个除了念书之外，大概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比例，
2: 哎呀，这你想讲到这儿我就懂了。
1: 就是谈恋爱了，对不对？
2: 这绝对要的 啊，而且你忍了那么久，对不对？
1: 就是啊，
2: 你妈妈都会跟你讲说到了大学我就随便你。
1: 我妈可没跟这样跟我讲。
2: 啊，
1: 不过
2: 录影机也可以买了，男朋友也可以交了，什么都行。
1: 真的，其实很多很多年轻人根本在高中时代就已经这个已经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了哈。
2: 都偷偷的啦，偷偷的。我没有啊。

0: 我很乖。
1: 这好吧好吧。
0: 其实是行情不好。
1: OK， 这个我觉得大学时代也好，高中时代也好，这个如果有一些跟异性之间的情感上的经营，其实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 embarrassed， 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老实说那个
0: 就是一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1: 对，那个年龄你懂得什么叫做爱。
0: 对，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办法享受那一种
1: 对
0: 那种恋情。
1: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要爱的话就爱的简直是昏天黑地的爱啊，
0: 轰轰烈烈，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
0: 果山崩地裂就很琼瑶的感觉。
1: 对，然后要吵一架的话就
0: 就那可不得了，
1: 就完全天地色变了。所以那种对比之强啊，那种跟爱情有关系的那种感受，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体验啊，
0: 我觉得其实也一种学习吧。
1: 对，
0: 你那时候不开始的话，你人生怎么知道怎么谈恋爱呢？
1: 对啊，你体验一下那种自己敢于向另外一个人很特定的一个对象表明说我是多么的喜欢你，或者我多么希望锁定你成为我的专门的什么什么那种感觉。
0: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教育很多时候都是男女分校，
1: 对，
0: 男女分班，
1: 对，
0: 就你根本不会，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男生相处，或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跟
1: 女
0: 生
1: 相
0: 处。
1: 对，
0: 对，
1: 根本没有机会。那个真的是感觉到好像是碰到另外一群动物的感觉。
0: 对，
1: 你根本不晓得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记得为了要请一个女孩子去跟你看一场电影，哇，我天哪，那个简直是你所有的你的那些狐群狗党都跟你大家都要在那边出多少个主意，
0: 在那边起哄，然后还制造情境什么的。
1: 对，然后放学的时候怎么样去邀请她，我老天，现在想起来真的
0: 鼓起多大的勇气。
1: 真的很好笑。你想想看，这么多彩多姿，这么灿烂的情感的爆发，哈，它当然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艺术作品的SOHO艺术作品
0: 的创作动机
1: 的一个创作动机。
0: 没错啊，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校园民歌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少男少女的这种
0: 情怀，
1: 这种爱来爱去的是很有关系的。
0: 风花雪月，
1: 真的，不是，是镜花水月。不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还没那个能耐，是镜花水月。
0: 啊，
1: 看起来
0: 是是是是，
1: 对对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个竹刊代表了
0: 啊，典范吗？
1: 对，你看他们两个爱成什么样子。

0: 怎么样？
1: 就如果很情窦初开的一首歌曲，而且是那一种就是应该是暧昧不明，还没有表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是朝露，我是那小草，天哪，这也太浪漫了吧，
0: 所以很可爱，对不对？
1: 对啊，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哇塞，
0: 你不要讲那么恶心，
1: 这是歌词，不是我讲的好吗？
0: 我说你的口气，
1: 不然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0: 对，真的很有趣哈。我觉得我以前我记得我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在一个女校里面教书哈，
1: 那可不得了啊。
0: 对，我原来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反正我就是当个老师而已，我就教书。我跟你讲，真的是很不得了。那个在女校里面教书的男老师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是动不动学生就会在周记上面说，他觉得他已经爱上你了。
1: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你怎么办呢、
0: 啊？我相应不理怎么办？
1: 相应不理，
0: 对啊，而且绝对不能够跟那个女同学有那种单独独处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你叫来跟他谈谈话什么，你要你希望
1: 那可不得了，
0: 你要开导他。我跟你说，你就完蛋了。
1: 哇，好可怕！
0: 所以上课去，下课走。然后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底下进行，那都是自保之道，我跟你说。
1: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女同学喜欢老师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捉弄老师的行为。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啊，整体上来讲就这样，就是到了大学，我们自己碰到这些情感上的过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那个说是爱情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打闹闹一样，就是他还有一种那种斗来斗去的那种感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个爱情是很可爱的，就是他并不是那种好像
1: 不是天崩地裂
0: 那种粘稠的不得了的东西，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就是像刚刚那种有点吃那种什么那个叫做情人果的冰棒的感觉，像刚刚那首歌那种
1: 酸酸甜甜
0: 酸酸甜甜清清淡淡的啊、哦！
1: 天哪，好怀念哦！
0: 要不然就是有点斗来斗去的，
1: 对对对，
0: 你要看这个从谁出发。
1: 对, 对，
0: 前面那首歌你听的一定是女生唱的，那个心境一定是个女孩子的心境。
1: 是是是
0: 下面这首歌啊，我告诉你，我觉得虽然是女生唱，但我觉得是个男生的。
1: 真的吗？
0: 对，他的创作是男生的创作。哦、你一听，你知道，男孩子在那个时候，虽然他很喜欢去追女孩子啊，那种内分泌失调样子，但是事实上，他碰到女孩子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
1: 就说忽然间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也还不成熟嘛。
0: 对，那要怎么样去掩饰自己这种手足无措呢？就要装大人，自己觉得好像我就逗他一下好了，我就怎么样了、哦、其实你被人家逗你自己还不知道，老实说。
1: 就像那个吉伯爱上那个安雪莉、就是一直拉他的辫子，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年轻人的爱，纯纯的爱，真的 puppy love、但这种在校园民歌里面比比皆是啊，看到很多。下面这首歌也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很有趣哦。
1: 有人说这是辅大的校歌，也有人说是成大的校歌，我很多校都说是他们的校歌。
0: 我觉得他把那个就说你还很懵懂，你初尝那个爱情的滋味的时候，描写的很传神，我觉得。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我爱你，这好像又欺骗了你。
1: 对对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不爱你，好像
1: 又对不起
0: 自己，违背我心意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昨夜还想了一整夜，对不对？今宵又难以把你忘记，就是他终于明白，哦，原来这就是爱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你这种初尝那种感受啊。
0: 对啊。
1: 那种感觉就是。
0: 这个好传神哦，这首歌。
1: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刷存在感了。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只要碰到了这种情愫的时候，他的那个存在感就忽然之间就冒出来了。
0: 对。
1: 他以前还没
0: 有
1: 那么。
0: 好
1: 有
0: 存在感。
1: 哎，就是没有那么有感觉自己的这一举一动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好像都充满了意义，就变得非常的谨慎。嗯、
0: 对，因为有一个人好在乎。
1: 看起来是很真的是很可笑、
0: 很有趣，
1: 对对对，但是这就是每个人都大部分在我们在校园时代大概都经历过的一些酸酸甜甜的一些过程哈。
0: 对，
1: 歌曲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说音乐的创作它可爱就在这里，它并没有一些大块文章，它也不需要把话讲得简直清楚的不得了，它只要稍微的谈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你就
0: 好有共鸣、
1: 对，你马上自己就陷进去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有一种回响。下面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逗趣的一首歌，这首歌刚刚我们听的爱情那首歌，我的印象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创作是黄舒骏唱的，有一首歌好像，他那个也有一点嬉笑怒骂那样，也是对于这个好像他自己在他被人家看清了之后，他自己那种反弹哦，就觉得说啊，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但是
0: 你是说他以为他很美丽，
1: 对对对，
0: 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都不想理，
1: 对那个感觉哈，这种
0: 我知道那一首，
1: 这个就是这些男孩女孩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间常常打打闹闹，今天很好，明天很差的这种，
0: 对对对，
1: 然后一句话，
0: 然后被甩以后就说你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那种你还嫌我还嫌你呢。
1: 对，就是所以这种都很可笑。你看刚刚爱情这首歌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像男生的歌。
0: 好可爱，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
0: 的确是，我也觉得这像一首、这像一个男生的心境。
1: 对，你看那个如果那个那就是个女孩子的心境。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很文青。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但自己都陷进去了。
0: 我是小草。
1: 对对。呀、yeah, 下面的歌我就觉得更男生了，而且不止男生还有点眷村的味道、就是那种。
0: 是个汉子吗？
1: 对，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0: 豪气万丈吗？
1: 对，而且他还要指出那个女孩，就像黄舒骏一样说，其实你没什么了不起、
0: 就是个幼稚鬼。幼稚鬼、
1: 哎。太好笑了，我觉得现在看这个又觉得又很可爱又觉得很搞笑。这首歌就是一个男孩子，我觉得他是被一个女孩子
0: 拒绝了，
1: 然后以后他就有点恼羞成怒啊，但自己实在又不能够不在乎，不能够一笑置之，然后就这首歌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老子跟你讲，他有种他当面跟人家讲好了，我想他没种。
0: 我想他没种。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歌，但我想他应该没这个本事。
1: 听了你就知道，你看一下那个歌词的内容是多别扭，你听听看。

0: 欸，就冲着这个白白又胖胖应该就不会嫁给他。现在有哪几个女生说会想要白白胖胖的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啊其实很有趣的，在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这个像这个冒失鬼的故事。我不是说我为、
0: 哦、
1: 我一个同学，
0: 是你 你知道娱乐动漫有很多同学。
1: 没没没
0: 就是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
1: 没有，我现在讲的真的不是我，因为我不会干这种事情。我有一个同学很有趣，他追一个女朋友，追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很就是那种很漂亮，很文静，像音乐系的女孩都是那个味道嘛，哈。
0: 对。
1: 那夹不住的
0: 抱一个琴谱。
1: 对对对。
0: B 开头。
1: 对 ，B 开头。
0: 转过来是拜尔。
1: 大家在猜是布拉姆斯还是贝多芬还是巴哈？哇，结果打开
0: 是
1: 拜尔。好，他呢？他们家不住在台北，所以他们因为我们学校都大住校嘛，所以每个礼拜六啊、礼拜天，他就。我这个同学这个男生他就常常跟他出去啊，做一些文青的事情，什么到植物园去坐坐看看荷花啊，什么那种啊，去听听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只有黑胶唱片没有 CD 嘛，哈、啊，去参加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个音乐图书馆叫什么海顿音乐图书馆啊、
0: 哦、
1: 学生很喜欢去在那边戴个耳机大家听一听，然后谈一谈这个跟音乐的一些感受什么什么这些。就有一天呢、啊、很奇怪，这个女生就说我这个礼拜要回去。所以干什么要回去？因为家里有事，我妈要我回去啊。好，可是呢，这个话说完以后呢，就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几个女生啊，就有点神神秘秘的，就是啊，就带这个女孩子去买衣服啊，然后去好像去做头发啊，还是什么，就这样弄。那我这个同学就很紧张啊，就想说大概是要被拉回
0: 去
1: 相
0: 亲，
1: 对不对？哇，就很火大。我跟你说，然后就反正就。这整个的人的那个情绪都不对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然后每一天搞得有点那种，就差没有借酒消愁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女生礼拜六要回去，那个时候不是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我们还上课上到中午的啊，下午要坐那个公路局车回，不要是回彰化还是回哪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个同学就跑到那个台北西站，然后再去。前一天晚上我们这几个哥们儿大家就反正大家就很晚都没有睡觉，就一直跟他谈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啊，要
0: 赶快告白，
1: 对，要把话讲清楚啊，要不然怎么样的、嗯、要不然这个几年都那是大三的时候啊，
0: 我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已经大三快毕业了，
1: 对，就大家反正就这样。哇，我跟你讲那个过程中间你不知道那种捶胸顿足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样，反正就有很多很多，先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自怨自艾啊，然后又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自己
0: 很纠结，
1: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配啊什么的，然后又很恨自己放过很多的机会，然后哦，大家就给他打气，就一直给他打气，让他知道说还有机会啊，怎么样？你知道很多那种平常这种世界名著上面会出现的那种对话都出来了哈，就那种反正哦，你不要气馁，人生不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很多这种话都出现。然后大家你知道、
0: 就是、格言，
1: 对，你知道那个晚上那种兄弟之情发。

0: 展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哇，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为了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要成就这件事。那个东方鱼肚白啊，一个晚上没有睡哦。然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然后就穿了一套很规矩的衣服，然后到宿舍的门口去等他。
1: 嗯哼，
0: 因为听说他早上要坐8-9点钟的这个车子要走，因为第一堂课之后嘛。
1: 好精彩哦，好想知道。
0: 我跟你讲，然后呢？大家就躲在旁边，有的人假装的戴一个安全帽骑在摩托车上，有的人反正就我们4-5个同学在旁边，就是想说万一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出面来护盘来顾盘呢？结果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要参加哥哥的婚礼是吧？
0: 不是，他做他姐姐的伴娘。
1: 我就知道，反正就一定是他误会了。
0: 然后重点是，
1: 可他也告白了也好啊。
0: 没有，重点是他前面就用了那种很多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然后他先把那女的骂了一顿，然后就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真心真意啊，什么的，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讲，那女孩子一直在看着他都不讲话，我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到他全部话都讲完了，他
1: 很尴尬啊，
0: 他才告诉他说他要回去，因为他姐要订婚，怎么样？我不需要把自己搞得稍微好一点吗？就这样问他，他没有话讲哦，在那里。然后我跟最绝的事情就在后面，结果他就跟旁边在他很近的同学示意这件事情。我跟你讲，我们这4-5个同学真的都是混球哎，大家过去帮他道歉呢，哈，我不晓得他道什么歉。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开条件，说什么哦，我们请你吃一个月的中饭啊，什么哦，我们怎么怎样，然后我摩托车借那个谁，叫他骑摩托车送你啊，反正就是极尽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1: 可是我觉得只有学生时代
0: 会干这种事，对不
1: 对？而且会有这么有趣的故事。
0: 那个时候的爱情就这么回事。
1: 对，
0: 所以
1: 就真的好单纯。
0: 对，你现在回想一下，你真觉得哪里会有这么蠢的事情？
1: 而且你会觉得阿美这首歌就是正好在讲你这种大三快要毕业了，
0: 对，
1: 好，然后又很怕这个女生就这么嫁给别人了。哦，就很心里面很忐忑啊。
0: 你知道那种在那种小小的那种恋爱关系里面的那种患得患失啊，哇，觉得忽然之间就天就亮了，忽然之间就是阴云密布，
1: 然后还急到还说对方说你看看自己的长相什么东西，
0: 对啊，这种话口不择言，你怎么收回来啊？
1: 什么啊？
0: 这种你说不得好好的凌迟你一下，
1: 没错，
0: 所以。这都是在校园歌曲里面，校园民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的东西。你看看年轻人的那个生活多好玩哈。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更有趣。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趣，叫做《给你呆呆》。呆呆可能是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是个女生在唱的歌哈。
1: 男生的小名。
0: 对，可能是个男生小名。可是我觉得呢，这首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唱歌这个女生才是呆呆哈。
1: 你怎么敢讲？
0: 对，我觉得他真的很呆，不信你听你就知道。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晓得是擦枪走火之后呢，可能两个人不晓得就是闹别扭，有点没有联系一个礼拜了，或者两个礼拜，看起来好像那个情感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午夜梦回的时候唱的歌啊，那哇，你真的会相信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1: 我相信，因为歌名怎么会叫给你呆呆呢？我想我觉得他可能痛苦到脑子有点烧坏。
0: 对对对对对，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叫呆呆的男朋友，结果他自己是最呆的。非常好玩。
1: 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就刚好是呆呆的。
0: 我们听这首给你呆呆。

0: 我感觉这好像是这个女生有点后悔，
1: 对，
0: 离开了这个男孩子。
1: 对，我们常常说这就是
0: 到底谁才呆，
1: 这就是对，这就是一个自然主的女生爱上了一个社会主的男生，然后出了问题，然后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
0: 哇！
1: 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更传神，他说、啊、这个是体育系的女生爱上了哲学系的男生。
0: 哦，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很传神，
1: 很有趣，真的。所以这个爱情的故事在校园里面啊，虽然比比皆是，但是
0: 也是各式各样。
1: 对，有的是在放烟火，有的是在流眼泪哈。
0: 对对。
1: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校园，你看悲欢离合在里面有多少？
0: 而且这种初尝爱情的滋味，所以那个伤痛好像也特别痛、啊。
1: 对，那个伤痕看起来特别深，然后要流的血特别的多。
0: 对
1: 啊，当然如果要感觉到的甜蜜也特别的甜。
0: 对。
1: 所以那种感觉。在这个我觉得这种样子的感受对于创作而言是最好最好的的场域啊、
0: 嗯、对，
1: 最好的机会。
0: 所以难怪人家说初恋都是最难忘记，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单纯，
1: 对，
0: 然后而且又是你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次尝到这种滋味。
1: 其实人初恋的时候对于那个情感的期许也是最深的，
0: 嗯嗯，
1: 他对那个感觉上也是最绝对最完整。
0: 嗯，
1: 其实人年纪越大越发现，其实就算是真的刻骨铭心海枯石烂的爱，他中间也并不是全无瑕疵的啊。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学习怎么样要去包容，怎么样要不是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得要标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像有一首西洋歌曲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就是说、嗯、我喜欢你就是你的样子，
1: 对，
0: 就是 I love you the way you are
1: you are 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嗯、这种学习你跟初恋的男女孩子说他们可能都不会同意，他们觉得说、嗯啊、那个如果什么时候我宁愿不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你要的在世界上没有啊，
0: 但以后慢慢你就知道。
1: 对呀、yeah.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有趣，就是他用那个不同的颜色来讲人的脑袋里面的意识到底有哪几个区块。
0: 啊，你说脑筋急转弯吗？
1: 哎、对对对，有一个叫
0: 做谁做主控台？
1: 对，谁是欢欢呢、啊？
0: 悠
1: 悠，
0: 悠
1: 悠，然后
0: 怒
1: 怒，什么什么？反正
0: 怒怒，
1: 他们就是讲到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那个心性嘛，哈，
0: 晶晶，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的结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哈，大家都觉得一个人这种这么谈到这样的问题，他这么看起来这么格言性的主题，到最后一定发展一定就会告诉人家说那个快乐
0: 一种很励志的结果，
1: 对，那个快乐的应该是
0: 应该坐在主控台的主体，
1: 主控台，但是他却用心理学的理论呈现了一个真正的、
0: 嗯、
1: 真实的面貌，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性的成熟是来自于忧患、啊、
0: 对，
1: 是来自于那个悠悠、
0: 嗯、
1: 所以那个悠悠才是会让人真正的会成长，
0: 那个胖蓝宝宝，
1: 哎，对，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很忧愁那样、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喜欢他、啊、但是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发现，其实人之所以可以成熟是因为感受到忧愁之后他才慢慢成熟的、啊、
0: 是
1: 在没完全快乐无余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其实是偏斜的，并不见得是健全、
0: 嗯、
1: 所以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哦、这个爱情的感受如果全是甜的，没有酸的，没有苦的，那这个爱情几乎到最后看起来成为一个大家祝福的事情，它可能都还要面对很多很严格的挑战，
0: 对，它有可能还是蜃楼，它有可能根基不稳固，
1: 对，
0: 那还只是挑战还没来，
1: 没错，
0: 对，
1: 没错，所以不管他是纯纯的爱，不管他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爱里面有成功也有失败、啊、这个我觉得凡是经验过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其实人在失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好像万念俱灰，会觉得看什么那颜色都不对了，
0: 真的，
1: 那更何况一个年轻人、
0: 嗯、
1: 年轻人是第一次初尝这种爱的感受，但是呢如果这个没有成为事实，甚至于最后失败了、
0: 嗯、
1: 这个女孩子或这个男孩子移情别恋了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那个年代不会有人拿刀去杀人的，也不会去泼硫酸的，
0: 不会不会，
1: 就会自己受很深的伤、嗯、然后自己要找地方去好好舔那个伤就
0: 对
1: 了，对，
0: 就会像乌龟或蜗牛一样躲到壳里面去，
1: 对对对，要缩回去，然后慢慢的去
0: 舔舐伤口，
1: 对，听起来好真的是好可怜哈，
0: 真的，
1: 但是这种失恋相关的这种情节它所构成的 的这个歌曲的创作，它就会呈现另外的一种风格。
0: 嗯，
1: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给你呆呆就已经有点这个味道了啊，
0: 对对对，
1: 这有点后悔，可能讲了不该讲的话，
0: 嗯，
1: 或者是可能这个好像有点以偏概全，
0: 当年可能不够成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然后现在回想起来，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其实这就是人的这个心性成熟的过程。
0: 嗯，没错，
1: 因为你经历了这些，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省了哈。
0: 对，
1: 那当人进入到反省的领域去的时候，他的很多的事情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出来，你可能不需要去跟人家共同面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的在面对这些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事。在校园民歌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主题里面，来自于失恋的这个事实的创作其实蛮多的，
0: 应该很多才
1: 对。
0: 对，
1: 而且都很凄美。
0: 对对，因为不是校园民歌，也是失恋这个主题，也是流行歌曲的主流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失落是各种艺术创作的基础，
0: 是是，
1: 啊，这个失落
0: 感，就是悠悠嘛。
1: 对，
0: 哦，
1: 就是悠悠。所以我们来听几首跟这个失恋有关系的这个歌曲，这校园民歌这些歌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歌曲反倒唱的人比较多，
0: 嗯，
1: 而且它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0: 比较打动人心。
1: 对对，嗯，下面这首呢是很有名的一首失恋的歌曲，
0: 嗯，看能不能打动你心。

0: 这首歌叫想你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原本的名字
1: 叫雪山情歌，那是。
0: 对啊，为什么是雪山情歌呢？
1: 因为这是某个失恋的人坐在大雪山参加救国团的雪山这个登山队的时候，然后失恋了，坐在一个大雪山的山路上面做的一首这个纪念自己这个失恋的歌曲。
0: 哦，
1: 对，
0: 纪念自己失恋歌曲，好可怜哦。你看我是多么的想你。
1: 对啊，就是那种很刻骨铭心哈，那种觉得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去突破。
0: 就是虽然不能在一起，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啊。
1: 对对对对对，那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可以知道，不是什么事情你需要得到你都可以得到。
0: 对。
1: 而且很多事情它不见得有理由，就算它的理由不见得第一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理由是什么，
0: 嗯，搞不好他自己都还不知道。
1: 对，你就看给你呆呆那个呆呆呆呆的女生，她唱了，她说她不知道原来时间是考验，她不知道，
0: 嗯，
1: 原来是什么什么她不知道，所以她就匆匆离开了你。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理由在你这一边嘛，
0: 嗯，对。
1: 但就是人在社会上面这种事情我想太多了，
0: 这就也是一种成长跟学习啦。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伤痕，这个身上的伤痕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人生最大的成就。
0: 对对对，
1: 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讲，腿上的伤痕就是他的标志嘛。
0: 对，也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啊，
1: 对对，所以爱情这个东西在校园里面，在弥漫的这个跟爱情有关的气氛，虽然有的是快乐的，但是也有一些看起来是有点悲情的，
0: 嗯，有点遗憾。
1: 对对，但是这个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其实并非是负面的。
0: 对，不一定是坏事嘛。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学会了，你就成长了，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1: 没错，有的时候关系的破坏啊，就是关系的终止或者关系的改变，让我们觉得难过的痛苦的，其实不见得是真正这个关系的本质的改变，
0: 嗯，
1: 而是因为这个关系的改变所构成了一些生活作息上面的改变，
0: 嗯，
1: 就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0: 哦，有时候的确是。
1: 对，那种才是真的让人觉得好像化不开的浓浓的一种情绪。
0: 对对对，因为你会容易触景伤情。
1: 对，你看到哪里都想到都是这样。
0: 对， 对，
1: 那以前你们是一起去做什么事，现在去做这件事就变成你自己一个人，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觉得很失落，
0: 少了些什么的感觉。
1: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这个很多方向感都不是那么清楚，
0: 嗯，
1: 所以这个在人在失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其实它是很深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人性的本性去啊，
0: 嗯，
1: 但是挖掘出来的东西如果仔细的咀嚼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
0: 的确
1: 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会学习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一个很主观的事件啊。
0: 对啊，而且我们虽然说有时候失恋可以让你就是修整你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
1: 没错，
0: 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1: 没错没错，
0: 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绝对的契合。
0: 对，
1: 哦，
0: 也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啊，
1: 对对，所以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就我赞成你刚刚说法，
0: 嗯，
1: 不，与其是对对方的一种接触，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探索，
0: 是
1: 你才能真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对对，
1: 所以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可以看清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讲到生活习惯的变化，下面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讲得很传神，他就谈到他以前就是他跟好像跟这个

0: 女孩子已经议定分手了，但是在分手之前、嗯、大家心灵有一个默契，就知道反正就已经是可能就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1: 哇！
0: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他有意的唱的蛮轻松，那个节奏看起来有点轻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有点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感觉就在这个冲突跟这种有一点矛盾的情绪底下，反倒觉得这个歌曲没有像他那个节奏那么轻快所带来的那种好像很肤浅的感觉，他反倒比较深刻一层。
1: 这种感觉就是酸了，
0: 对，
1: 就是心里很酸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歌蛮值得听一听的。
1: 嗯。

0: 这就散场电影。
1: 对，你不觉得这个歌曲有点李宗盛的味道？
0: 蛮有他的味道。
1: 啊，但不是李宗盛写的，是木吉
0: 他
1: 唱的。对，但是不是李宗盛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词，蛮传神的，很年轻的语气，但是确实。
0: 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写这个人的性格蛮老成的。
1: 对，
0: 很成，蛮成熟的。
1: 如果在以校园的这个

0: 轻人来讲，他是属于比较成熟的，
1: 我觉得蛮成熟。
0: 当你沉默，我不再询问；当你的笑容变得陌生，你的哀愁我也不再介意，因为我不会再看见你。这个讲的有点伤感，
1: 是有一点。
0: 我就想到辛晓琪唱的说：“要忘记也不是不可以了。”
1: 对，就是要忘记两三年，
0: 对，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啊，情感这个东西实在是啊，能再做也能负
1: 重。就是，可是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其实两三年也不行。
0: 对，
1: 其实是
0: 他是个反话，
1: 意思
0: 他是个反话。
1: 对对
0: 对，因为
1: 就是很深刻的意思。
0: 其实情感这个东西，你很难被替代，你最多只有覆盖，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你要替代，
1: 哇，你讲的真好，
0: 是很难的。
1: 真的没办法替代，可以、嗯，可是可以被覆盖。
0: 对对，所以它始终是存在的。
1: 对对，
0: 有的时候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之间就被挖出来了，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哈。
1: 嗯，
0: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跟这个爱情有关系的，在这些校园的里面，这些青年的学子之间，大家非常有感的一种，大家都共同几乎都共同经历过的一种，
1: 的确是
0: 一种生活过程，
1: 对，
0: 对不对哈？这些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跟人的关系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因为平常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擦脂抹粉，都会打扮一下。我讲打扮就是我们会为自己的形象装扮一下。
1: 对。对，
0: 但是碰到爱情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你就不自觉的，你的本相就出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没办法隐藏。
0: 对，你要笑，你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当你哪天流泪的时候，流泪的就特别澎湃哈。所以这种，但是你都觉得无所谓，因为好像在爱情里面嘛哈。我最后要听的这首歌其实，它严格来讲不应该要算是校园歌曲，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校园里面的同学唱的。我为什么说它不是校园歌曲呢？是这个歌词是李敖大师做的哈。
1: 哦，
0: 你看李敖做的词居然可以变成校园歌曲啊。
1: 哦，对，
0: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创意取样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很广的。
1: 嗯，
0: 这个词其实境界远比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所有的都高。
1: 那因为是李敖大师写的啊，
0: 所以他写的就是那个失恋时候的情节。
1: 嗯，
0: 当他真的决定要跟一个女性的挚友要分开的时候，他的那种情节，那个有点像我们看辛晓琪唱的那个歌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但是
1: 都很刻骨铭心的。
0: 对，他讲的话听起来很平淡。
1: 嗯哼，
0: 但是你会觉得，
1: 但句句都很刺骨。
0: 对，那个每一句话都非常到位啊。
1: 嗯，
0: 就把那个人的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当然用一个很清纯的女孩子的声音唱出来的时候，她也有另外一番滋味。
1: 嗯，
0: 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中人，她已经是大师级的人。
1: 嗯，
0: 她对于她自己在恋爱中间的波折，她把它写成了一段词，但却是一个她女儿辈的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面用年轻人的纯真跟诚挚把那个歌曲唱出来。
1: 嗯，
0: 这个组合是很特别的。
1: 对啊，可是不要告诉我是李敖写的，我会觉得更美一点。李敖大师我很喜欢他，他很可爱，而且我觉得他是网红的始祖。
0: 对，真的。
1: 对，但是
0: 好像跟这个题材有点搭不上哈。
1: 哦，可是他太太都是美女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人家就说像以前那个有一首歌叫做《叫我如何不想他》，结果这个作者长得不怎么样，结果他到北大去演讲，当时到在大陆在北大，就是说大家就介绍他，原来他是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年轻人当时很爱唱啊。
1: 哦，
0: 可是介绍他完了以后，女生就在底下写说：“叫我如何再想他？”
1: 你该不会在讲罗嘉伦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罗嘉伦，别那么惨。
1: 对啊，我知道这首当然不是他写的。
0: Yeah， 对，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跨世纪的，那么跨世代的
1: 跨世代
0: 一个对爱情的体验哈。
1: 嗯，
0: 然后一个年轻的声音唱出来了一个成熟的心灵，这也是校园民歌后来可以成为带风向，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国内的所有的流行音乐能够往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发展的一个契机。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烂伤哈。
1: 嗯，
0: 从这里开始的。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
0: 它的歌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我想拿今天这首歌来当做我们整个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系列探讨的最后的一首歌。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啊，因为其实在这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啦。
0: 对，
1: 所以我们最后记得哦， 歌名就在

0: 第一句歌词中，请大家注意听李敖大师的作品。我们岁月如歌就在这个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画廊点睛》，再和您空中见面，我是廖宁。嗯，我们今天一块来，听听我们来分享的呢，这个成语故事叫“老马识途”，好像不用讲就知道什么故事，可是我们想了解一下。OK， 好。老马识途，老马是认识曾经走过的路，也比喻人经验丰富而能指导别人或者作为先导，这不是很好吗？不要瞧不起有经验的人，或者他年纪稍微大一点，但事实上他真的经验丰富，可以带你绕过一些不需要走的困难。

约在西元前663年的时候，燕国遭到山戎的侵略，燕国无力抵抗，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应燕国的请求，出兵伐戎，山戎人大败，逃往孤竹国。齐桓公决定要乘胜追击，出征孤竹国，彻底消灭山戎人，永绝后患。而孤竹国是地处偏僻的东北，山河阻隔，路途遥远。齐桓公他

出兵的时候是初春时分，而凯旋的时候却已经是深冬了。在四顾茫茫的冰天雪地里，根本就分不出东西南北。不熟悉地形的齐军在空旷的雪地中转来转去，转了转，终于迷路了。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储存的粮食也快吃光了。如果再找不到归路，齐军就要困死在这儿了。齐桓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管仲向齐桓公提议，他说：听说老马有认路的特长，在这紧要关头不妨借助一下老马的智慧。于是他们挑选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结果这些老马就像相互约好了似的，毫不犹豫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大队人马紧跟在后，最后终于走出了这个山谷。这就是韩国韩非子说林里面所写的：管仲石鹏从桓公伐故竹，春往东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志可用矣，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好玩吗？老马仕途好像是很平常的，可是它在许多时候可以帮助你解决你当时最困惑的大问题。不太容易，对不对？当管仲跟师鹏跟随齐桓公攻打孤竹国，春天出发，冬天回来，中途迷了路了，因为大雪漫漫，实在不知道原来的路途是怎么样的。还好利用老马走在最前面，大家紧跟后面，果然就找到回来的路途了。所以我们相同的可以这样讲说，哎，阅历多经验丰富的人能看清方向，能辨识熟悉。例句可以讲说，这次攀登玉山，幸好你老马仕途，否则经过大风雨，我们一定会迷路的。也可以说，我们这一群的人当中呢，只有小张来过此地，所谓老马仕途，他自然要当我们的向导了。好，那么同样的意思，近义可以说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也可以讲反义，当然就是迷途羔羊咯。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很好玩的故事老马仕途就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的节目，那廖宁祝福大家，让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里再一块儿见面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姬。
0: 今天的发音怎么变这样？我们初不易讲到全世界哈，全世界十大客家人最多的地方，
1: 国家，国家
0: 啊，对。就以国家来算，那我们已经讲到第四名的是马来西亚。
1: 那我们先复习一下，第十名，
0: 第十名英国，
1: 第九名，
0: 第九名，怎么不是秘鲁吧？
1: 不是 ，Vietnam
0: 哦，第九名就越南了。对，第十名英国，第九名就越南，
1: 第八
0: 名就秘鲁了，
1: Peru，
0: 第七名是新加坡。第六名是美国，
1: 对，千万我们错不能讲泰国。
0: 第五名就泰国，
1: 对，
0: 第四名就马来西亚。
1: 所以越来越发现，东南亚原来就是华人的大本营。
0: 对，
1: 哦，就是这些。
0: 讲到的第三名就是什么呢？
1: 第三名
0: 就是
1: 印度尼西亚，
0: 对，印尼哈，
1: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台湾有很多印尼的那个移民啊，移工啊。移工就是以前我们叫什么？哦，我们其他以前我们不叫移工了，我们叫什么？外佣哦。
0: 以前都讲外劳吧。
1: 外劳，哦，外劳，外劳。对。
0: 印尼有非常多的客家人，
1: 也是好几百万的。
0: 好几百万。
1: 对，而且印尼这个印尼其实如果讲说没有华人的话，印尼的那个当地人啊。其实跟马来西亚的当地人都一样，就是呢，因为是热带国家哈，所以都很懒散，就是就像我们
0: 上热带国家的人会比较懒散一点，
1: 就像我们在讲啊，很冷的时候我们就哦就会精神，然后不敢睡啊，
0: 对，
1: 然后如果很温暖呢，啊，就会想睡觉，
0: 对啊，所以你说
1: 比较懒散，
0: 很多银行啊，还有很多这个公司行号，它冷气开很冷，为什么？就是不要你那个员工爱
1: 瞌睡，
0: 哎，
1: 让你更清醒。
0: 你很冷，你就必须盯。

0: 住，
1: 所以你就要穿暖一点，
0: 对，就会工作很比较认真这样。
1: 对，所以如果按照就是说他当地的人来讲，他们习惯这样的气候，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反正你知道热带东西物产很丰富啊，
0: 对，
1: 什么随便都有的吃，
0: 水果都可以果腹啊，
1: 对，不用太辛苦。
0: 看捏的地方也是看懒食啊，就是比较懒散，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我上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导游就在讲，那个政府是保护马来西亚人嘛，
0: 对，
1: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说保护原住民这样子，
0: 对
1: 啊，可是呢他们被保护啊，他们就越懒散，因为他不用竞争就可以拥有这样的资源，
0: 对，
1: 所以难怪就是这些去经过这么漂洋过海这么久的这些那个华人哈，他就是努力想要去打天下，然后呢赚的钱，你知道以前我们讲说侨民哪华侨啦，你记得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组织同盟国，然后要推翻满清的时候，其中有最大的资源帮助他的都是华侨。
0: 对，
1: 这些华侨应该就是他的
0: 华侨是革命之母啊，
1: 对，
0: 以前说过，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赚钱就是为了要回家乡去改变家里的命运嘛，
0: 因为我离开就是因为觉得可能出来打拼比较有希望，
1: 对，
0: 那赚了钱就想要
1: 赶快让能够
0: 拯救一下，
1: 对对对，
0: 还留在原来地方的人，
1: 就是好像就是要想去改变以前的生活环境啊，所以以前那个华侨都在那个东南亚，就是努力赚钱，然后努力节俭，然后努力开发，聪明的很呢、欸。他们只要有地方可以看到哦，物产这么丰富，随便都可以拿去卖啊。
0: 是，
1: 所以他们有很多公司，很多工厂哦，都是卖到各国去的呢。所以他就很，所以东南亚的华侨，常常就是可以说是。帮助这个譬如说中国大陆它的故乡兴起来的一个动能，对，所以对啊，所以我上次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听那个导游讲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人被保护的太好，有时候反而是也是一种伤害，
0: 是
1: 就是让你阻碍不前，那这个他就是说造成的结果就是贫穷的越贫穷，有钱的就越有钱，
0: 是
1: 东南亚大部分华侨都是很有钱，
0: 对
1: 对，因为他资源太好了，所以我那个亲家他也是印尼人，他就说他们留在印尼的人都好有钱，
0: 就在一个新的地方打拼的机会比较大，对对
1: 对对，然后因为如果你慧眼独到哈，就像我说像在南美啊，懂得打拼的人哦，他看到的资源跟你当地人看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0: 就不同，
1: 眼睛就是比较雪亮，比如说他就说哦，这里有稀土，或是有一些稀有的矿产，他只要去申请说我可以来开这个矿，
0: 他就可以有机会了，
1: 对啊，他就马上就变成独特的哈，独一的哈，所以我们在讲，
0: 对，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客家人到印尼叫罗方伯的人，他就是去开发那个地方，然后开了一个叫蓝方公司的
1: 啊，对对 对,
0: 对，蓝方公司呢，所以呢就是开发了这个印尼，所以印尼非常多的客家人就跟着移民过去，
1: 对，
0: 所以。有很大一个人口是客家人口到这个地方，然后说有一个地方叫山口洋的地方，印尼，他说这个地方60%都是客家人，
1: 他真的基本上是客家城了，
0: 客家城，而且他说这个地方都讲客家话，
1: 连市长都是客家人，
0: 连市长都客家人，然后呢就算你印尼话都要靠边站，他们都是讲客家话，
1: 对
0: 对，
1: 而且你知道你刚看到那个这个罗方伯的这个蓝方公司在印尼这里哈，不只是有赚钱，他还有行政组织的能力。

0: 红利哦，
1: 对，
0: 他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警察，
1: 厉害吧？
0: 他等于就是一个共和国嘞，
1: 对，
0: 就是自己一个国度，所以其实他知道怎样把握他的势力范围，
1: 是。
0: 然后我相信他这样对当地来讲，难怪有一阵子会有那种印尼排华的，
1: 对，那时候印尼人觉得所有的财务、政治都几乎要被。就
0: 是
1: 华人给掌控了，
0: 对对，
1: 所以他们就排华，他们就抗议，他们生怕以后都被华人掌权。
0: 对啊，那你想想看，新加坡就是已经华人的那个、啊，新加坡就讲中文嘛，
1: 对，讲中文没错。
0: 所以我们去新加坡，我们就觉得很亲切
1: 了，亲切哈，对。
0: 吃的食物也是可以
1: 习惯了，
0: 可以接受。
1: 印尼我也蛮习惯，我觉得它的食物。
0: 你没去过吧？
1: 我去过了。
0: 真的、啊？
1: 对。
0: 哦，我之前我们家那个外佣哈、他煮的印尼菜，我觉得跟台湾很像哎、欸。
1: 我也觉得蛮吃习惯，那印尼外佣很会煮哎、欸。
0: 对呀、啊，他很会用红葱头。
1: 对，他也用红葱头，对，他喜欢煮辣的。他们很吃辣。
0: 对。他会像煮鱼汤哦，他就会放红葱头、然后呢还有芹菜末、还有葱、还有姜、还有蒜、然后就去煮鱼汤。
1: 像我们现在的人去印尼大部分都是去巴厘岛之类的
0: 哦，
1: 对不 对,
0: 对
1: 他们去都是那种观光的地方，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说华人的文化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所以让当地呢就有一种感觉上好像你不会很清楚的说、哦，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度。
1: 是，
0: 你看大自然就是大自然，没有分你是哪一族人，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怎样善用这个大自然的资源，
1: 对，
0: 就不要让它变成了一个好像我说让。这些犹太人不让这些人怎么只要讲到犹太人想到客家人哦就是在当地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1: 对，所以你碰到印尼的华人要很大一部分他有可能是客家人，
0: 对啊， 对我们现在讲的华人其实确实有很大部分是客家人，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碰到很多从印尼来华侨都像你亲家他也客家人，
0: 对、
1: 那我同学嫁了一个印尼华侨，他也是客家人、而且他吃的东西跟我们吃的很像，因为他讲的客家话也跟我的一样的腔调，
0: 真的、
1: 对，他可能也是梅县过去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他说他吃我煮的咸汤圆，他说他吃到是最接近他妈妈煮的味道、他觉得很喜欢、他就说啊，你这个味道就跟我妈煮的一样，
0: 走遍天下无敌手，
1: 他走了很，他就意思说他吃了一些台湾的客家汤圆，他觉得我煮的比较像他妈妈做的这样、所以你看就是他们既然讲话的话语都跟我们讲的客家话腔调，因为客家话也很多腔调的、
0: 对，
1: 但他的腔调是跟我类似的，
0: 对啊，所以这样说来你看哈、这个全世界说一样的话以外，就是我们想要讲中文以外、那个凝聚力跟这个可以说这个骨子里面有一样的信仰跟生活的价值观、就是很接近的话、可以让你觉得很放心，
1: 对，
0: 对不对？你不会因为说、啊，怎么去到一个国家、然后很陌生、吃也吃不惯、穿就感觉上你看他的生活的那种习惯、如果让你觉得哎、好像很贴切、你就会觉得这个很友善的感觉。
1: 我想到说，这个我同学先生他们家是酒厂酿米酒的
0: 哦，
1: 对，好像在叫什么爪哇还是哪边的
0: 哦，
1: 不是很多，反正他里面他们家开一个很大很大的酿米酒的厂
0: 哦，
1: 对，他们那一代的酒米酒都是
0: 从那里
1: 从他家出来的，
0: 对。
1: 对，所以也客家人除了做生意以外也蛮厉害的、除了文化的传承、他们也很会做生意赚钱，
0: 对啊、对，
1: 所以在印尼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也是可以做出一个 一个蛮特殊的，就是酿酒，酿米酒。

0: 对啊，
1: 而
0: 且你知道现在台湾哈有很多人到东南亚，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巴布吉
1: 巴布吉内亚，
0: 巴布吉内亚哈，其实都在那边，那个可以说设立鱼的公司，鱼的工厂，
1: 嗯哎哈，
0: 对，
1: 没讲到亚洲。时间又多了
0: 啊，时间又多了。
1: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大家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常常能看到皇宫中文武百官的各种官职，像是翰林院的院士啊，王府里的王爷啊，还有贝勒这个爵位，大家肯定也不陌生。但是，一定有不少人不知道，所谓贝勒这个职位到底是干什么的。感觉呢，古装剧中的贝勒爷是天天也不用去上朝，每天呢在府上听个小曲儿、下个围棋，没事儿出门那么听戏喝茶，这日子过得真是悠哉悠哉。所谓的贝勒是什么职位呢？他又是什么级别呢？贝勒在汉语中呢，满语中呢是称为伯基列。是部落酋长的意思，复数呢被称为说是贝子。起初呢，贝勒是一个拥有职权的官职，地位仅次于皇帝。那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经被称为熟勒贝勒，熟勒贝勒意思是聪锐的贝勒。另外，努尔哈赤也用贝勒来称他的子侄辈。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他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都被称为封为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四大贝勒，每月一位轮流的执政，处理一切国家大事，而取代了五大臣议政的制度。四大贝勒职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这一人就是努尔哈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到了崇德元年，那么定宗室世爵为九等，第三等是多罗贝勒。这多罗在满洲语里面就是国家的意思，简称贝勒。乾隆十三年呢，又定宗室封爵为14等。第五等是多罗贝勒，就是以封蒙古贵族在清朝前期，那么贝勒领兵出征，享有政治、经济特权。随着满族政治者不断地学习汉族的官制，贝勒这个职权呢，逐渐演变为成一个没有职权的虚位，也就变成只有一个职。

职位的名称了。实际上贝勒后来这个职位就仅仅一个头衔而已，地位要高于一般的大臣，但是并没有实权，所以也不用上早朝，每月按例领着朝廷的俸禄，相当于拥有一个铁饭碗，不用工作也不愁生活。所以贝勒这个职位的衣服上有金丝线缝制的四爪金龙、金丝盘扣，也配有对应的朝冠和鞋子，用料很讲究的，极尽奢华之意，绝对配得上贝勒这个名号了。那么这爵位细分的话当然有很多种，按照等级排的话共有十级，最高级别是亲王，像是我们熟悉的恭亲王就是这一等级的，低等级的就被称为奉恩将军。所以贝勒在这十个等级当中是第四级，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了，这就是所谓的贝勒爷啦。所以想要得到爵位就只能靠皇帝封赏，对于宫中的多位皇子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作为皇子来说毕竟是皇帝的亲骨肉了，所以皇帝肯定不会亏待他们的。在大多数的皇子成年之后，皇帝都会按他们的能力大小封他为不同的职位，贝勒其实就是这样。贝勒是顺位排第三的爵位，寻常的皇子想要被封为这个爵位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只有那些个会察言观色、会讨皇帝皇后开心的皇子才有可能被封为贝勒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胸脑筋烧脑筋
1: 动脑筋。
0: 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一起，有的人会讲什么冷笑话啦，或是就是这种增加一点话题性，然后或者是那种冷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大家活络一下气氛，破冰来使用。
1: 所以那这一种情形，又未采是未歹的选择。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台湾是还好啦，都去哪里都静静的，而且有高铁。那种美国啦、欧洲啊、中国大陆那种，
1: 来开车开几六点钟，
0: 一次拉车可能就一小时、两小时的那个久久不见面，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又三年那个过年过节的，可能也是那种亲戚好几个，到底他是谁的谁的谁。好，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一些谜语跟大家分享。好，那你今天要来要什么呢？
1: 好，咱今天这个马面真地，咱要要两个地名这个马面也是四个字而已。对，一个是善前，善是生善的善，生孩子，生孩子进前叫善前，生孩子以后叫做善后，所以生善前和生善后，我们要两个地名。
0: 两个地名都几个字？
1: 两个地名都是两个字，所以山前山后你要要的也是两字跟两字。
0: okay. 好，谜题是产前跟产后，就生产前跟生产后，不是生后跟生前，是产前跟产后。
1: 生孩子，
0: 对对对对对，很重要。这个这算是动词吧，
1: 行善，
0: 对，动词用错了就意思不一样。好，那产前、生产前跟生产后要各猜一个地名，
1: 对，
0: 然后这个地名呢都各两个字，
1: 对。
0: 产前很容易嘛，就我们台湾台中的那个大肚，大肚在台中嘛，
1: 对，
0: 好，因为
1: 那个
0: 很明显，
1: 东海大学就是在大肚山。
0: 好，OK， 大肚山，对，东海大学所在地，大肚，这是台中。
1: 对，
0: 因为产前就表示他肚子很大了，就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即将要生产，就是有，就是怀孕中啊，就是所以是生产前。
1: 对，就是大肚，
0: 大肚，大肚，那产后。

0: 新山料啊。
1: 台湾什么地名跟产后有关系？要坐月子吗？嗯，产后坐月子嘛。
0: 身体的揪起呀，哈，巴肚子的揪起呀。嗯，
1: 啊，归人吗？你可以回家了，带把人带回家。
0: 哎哎，哈呵，啊那这个人哈，你甲带回来哈，
1: 嘿，
0: 因兜哈，嘿。原来诶人数啦哈、哦，嘿，
1: 啊，
0: 嗯，
1: 的、啊、对，就多一个人了，
0: 嘿，得爱加一个人啊，对不？
1: 也不一定，啊，当然双胞胎，
0: 啊、对，对，啊，不一定加一个人，可能会加两个人哈、啊，对，哎，对，
1: 哦，好，嗯、所以就，
0: 嗯，
1: 哦，加人哦。
0: 嘿，加人，所以是加一个、加两个、加三个，拢不要紧，拢会使，
1: 都可能、
0: 啊、对。
1: 哦，基隆，
0: 嘿，嗯、所以因兜的加人啊，
1: 啊，
0: 哦，所以行善了后，因兜的加人
1: 啊，好，所以，哎，同音呐、啊，哈，
0: 哎，对，
1: 因为原来基隆的基隆是鸡的隆，
0: 对。
1: 装公鸡母鸡的笼子，
0: 对，
1: 鸡笼、
0: 哦。所以那海咱就叫做鸡笼啊，
1: 啊，鸡笼啊，
0: 鸡笼啊，
1: 笼子嘛，笼啊，
0: 笼啊，还叫鸡笼啊，好、啊哦，啊，这是鸡
1: 笼，同音，所以产前、产后。生产前、生产后，
0: 对
1: 啊，猜两个地名，
0: 嗯、
1: 哦，一个就是台中的大肚，
0: 嗯，
1: 大肚，
0: 嗯，
1: 然后。北部的基隆，
0: 对，
1: 基隆，也多了人了，
0: 对，
1: 生出来了嘛，产后了，
0: 对，啊，所以那是咱那是看这个基隆哈，嘿，真正是
1: 基隆，
0: 基隆的音是同款的，啊，咱那是叫伊的华语哈，嘿，所写迄个字哈，基隆，咱就是基隆，
1: 对，
0: 对不？
1: 乾隆皇帝的隆嘛，
0: 对，好。啊，所以迄个基是基础、基本的基，对无？
1: 系
0: 咱无讲基，
1: 啊，对，
0: 所以是基量。
1: 哦，是，
0: 对。唔过你讲基量，无人听有，嘿，基人大概拢知影。
1: 对，
0: 好，所以是真正是基人。
1: 基人，嗯，好，那我们希望基隆的人可以越来越多哈。好，这是第一题哦，但是这个谜题跟谜底都很可爱，短短的就可以、欸、想很多。好，我们来第二题。
0: 对，好，第二条这个是要要一只、
1: uh-huh,
0: 一个字。
1: 好、哦、
0: 对、哦、中央一只狗，边仔四个口，四个口就是四个嘴。
1: 对，这个其实
0: 一只
1: 比上次那个木简单，
0: 对，
1: 因为你他其实谜题就告诉你字怎么写了，
0: 对，
1: 中间几架告嘛，丢几架告，
0: 对，
1: 你要写狗，嗯，好，也可以，但是第一阿昏第一直觉就是犬的嘛，因为你要猜字，好，然后呢有四个口，那就是大器晚成的器。
0: 对，
1: 器皿的器，
0: 对，哈、哦，机器的器，
1: 啊，机器的器，
0: 哦、对，对、哦，所以这个是较简单，好，
1: 器个是
0: key
1: 对，
0: 好、哦，机器的器，
1: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
1: 的器，
0: 对，机器的器，
1: 机器的器，
0: 一样，事实上，伊迄个四个口，哈，
1: 嗯，
0: 嘿，对。就清楚啊，
1: 因为
0: 啊，在
1: 华
0: 对，在迄个汉字内底有四个口的，对，两个口的较侪
1: 哈，对，
0: 四个口的哦，对，对，四个口的是较少哈，伤侪嘴。
1: 常用字啦，应该说常用字要有四个口的不多，
0: 对，
1: 那当然你真的要去找有四个口的汉字，可能也还是有，
0: 懂人懂人，哎，
1: 好，但是一时之间。以阿昏的智慧目前能想到的只有气
0: 真好只有都对
1: 好
0: 就搞
1: 所以今天两题都不难、嗯、但是都蛮有趣的、嗯、但可是跟我们上次那个

0: 木，
1: 对，
0: 有点
1: 嘿。
0: 那个太，
1: 迄个顶摆迄个木吼，嘿，迄个会转弯较济，
0: 对，
1: 嘿，你的想的迄个
0: 回推，
1: 嘿，转折较济哈，啊，今仔日这个哈，这个字
0: 哈，直接告诉你答案，
1: 较直接。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两题的谜题。
1: 来，三前三后，要两个地名。
0: 好。产前产后三诊三熬、哦、就是生产前生产后要猜两个地名、
1: 嗯、就是三诊就是大多、
0: 嗯、
1: 三熬就是鸡郎
0: 第一个就是产前嘛、哦、产前那因为就是生产前、哦、就是大多在台中大肚、嗯、然后三熬就是产后了，产后就多了一个人了、嗯、或是两个三个、嗯、所以是鸡郎就多了人了、
1: 嗯、
0: 基隆
1: 是、
0: 嗯、第二题
1: 中央一只狗边仔四个口又一只
0: OK 好这个有押韵哦仔细听哦、嗯、中央一只狗边仔四个口
1: 嗯，
0: 哦，安那要猜一个汉字，
1: 对，就是气
0: 气，
1: 给气的气，
0: 机器的气，哦，不是生气的气哦，也不是汽车的气哦，是机器的气，哦，它就是中间一个犬，然后这上下左右，对，上下左右各一个口字，哦，一只狗，那四个口。所以这个是有押韵的、
1: 嗯、
0: 这就是今天的夜未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点点滴滴的养生方法，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到各个中国名医孙思邈、张仲景，一直到现代人都可以应用上的穴位按摩，这都是巧华医师要让我们知道的。而巧华医师自己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任教于台北的国民中学，退休之余投入中医特考，考上了中医特考之后也行医30多年。巧华医师用他自身的经验还有这些学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我们要听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最富有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房地产还是他的投资呢？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穴位按摩法。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让我一觉好眠到天亮。今天这个主题虽然离开了中国名医系列，但它是中国名人系列中有关睡眠的问题的小妙招，他人脱离不了我们的医疗及养生。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一觉好眠到天亮。在临床上有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患者，非常多，年纪大的也有更多，那有的年纪也不大，但是服用助眠剂、服用安眠药、服用抗焦虑药的时间却很长，入睡困难、浅眠易醒，就是睡不深，很会做梦，早上很早醒来，或是白天很疲劳没精神，它通通都可以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不只造成疲

疲劳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忧郁、焦虑，甚至失智等风险，因此不能长期放着不管或长期服用药物，这样子只会越来越糟糕。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首富，事业有成。李先生目前97岁高龄，可谓长寿健康老人。李先生的穴位按摩法帮他脱离焦虑，得到一夜好眠。我认为他对睡眠的领悟及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得真实。"再念一遍哦，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得真实。"金山银山是我们一般民众梦寐以求的事，我们没有。李嘉诚先生不缺金山银山，可是他觉得一觉睡到天亮更幸福。李嘉诚先生也说，赚太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在香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长期担任长江实业及长河系统掌舵人，曾连续20几年蝉联香港首富，并多年为华人首富之一。他事业有成，但是他最希望的是每天有一个甜甜的好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他就去请教医生，他把这个请教实践的心历路程写下来，告诉一般的民众。我们今天就想把他的这个经过叙述给各位听，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李嘉诚先生说："老朋友们，你们好。很多人在这个荧幕前看到我，总是习惯的把我跟财富、商战、首富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大半生纵横山海，别人看我满眼都是高楼大厦。"资产并购和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利润，但是我这个90多岁的年纪，如果你们问我这辈子做得最成功、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是什么，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们这些老伙计感到意外。这笔最伟大的投资，不是买下哪块黄金地段的地皮，也不是在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抄底的哪家优质的公司，而是每天晚上睡前的那5秒钟。很多人羡慕我的财富，甚至到处打听我长寿和保持精力的秘诀。我常常跟那些来找我问教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同样两鬓斑白、依然在为儿女操心的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破产，绝对不是你在生意场上赔了钱，也不是你买的股票跌了。"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再念一遍哦，李嘉诚先生说："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人呐，不一定到年纪，不到一定的年纪。

不经历一些岁月是看不透这一点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把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去赚钱、去拼搏。那时候身体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熬个通宵，第二天洗个冷水脸，依然能够精神抖擞的去谈判桌上厮杀。可是岁月是不饶人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再去看看周围，会发现一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真实的现象。金山银山真的都不如每晚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来的珍贵。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深人静的时候，万家灯火都熄灭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唯独你躺在那张或许非常昂贵、非常柔软的床垫上，却是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你的眼睛闭着，但是你的大脑却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马达，嗡嗡作响。一会儿你想起了白天一件没有处理好的小事，一会儿又开始担忧远在外地的儿女过得好不好，一会儿又觉得胸口有点闷，心脏跳得莫名其妙的快。你看着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听着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心里那种焦躁无奈，甚至一丝丝的恐惧，就像潮水一样的把你整个人淹没。你可能会想，我都奋斗了一辈子，存折上也有不少数位，怎么到了晚年，连最基本的一个好觉都成了奢望？赚再多的钱都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赚再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这就是因为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常年的操劳导致了心事重、气血虚，心神失去了气血的滋养，就好像一艘失去了锚的船，在夜里的风浪中摇摆不定，怎么可能停泊靠岸呢？前一阵子我有幸跟我的私人医生，也是一位在业界非常有声望、深谙传统中医哲学的老先生坐在一起喝茶，我向他感慨地说，这人老了，睡眠的品质的确大不如前，有时候躺在床上，感觉脑袋里有千军万马在打仗。这位老先生听完笑了笑，他没有给我开什么名贵的安神补脑药方，也没有让我去吃那些带有依赖性的安眠药。他倒了一杯茶，慢悠悠地对我说，李先生，你在商业界讲究杠杆原理，懂得用最少的资金去撬动那最大的资源，那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也藏着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睡眠杠杆。我有一招，这个方法不花一分钱，不吃一颗药，也不需要你买什么复杂的仪器，一点都不费事。你只需要在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找准了身体上的几个特定位置，轻轻按压五秒钟，就这短短的五秒钟，就像是你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随手关掉房间的开关一样，
他能够瞬间切断那些繁杂的信号，关掉心理上的烦躁，让整个身体的系统自动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的重启状态。我站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企业家，而是作为一个走过漫长岁月、深知失眠之苦的老人，想把这几个被我视为人生顶级投资的睡眠开关免费的分享给各位老朋友，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方法能够让你今晚少翻几个身，让你的明天早上醒来觉得神清气爽，那它所创造的价值就比我做成一笔几个亿的生意还有意义。我们做事讲究一个逻辑和章法，按压穴位也和我们企业管理一样，从上到下有条不紊。接下来我会按照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挨个给你们讲清楚。你们现在就可以跟着我的话语一边听一边再找，在自己身上找一找，感受一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开关，我把它叫做头部开关啊，上中下头部开关。在中医里它有一个非常好听而且直白的名字，叫做安眠穴。听到这个名字你们就应该知道它的分量了。顾名思义，这个穴位就是老祖宗专门为你安稳睡眠而发现的。我们很多中老年人朋友失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脑子停不下来，白天看的新闻，邻居说的一句闲话，菜市场涨价了几毛钱，甚至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到了晚上全都像是放电影一样的在脑子里面过。这在医学上叫做神经紧绷，在我看来这就是你们大脑在做毫无意义的无效投资，不断的在消耗你的精神资本。那么能切断这个大脑繁杂信号的安眠穴到底在哪里呢？各位老朋友，你们现在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耳朵，在我们的耳垂的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好，现在再讲一遍哦，我们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在耳垂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顺着这块骨头往后下方摸到发际线的边缘，你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凸起来再摸下去凹陷的地方，你用大拇指的指腹，不要用指尖去抠它，用指腹比较柔软的地方，用大拇指的指腹按住那里，稍微用一点点力，是一点点力哦，不要很用力哦。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种微微的酸胀感，甚至这种酸胀感会顺着脖子往下走，或是往头顶上窜，那就说明你找对地方了，两侧都有对称的。每天晚上你躺在床上闭起眼睛，不要再去想任何事情，你要用双手的拇指分别按住两边的安眠穴，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也是重点哦，深呼

吸也可以帮助睡眠哦。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同时用手指轻轻的用力压，这有点矛盾，就是你不要太用力，可是你要有一点用力，轻轻的用力压啊，在骨头凸起来的下方的凹陷中，你两手放在这个凹陷中。这个安眠穴哈，我们就是在这个枕骨下缘哦，风池穴跟翳风穴的中间。我们中医在按穴道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说"离穴不离经"。我们只要按在这一条路线上，不一定是一点一个很细的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它是有一个面积的，它按压下去。它一定会包括在这个点上啊，所以你不要，很焦虑的去找不到点，你只要按这个凹窝，它有一点点酸胀感，稍微用力一点点，这个酸胀感会循着上下走路，就是表示你有按在经络上，轻轻的按压，这个时候啊，你要在心里数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好，标准动作，我们再讲一遍哦。我们就是把两手的拇指指腹举起来，压在我们耳垂后面，骨头高起来，这骨头这个叫乳突，在这个乳突这个高起来骨头的下面，发际的地方有一个安眠穴，两手放在安眠穴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这个也很重要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在这边压下去，压的时候要轻轻的、有力的按压，又要轻又要有力，就是你要按到点。太轻浮在上面没有用，太用力会伤了肌肉也不好。所以我们要用轻轻的按，用力的按压安眠穴。这个时候，深吸一口气，按压住安眠穴，在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啊。你可以重复做几遍，然后等你脑袋。静下来的时候，然后你按压完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一口气慢慢的吐出来。我们刚刚说要深呼吸哦，按压一深呼吸哦，憋气哦，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哦，然后慢慢的把这口气缓缓的吐出来。这个都有把握到我们的呼吸的要点。第一个，深呼一口气，这口气一直吸，吸到你不能吸的时候，把手指按在安眠穴上，不要吐气哦，憋气哦，啊，没有呼吸哦，没有吸气，也没有吐气哦，按压安眠穴，心里数一、二、三、四、五。然后随着你把这口气慢慢的呼出来，这个慢也是一个重点哦。一慢下来，你的心就静下来了，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5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

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五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做生意的时候，我经常告诉员工要懂得适时关机，才能在第二天有更高效的运转。这个按安眠穴就是给我们适时的关机。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两手轻轻的用力按压在安眠穴上，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然后把你这口气缓缓的呼出来。如果做一遍你觉得不够安静，你可以再持续做第二遍。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就该把白天的盈亏、人间的恩怨全部放下。这五秒钟的按压就是给你自己下达一道强制休息的指令，强行的让亢奋的大脑关机休息。很多人做完这一步就会感觉到原本紧绷的头皮瞬间松弛了下来，那是因为想的太多而导致的头疼脑热也会减轻大半。把脑袋里的网线拔掉之后，我们往下走，来到第二个开关，也是极其关键的手部开关。这里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的穴位，第二个开关哦，神门穴和内关穴，我把它们称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神门穴、内关穴，李嘉诚先生说，我把它们称作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我们人老了，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明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想，但就是觉得心里发慌，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憋闷，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得很重。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烦躁感最是折磨人。在商业谈判中做事最怕心乱，心乱决策就会出错。而在养生中，睡眠最怕心神不宁，心神不安绝对没办法睡。刚才我们按安眠穴，头脑安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按神门穴，

内关穴，心情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手上的两个宝贝，先说神门穴。神门，耳朵也有一个神门，是耳神门。手上也有一个神门，是手神门。它是心经，手少阴心经的元穴。神门就是精神的门户，门户哦，这个门打开它就安定哦。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啊，它在哪里呢？你摊开手掌，掌心朝上，靠近小拇指的那个手腕横纹上，你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凹陷的骨头和筋之间的那个窝窝，骨头跟筋之间的窝，那个就是神门穴。我们还是刚才讲过了，离穴不离经，你只要按在这条路上，它就是有用的啊。当你觉得心里一阵阵的发慌，或是莫名其妙的感到焦躁的时候，你就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掐揉这个神门穴，按压的时候同样是配合深呼吸，深深的吸气，按压五秒松开，深深的吸气，按压五秒慢慢的吐气。这个深呼吸也是稳定自律神经的最好的方式。李嘉诚先生把它搭配在按摩穴位上，它的功效是加倍的。神门穴是心经哦，手少阴心经，经是经络啊，通到心脏去的一个元穴，原来的元啊，按住它相当于给你的心脏输入了一个安定的力量，把那个敞开着，任由烦恼状态缓和下来，把那个敞开的，任由烦恼的状态缓和下来。它的好兄弟就是内关穴，内关，内关，关门的关。在我们古代中，内关穴被视为护心符，符咒的符啊，就保护心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在经络学上说，内关它管所有的心、胸、胃，只要你胃不舒服、胸闷、心脏不舒服，你就可以深吸一口气，慢慢的按压你的内关穴。你的内关穴我们要怎么找呢？我们就是把手掌向后扳，找到两条筋中间，两条浮起来的大筋中间，腕横纹在这个横纹上面正中间哦，大约两寸的地方。这个两寸在中医里面，在针灸里面，它的寸都是同身寸。有的人很胖、很高、很大，所以他的寸用他自己的手指，他人高又胖又大，他的手指也是又大又宽，所以用他的手指，三个手指，第二、三、四，三个手指从纹往上比，然后找到两条筋，就是硬硬的中间那个软软的地方，你可以拿软软的东西，或用手指，指甲不能太长，慢慢的按这个穴道，这个就是内关穴，它管心、胸、胃所有的问题，它甚至被称为心脏的护心符。心里安定下来，然后心脏又按内关穴，让它更安定。神门穴按完了，按内关穴，同样的，每次在按穴道的时候，都要深呼吸，慢慢的按压，数一二三四五，再慢慢的吐气。

李嘉诚先生说：“我们在商场上打拼，最重要就是保住本金，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盘。在身体里面，心脏就是我们的本金，内观就是守住心脏这道关卡的大内侍卫。我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把这两个穴位连起来做，先按一侧的。”神门5秒钟，再按内关穴5秒钟。神门按完，顺势按摩内关5秒钟，接着按另外一只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闭上眼睛去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你的大拇指一起一落，配合着绵长的呼吸。你会感到胸口那一团郁结了一整天的闷气，就像是被一阵微风吹散的乌云一样，慢慢的散开了。你的心胸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老话说得好，心宽了，叫自然就来了。当你不再为过去的遗憾捶胸顿足，不再为未来的变数提心吊胆，当你的心境恢复到如一潭秋水般的平静时，睡眠就会像是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样，自然而然地来敲你的门。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梳理了从头部切断繁杂信号的安眠穴，以及在手部抚平了心胸焦躁的神门和内关，这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中老年人因为多思就想太多，和心悸、心里慌张、心砰砰的跳。引起的失眠问题，但中医智慧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在于它讲究了一个全域观，就是整体观，还有阴阳平衡。就像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你只管好总部的大脑和中枢的财务。如果不去疏通基层的运转，这个企业依然是病态的。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多老朋友失眠，还有一个极其隐秘又极其普遍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身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了。具体的表现就是晚上躺在床上。脑袋发热，想法很多，兴奋到不行，但是一摸自己的两只脚却像冰块一样凉。这种现象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做上热下寒。这个就像一栋大楼，暖气全部都往顶楼跑，顶楼的人热得受不了。而一楼的住户却在受冻，能量没有循环起来，全部都堵在上面，脑袋一直有虚火在烧，那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嘞？我们讲到了人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也就是中医里常说的上热下寒，脑袋里面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的人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的状态，我们要打出的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开关——涌泉穴。涌泉穴。涌就是涌出来，泉是泉水，它就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的一个穴道。涌泉穴，它是肾经的原穴，肾，肝。

心脾肺肾的那个肾，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把涌泉穴称为引火下行。

0: 代表的生命的根基。那涌泉穴在哪里呢？李嘉诚先生说，你们晚上坐在 床边的时候，可以把脚抬起来，用力的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的地方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前三分之一处就是脚掌心中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十二经脉的肾经的起始点，也是我们身体与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个状态，某个行业的市场过热了，甚至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个时候，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会怎么做？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地把资金从那个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掉出来，转移到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按压涌泉穴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无法把能量均匀的输布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这个市场过热，你每天睡觉前用大拇指稍微用点力深层的按压这个涌泉穴，保持五秒钟，还是一样哦，深呼吸按压涌泉穴五秒钟，慢慢的吐气。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着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板秘密的流出来，同时把你的头脑里那些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也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你就按它，慢慢的按，慢慢的按啊，全部都引到脚底，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这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受这股从上面而下来的能量，就开始变得温暖起来了。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大循环就彻底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内关穴，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我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刚刚巧华医师为我们介绍到

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有许许多多的财富，像是他的投资、他的诚信、他的事业、他的投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一觉到天亮。我想这也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之一了。白天工作、学习，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资讯，我们一直在接收资讯，而到了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些资讯还不断的在我们的脑袋瓜里跑来跑去。要如何把这些脑袋瓜里的资讯按下暂停键，就要学习李嘉诚先生向这位中医哲学家所习得的穴位按摩法，来让自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而如巧华医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从头到脚，有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如果可以，我们就按照他的方法来抒发我们的心绪，相信您也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开心了，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
1: 对，
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待多久？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0: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1: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0: 没错，对
1: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借由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嗯，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 大溪饭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进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嘉雅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0: 扎雅耶，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1: 对 ，Kelly Hill，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

0: 那我觉得就是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嗯。
1: 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
0: 对，
1: 就不
0: 其
1: 讲名字了。
0: 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啊，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
0: 对
1: 师
0: 对
1: 级都
0: 对，
1: 还有长期配合的个案，特
0: 对，
1: 个
0: 没
1: 别
0: 错。
1: 的，
0: 但是碍于我想也不太想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感觉，所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所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 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对，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他的身家背景或者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观潮庸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
1: 你
0: 次。
1: 要一个带领的角色，
0: 对对对对，
1: 而
0: 你
1: 不是
0: 才
1: 帮
0: 能
1: 助实践。
0: 够。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对，
1: 我刚提的就是他，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0: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它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对，设计前辈，
1: 因为
0: 对。
1: 早先你看哦，现在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钱风啊、劲奢风，其实它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1: 没错，找参
0: 然
1: 考
0: 后，
1: 图，
0: 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1: 很断层，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只看它，
0: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1: 断章取义。
0: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1: 没错
0: 所
1: 的。
0: 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官宣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杜先他们。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
1: 有
0: 的
1: 气
0: 原
1: 度
0: 因，
1: 感，
0: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

0: 你进到空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哎，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
1: 嗯，
0: 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1: 很出片。
0: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东空间里，你没办法
1: 久待
0: ，甚至就是对光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就是都不讲究，
1: 就声音的回声啊，吸音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
1: 没
0: 你都不晓得。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啊，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腻的讲究，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1: 待不了多久。对
0: 对对对对，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制，就是
1: 跟他聊天的声音。
0: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可是其实包布板这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对，
1: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哈，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我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你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得很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把你量身定制、拿捏得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一个酒店，你可能想啊，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0: 对。
1: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筛选的话，
0: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1: 那很麻烦欸，很容易就会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接洽设计的那个开端。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譬如说，我就是、
1: 个性超鲜明的，
0: 对，不存在谁抄谁，
1: 对 ，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关传龙是一个嘛，然后
0: 杜文正杜先，
1: 对，杜先也是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
0: 对，然后他甚至就是很敢于用板。
1: 还有好些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0: 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的那个。 对，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

0: 那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哦，不管是如恩啊，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株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好像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1: 对，我
0: 对。
1: 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0: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
1: 是，对。
0: 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然后
1: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他
0: 去
1: 的
0: 了哪里？
1: 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那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0: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了这个材料。那有一些设计师，他就觉得哦，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然后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对，就是会有很多啦，
1: 就
0: 对，
1: 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
1: 那不是
0: 西。
1: 还有一个比价格吗？他的一个方案，然后去找到十几家
0: 对对对，
1: 公
0: 比价
1: 班。
0: 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太常见了。对，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就是
1: 很
0: 说，
1: 容易被搞坏，
0: 对对，
1: 搞
0: 就
1: 坏
0: 是，
1: 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1: 对啊，现
0: 对。
1: 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都那么缺，就是因为跟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学。
0: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但
1: 对，
0: 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1: 哦，好可惜哦。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
1: 对，
0: 是比
1: 这个
0: 较。
1: 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吧？
0: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1: 对呀，
0: 所
1: 对，
0: 以 AI 时代那个
1: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呀，对。
0: 对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个
1: 学水电，
0: 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对，
1: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0: 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这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向是合理标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

0: 做这个业主的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加到接近原价，
1: 哇，天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头洗一半，
1: 对，
0: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我觉得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熟识的客人。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对，然后他比价是没，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话，这件事有点难搞。
1: 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它的 item 前面的描述，它可以换个名词，但是它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它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它的收头收尾，它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0: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啊，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你可以这样讲。
1: 几个层板，那么层板灯，它瞳扣瞳度是
0: 对，
1: 多少
0: 然
1: 个？
0: 后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多少钱。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因为那你们彼此的争议性就会相当大。
1: 你
0: 对，
1: 今天要讨论追加减，都很难跟他来讨论，
0: 对对对。
1: 无从讨论起。
0: 对，所以那当然就是他也可以说我给你估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1: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工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他会跟你搞消失一两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话给的方式，哎，你这个多少钱能不能做？
0: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就是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到20%，
1: 都是合理的，
0: 都是合理的。
1: 对。
0: 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那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1: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0: 对。
1: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0: 所以这
1: 对。
0: 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得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 加班。
1: 对，
0: 我今天是用零甲醛的，我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这样子的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1: 对，而且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惠的是自己，是业主本身。

0: 对，
1: 你说这个受贿，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个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对，我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
0: 对，
1: 不能往做什么单平米单价，我觉得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0: 嗯，对。还有最后也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
1: 嗯，
0: 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嗯，你的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0: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嗯，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1: 那我就问哦，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报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业主就可以不要做，对不对？
0: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真的也没办法了解。
1: 嗯，
0: 但是你或多或少，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1: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意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兼谈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荒谬
1: 的地方。很不合理
0: 的，对，
1: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0: 嗯，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觉得
1: 既要又要，
0: 对对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师，
1: 对我也很羡慕哎，
0: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型设计师，
1: 因为你看他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回单，也不会有误会。
0: 对啊。
1: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会。
0: 那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吗？
1: 不会，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
0: 嗯”
1: 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在调整。但我们不是哎、欸
0: 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一两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是会在工地撒泼的。
1: 怎么撒法？
0: 他就是你明明给他看了，
1: 对，
0: 然后他也来工地看过 N 遍了，可是他会在现场那个河东狮吼一样说，这不是我要的。我觉得可能情绪 EQ 有问题吧。
1: 嗯，
0: 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物以类聚，就是他介绍的朋友
1: 都是这样的，
0: 也有这样的。
1: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故意沟通这样子的方式？
0: 我觉得
1: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0: 对，其实是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他不是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对啊，然后媒体也有爆料，他也积欠厂商什么款项一类的。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我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
1: 哇，
0: 就你可以借此判断。
1: 而且这个甲方带来的都是这一类甲方，
0: 所以就是负面能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彼此都要慎选偶像合作的这个关系啦，就是像婚姻一样。
1: 嗯，
0: 对。
1: 你看啊，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3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1年以上哎、欸，设计约、
0: 嗯。
1: 那工程约也更是要1年以上，尤其是
0: 缺工
1: 的部分。对。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0: 对对对，
1: 负面能量超多，
0: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
1: 哦，
0: 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
1: 嗯，
0: 对。你应该也都有这种经验。
1: 我太多了，对、嗯、我

0: 觉得我们是个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实
1: O 型好一点，
0: 对你 O 型好一点 ，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对不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1: 是啊，是啊，
0: 然后我们
1: 所
0: 就
1: 以，
0: 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然后串珠珠
1: 这
0: 啊。
1: 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作。
0: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是她喜欢养猫，然后他喜欢串珠珠，他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他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他也玩
1: 服务
0: 桃，
1: 正业，服务正业，
0: 对，但是他
1: 对。
0: 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我应该做到
0: 一辈子。
1: 对，40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0: 心
1: 部
0: 好
1: 分。
0: 累，劳力不累，心好累。
1: 对，心会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跟专业，后来我反而觉得做工程。跟专业的设计师合作最愉快，
0: 真的，讲的
1: 对，
0: 话彼此都听得懂。
1: 对，然后像我特别，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跟几个国家做的非常有趣的感觉。其实我一入行的时候，我是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实施设计的部分，然后日本人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说他是所有国家里面作图做的最详细的。
0: 好棒哦！
1: 他们小到一颗螺丝要放在哪里，图面就算没有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然后其实就像哦，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0: 直
1: 可
0: 接不
1: 是，
0: 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1: 对，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
0: 称呼
1: 割，
0: 不同，
1: 对你还是要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然后得到很好的一个工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0: 最舒服，但
1: 最
0: 时
1: 舒
0: 间
1: 服
0: 长
1: 的，
0: 短，
1: 时间长短，因为
0: 效率性。
1: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再沟通，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他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对，然后
0: 那我想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
1: 反
0: 施
1: 馈
0: 工
1: 的，
0: 的图给到他们确认，对不对？
1: 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对。然后，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0: 那怎么办？
1: 他们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你去想办法。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0: 拒绝想下
1: 拒
0: 去，
1: 绝想下去，
0: 留
1: 这是一
0: 给
1: 件
0: 你
1: 事情。
0: 画一条线。
1: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是会做到一个70%，70%。那他们是很尊重工
0: 施
1: 程，
0: 工的，
1: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大
0: 大
1: 范，
0: 方向，
1: 哎，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见，但他又解决不了。 一些更好的 solution。
0: 嗯。
1: 对。

0: 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了。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但是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然后他，
1: 例如具象一点。
0: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他解你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啊，
1: 硬
0: 大
1: 要，
0: 理硬
1: 其
0: 要。
1: 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这个
0: 做了
1: 细
0: 可能
1: 节。
0: 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
1: 因为
0: 些。
1: 就可能画的特别大版，
0: 对，这
1: 一
0: 就
1: 运
0: 是最
1: 输
0: 倒
1: 可
0: 霉。
1: 能就会阵列。
0: 阵列可能你要先阵列的好几片，对，然后才
1: 那
0: 能
1: 一定
0: 达
1: 是业
0: 到。
1: 主买单啊，阵列的话。
0: 哎，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1: 未必。
0: 未必哦，对
1: 那
0: 不
1: 这
0: 对？
1: 工程管理的。
0: 对，那你就是会有。
1: 耗材怎么办？
0: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如果
1: 天
0: 你一
1: 哪！
0: 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哎，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1: 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0: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你用在 shower 里，那要不要发黑呢？
1: 要不要
0: 就
1: 发霉？
0: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确实。
1: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了化学的沐浴乳、洗发剂，还要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石上，那保养的强度
0: 对，如
1: 要
0: 果你
1: 多
0: 是，
1: 强啊？多，对，
0: 就是
1: 每
0: 考
1: 天
0: 验
1: 阿
0: 嘛。
1: 姨要整一次。
0: 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主浴室整个铺地板，木地板，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7、8年有吧，他的用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1: 那
0: 对。
1: 他天天清理，
0: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就
1: OK，
0: 是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要有本事把它维持得永远都很白。
1: 那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就
0: 对，
1: 对，
0: 你不
1: 蒸
0: 能
1: 汽
0: 不
1: 烫，
0: 烫，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1: 而有问题，
0: 对，这就是
1: 做的人不好，
0: 认知的问题。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1: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
1: 而
0: 对。
1: 且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0: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认
1: 也
0: 知
1: 只能
0: 是
1: 这
0: 一
1: 样
0: 致
1: 啦，
0: 的。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1: 不可能，
0: 对
1: 对，
0: 呀，
1: 他会
0: 那
1: 找，
0: 如果你又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好像在初期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对。
1: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0: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我就宁愿小小的，不要
1: 真
0: 是很
1: 的，
0: 大的，因为你越大，你就是为了生存，你又要接很多你不想做
1: 不
0: 的案。
1: 得不的事情，
0: 对，
1: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这都是匠人嘛，都是手艺活啊，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对，哇，天哪，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都快40年了，
0: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1: 是
0: 开
1: 因
0: 公
1: 为
0: 司。
1: 先生先成立也不得不加入。
0: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

0: 的意外，就是因为要带小孩
1: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0: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1: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公司。

0: 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
1: 哎，
0: 进
1: 不
0: 度。
1: 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0: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1: 哦，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税师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0: 对，这也回到就是，哎，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工班，
1: 对
0: 然
1: 啊，
0: 后
1: 怎
0: 或
1: 么
0: 者
1: 办？
0: 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
1: 会
0: 做。
1: 歪楼哎。
0: 对，一定会歪楼。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然
1: 嗯
0: 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
1: 嗯
0: 要这样做，你也无从判断。
1: 嗯
0: 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啊，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1: 哦，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哎，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好，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呢，好，他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70%-80%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了5年的青
0: 哦，
1: 春。
0: 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
1: 很
0: 害
1: 猛
0: 耶，
1: 啊，对啊，
0: 非
1: 但
0: 常厉害。
1: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朋友，你知道吗？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喝小酒的方式，然后吃，我
0: 博
1: 不会，
0: 感情。
1: 对对，我不能，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0: 你
1: 因
0: 这
1: 为。
0: 就是提前来办事，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的，就是。
0: 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大陆也刚好风气就是刚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1: 开始比较。
0: 1997那时候，
1: 哦，对对对
0: 所以
1: 对
0: 我
1: 对，
0: 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1: 傻眼了
0: 对，
1: 呀，
0: 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吗？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1: 怎样把自己先
0: 就说你眯
1: 标准
0: 起来，
1: 降低？
0: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
1: 没
0: 法，
1: 办法
0: 所
1: 啊，
0: 以就是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
1: 你
0: 对
1: 就
0: 岸
1: 对，
0: 做。
1: 这也是幸运啊。
0: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
1: 真
0: 气。
1: 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0: 青 春。
1: cover 掉我的 精神损失？
0: 但是不会演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那
1: 人工
0: 你
1: 便宜。
0: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对，
1: 哦，
0: 因为
1: 对
0: 他们
1: 啦，
0: 的
1: 对
0: 很
1: 啦，
0: 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
1: 对，
0: 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开的旗舰店是开在上海，像Gaggenau 啊这些德系的，对，全部就是非常的就是高端的产品，你反而在对岸才看得到。我们台湾这边 慢慢

0: 的就是没有办法去。
1: 会不会很多人买那种网购的东西，比如淘宝的东西给你装？
0: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1: 那怎么办？
0: 对啊，就是。你阿盖佩啊，这个欧巴里啊，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1: 到仿的吗？
0: 我根本也不知道买来的是真的假的。
1: 天
0: 哪！对，
1: 阿盖佩是在意大利那种进口的，然后淘宝
0: 的
1: 仿的，对 对，也有。
0: 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真的。然后他买回来要求你帮他安装，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
1: 你弄坏怎么办？
0: 对啊，
1: 保险都没得买。
0: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1: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切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0: 通常是要的。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1: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0: 千万不行！
1: 真的是不是？
0: 千万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说哦，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他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1: 对
0: 对，
1: 那你这100万就飘了，
0: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
1: 对，
0: 我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1: 是啊，很奇怪耶，
0: 为什么？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1: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对，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你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跌，
1: 哦，
0: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后，
1: 大家怕了，
0: 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97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然后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图，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市场的那个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1: 真的、
0: 啊。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对啊，所以他们的是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就是一个市场比较活络的情况下，是可以养足比较
1: 优秀的
0: 人才
1: 工匠，
0: 对，人才跟工匠，对。那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走向这个，所以你会更多就会发现说，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1: 对，只能
0: 是系统柜。
1: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0: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1: 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

0: 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万多哎，叫系统贵哎。
1: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称快要到2万啊，对
0: 哇，
1: 啊，
0: 所
1: 那，
0: 以系统会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1: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对啊。但是你用系统贵，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意大利的系统贵，可是一点都不便宜？
0: 没错，对。
1: 哦，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0: 而
1: 对，
0: 且
1: 但是
0: 跨
1: 他们
0: 距就
1: 做的
0: 还
1: 很
0: 是
1: 细，对，他们跨距还
0: 不
1: 是有承重的问
0: ，OK，
1: 题，
0: 对，对，不
1: 对。
0: 能要求，
1: 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
0: 对，
1: 么好像就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
0: 对，
1: 对，进口厨具它没有告诉你它耐潮啊，
0: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
1: 它
0: 高要分段，不能够板材直接到顶，
1: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呐、啊。
0: 是，
1: 对，
0: 对，
1: 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吗？是那些细节吗？对，
0: 你
1: 是那
0: 到底是
1: 些。
0: 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1: 对，无可取代
0: 声
1: 的，
0: 音感？
1: 对，那你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
0: 对，
1: 对
0: 很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1: 啊，对对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去，因为我之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
0: 对，
1: 然后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的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 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20年还是6、7年就好
0: 没错，
1: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的。”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换看的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0: 所以
1: 对，
0: 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它加了时间的。
1: 对啊，他讲的是他意大利人是把美感摆在前面
0: 没
1: 的，
0: 错，
1: 他
0: 对
1: 不
0: 对
1: 能
0: 对，
1: 忍
0: 他
1: 受
0: 眼
1: 你。
0: 睛优先，
1: 对你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美了，你还要用它？那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经修耐修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多多分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
1: 对，
0: 道，
1: 所以你在
0: 不然
1: 选
0: 都
1: 东
0: 是在
1: 西，
0: 流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个单价，
1: 对
0: 很
1: 啊，
0: 无聊的比价格，
1: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0: 就是对。
1: 但是它一定比它美啊，
0: 对，
1: 对，
0: 你要
1: 然
0: 舍
1: 后。
0: 弃一些东西。
1: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有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都是限量的
0: 对，
1: 啊，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
0: 什么？
1: 了。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e 你就是美美的全
0: 你
1: 部
0: 看
1: 包
0: 了会
1: 出来，
0: 开心吗？
1: 对你看了会开心，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0: 都看不到，用
1: 都
0: 防
1: 看
0: 尘
1: 不
0: 套套
1: 到，
0: 起来。
1: 就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也要换一换？
0: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潮柜，
1: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对不对？
0: 对，
1: 那个防尘布要布套要拿出来，
0: 对
1: 甚
0: 对
1: 至就是台湾很多人用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你都已经用到。
0: 他只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1: 也住在很棒的区哦，也住在很好的信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1000多万吧，还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
0: 要
1: 到。
0: 配货，
1: 对，

0: 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它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
1: 对，
0: 有用木地板当
1: 然后每
0: 浴
1: 天
0: 室的，
1: 打理的那
0: 对，
1: 个
0: 他的柜子非
1: 柚
0: 常
1: 木，
0: 漂亮，就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1: 好棒
0: 很
1: 哦，
0: 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对，他让我印
1: 表
0: 象
1: 里如一，
0: 表里如一，
1: 对。
0: 对，他譬如说他的。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他摆的就是很美。
1: 好漂亮，
0: ”
1: 这打
0: 对，
1: 开都很开
0: 他
1: 心
0: 就是
1: 哎。
0: 赏心悦目啊。他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1: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1: 对，
0: 开心的用它
1: 你这
0: 吗？
1: 个是加上你的心上痕的一个手工艺加持，它这个
0: 对
1: 房
0: 啊。
1: 子根本就是20年起跳不会坏。
0: 对，你知道他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1: 哇！
0: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他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
1: 都
0: 像，
1: 会擦
0: 对，都会维持得非常好，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问题？
1: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用，
0: 不是你钢烤，你硬要鞋底带砂的去考
1: 不
0: 验
1: 可
0: 它，
1: 能呐、啊！对啊，你
0: 对
1: 当然是要
0: 啊。
1: 擦好才放进去。
0: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件都是钢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对，
1: 哇哦，整间天花板刚好。
0: 嗯。
1: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0: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零甲醛嘛。
1: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因为是油漆面啦。
0: 然后
1: 对，
0: 回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客
1: 对，
0: 人说他要零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1: 很不怎样，
0: 很不耐用，因
1: 不
0: 为
1: 耐
0: 他
1: 用。
0: 用的是护木油啊。
1: 哦，
0: 那你油又不是漆，
1: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它毛细孔润一润，
0: 对，
1: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
0: 所
1: 缝。
0: 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可能的。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他去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甲板里面长虫。”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的
1: 没错，对，有
0: 虫
1: 机 organic，
0: ，organic。”对啊，虫都无害的，是吧？
1: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0: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选。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节目是《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呢，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由杨昌龄杨教授给我们带领，用他的作品来让我们更深切的了解跟知道说，自古到今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东西，还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有时候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那么我们也庆幸呢，杨昌龄杨教授他能够有这么多的作

0: 品，他的作品里面呢，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心态、他当时社会状况可以留下来。那种解释方法跟我们现在在看小说呢，感受是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很珍惜杨畅年杨教授给我们的这些他告诉我们的他的经历，那么包括经历当中那作品他整个展现怎么呈现怎么样铺排，我们非常谢谢他。那么最近呢谈的那个张爱玲的小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尾声时候我们更希望杨教授告诉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就二十世纪华文小说里面呢，这一百强里面的名列第四的张爱玲，她是怎么样铺排她的作品，她怎么样让她的作品能够风行台湾华文华人世界，广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当然最重要她是那小说艺术当中的一些形跟喻的功能非常新颖非常鲜活，这是别人所比不上的。所以也我们特别特别的珍惜也珍重杨畅年杨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些有关张爱玲小说的一些评析析评。好，我们现在说到了张爱玲小说的小团圆，那待会儿呢我们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再跟我们谈。那说小团圆为什么叫小团圆呢？有人觉得在小团圆里面呢对风流两个字有重新定义，不知道风流是怎么回事。风流是讲男生的风流，女生好像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风流。所以在女性的视角来说呢小说里面透过女性的视角肯定的当时这个小团圆里面酒力的情欲挑战传统的礼教，将男女情爱跟战争时代的背景来连结。当然这也探讨了在动荡时局动荡当中要寻找个人位置个人定位有多么难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现在请杨畅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小团圆里面啊，好像对风流有重新定义哦。那风流，你看，在一般以前讲风流，都讲风流人物，都是讲男生了。
1: 女生也不见得没有啊。
0: 可是女生太少了，女生就会被社会的框架另外带入比较不好的那种感受。
1: 它是个中间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到现在啊。男女是不是真的平等呢？好像还是差一点。
0: 哎，还是不完全。
1: 这好像才是差一点，所以我们总是对男性的形容很男性的限制，男性的批评多于女性。
0: 哦，
1: 对，这个道理，那个
0: 是。
1: 所以男子被批评的机会多，女子没有。没有那么多，
0: 可是对谈男子都比较宽容啊。
1: 不见得，不见得，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妒忌，那可厉害了，
0: 也是厉害啊、哦。
1: 对呀、
0: 啊，那比较暴力一点。
1: 但是我觉得慢慢的会进步，我们现在拿我们碧台湾来说就很进步，碧台湾的女性不错啊，
0: 是哦，
1: 女性出头办政治照样的办得非常的好。是啊，也是不会，这才是正常的嘛，对不对？对，对，所以你要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男性很风流怎么样？哎，因为女性没有出头，女性一出头啊，女性照样都会被批评啊。原来你很风流，
0: 因为小团圆里面啊，很多情感的纠葛啊，而且对母亲的形象其实比较负面。你们觉得
1: 有
0: 对母亲的形象比较负面、跟我们早期呢散文中对母亲就觉得说母亲是非常宽容啊慈爱呀、对不对祥和啊什么，可是在小团圆里面有时候会揭露的母亲比较自私的一面哦。
1: 大概这些母亲就这样的，
0: 对呀、她自然揭露这一面啊、所以你看那因为她追求自身的自由冷落了子女，是不是？ 也
1: 也是个

0: 性的问题，
1: 个性的问题啊、哦嗯，所以也揭露了母女之间很多情感矛盾的纠葛了，嗯、是不是？
0: 就是有得有失的。
1: 嗯，
0: 如果拿张爱玲的母亲来说啊，
1: 嗯，
0: 她对张爱玲并不好。
1: 对呀、啊嗯，
0: 那问题是什么呢？她太自怜了。他离了婚，他咒语就是他自己，他要赶快去找一个新的对象，
1: 就自私嘛，
0: 就是永远没找到，因为他时间已经过了，谁愿意跟一个离了婚生过两个孩子的女子
1: 有什么情爱纠葛、
0: 很现实的、
1: 真的很现实的、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虽然他这个小说写的团圆啊，其实有点嘲弄的语气啊，
0: 一点都不团圆，
1: 是啊，有点反讽啊，是不是、那所谓的
0: 团圆，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他说哎呀，因为他《红楼梦》迷嘛，
1: 是
0: 《红楼梦》没有做任何的交代，所以很可怜的，曹雪芹的，写到除夕是未成，偏为内尽
1: 而死。
0: 写着除夕了，字还没写完，没写好，差得远了他已经非常的肝脏，那是由极盛到极衰了，死了，
1: 死了，
0: 死了，没没气象了，所以也不是说他不想写完，不想隐蔽。他就是这样啊，
1: 我觉得他是到后来用到后来，他的脑筋、他的思绪、他的情感、他的泪，他说泪尽嘛，我是他的泪那个泪腺啊，都已经干枯了，他没办法，
0: 全完了，
1: 是不是？他都干了。
0: 你看到那个境界，你想着想吧，举家失走久长者哟。没办法吃饭，吃饭都吃不起了，吃稀饭，他还要喝酒，喝酒用奢的，一个儿子吃掉了，又结了婚，不晓得跟谁结婚，他这一死，他的新婚的妻子怎么办？真是人生的绝境，
1: 真是没办法，
0: 到了绝境了，
1: 真是哈，所以
0: 我们看看也好，原来有那么惨的，那我比他好一点啊，我可以活下去了，
1: 所以也有人说啊，这个小团圆啊，张爱玲她的叙事手法有点碎片化，一片一片的，可是没办法吧？
0: 那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总觉得《红楼梦》不对，《红楼梦》应该做个交代，所以他第二小团圆，第二在最后啊，把他所熟悉的人全部交代。我们必定会批评。
1: 好，今天继续批评。
0: 是。到底这样做对不对？我们会批评。
1: 好。
0: 那全部交代，当然你是谁，都一篇是一篇的。
1: 对呀、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书里面写的地点蛮混乱的，有点七上八下，这种段落碎片化。段落碎片化这种形式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或者是他写的时候人物内心其实有点动荡、还有他
0: 当然你想一想得到，
1: 对啊，破碎的
0: 他自己亲自经历的，
1: 写
0: 这些简直不胜感慨的，
1: 是，
0: 所以当然他在写小团圆的时候没有像曹雪芹那样子，哎呀内尽而死，是吧？这就是他自己耶。你说他感伤不感伤？当然感伤啊。
1: 感伤啊
0: ，那个情感一震动啊，文字很难说是非常的
1: 很难抓得紧。对，
0: 没有
1: 的。所以真的是，也是困难呐、也是困难的、那老师，我们今天就开始在从小团圆这里再开始进入我们的情况。
0: 我们小团圆一个一个人物介绍啊，现在进行着310页啊，这个燕珍，他的张爱玲的，现在是说亲情爱情，双双挂念，
1: 这种情况，
0: 但是他所接触的男性，

0: 胡兰成，赖雅，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燕山。
1: 其实他接触男性很有限呢，虽然他写这么多书哦，他接触男性并没有很宽广，你不觉得呢？进入他的情感当中的就是两三个。
0: 是啊，我在想啊，谁会喜欢他？啊，他不太讨人喜欢哎，是吧？因为啊，他高，
1: 有压力。
0: 所以，连胡兰成就是这么高怎么可以？还好胡兰成有另外有一次，他手段不错，对不对？
1: 还是有压力的。
0: 对啊，他有压力的是吧？而且呢，他是不会，当然你是不会巧言令色的，不会的，
1: 很直接，
0: 不来这一套的，所以他人缘并不是很好。
1: 是，
0: 长得很美丽啊，很娇小啊，女性就这样嘛，
1: 对，
0: 男性就是哎很喜欢，哎呦那么高，啊，一直是学问，是，哎，你跟我远一点。
1: 就碰面就有压力，再加上他的腹中有乾坤，那么所以他写讲出来的话呢，对别人来说也是一项压迫。
0: 当然了，所以男子说，男子的心是很自私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们男性好像不好意思自己说自己的丑态，他是这样啊。哪有所有的男性？恐怕跟张爱玲接交啊，都会觉得，哎呀，他那么高明，算了，
1: 对啊，
0: 我还是不要追他好了，是吧？
1: 是，
0: 这个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1: 对，
0: 张爱玲当然是很成熟啊，所以他自己的条件的问题，这个胡兰成是绝对罩得住他。
1: 就是因为他罩得住他才会服他呀。
0: 对呀，服他，对呀。
1: 所以人真的是哎，没办法的事情啊。他才会说他就说对，面对着他有时候会低到尘埃。
0: 对呀，
1: 一个女生
0: 承认啊。
1: 对。
0: 那很难得吧，对不对？所以哎呀，这个胡兰成这个鬼东西啊。真的有的时候也叫人佩服了，
1: 也是了不起，有他的一套。
0: 他那个口才真的没话说啊，他的文采也没话说啊，这样给张爱玲给碰到了，那有什么办法？当然最后张爱玲也不笨，
1: 是
0: 终于了解，这个是不平等的，算了啊，我还不平等的，我不要，这些决心下得不错，
1: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人家说，当然说你刚刚老师说的张爱玲对《红楼梦》有迷恋啊，但是他耗费这么长的时间研究《红楼梦》，说他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一些事情世界的深刻的体悟了。他其实有深刻的体悟，所以他才会后来写一篇《红楼梦》嘛，类《红楼梦》的东西。那当然。但小团圆是人家都说他是自我剖析的一段故事啊，小团圆被视为他对自己的身家、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的经历，算是一个终极的自我揭露，很大胆的自我揭露，这也是不容易了。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可以有这么勇敢的心情。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可他就这样做了，
0: 他就是上了《红楼梦》的当。我们等最后要回来分析这个事情。
1: 好，
0: 他是因为《红楼梦》没有结尾啊，所以他这个一定要有结尾，他上了大当了。
1: 不过他小团圆是他过世以后好多年才出的了。
0: 对啊，本来说摆成那边嘛，是吧？
1: 对
0: 啊，他是好朋友。邝文美他们啊，
1: 对呀，对呀，
0: 主席呀，都很保护他，但是到了后来，主席也去世了，邝文美也去世了，然后主席的儿子管你去死，我只要有钱就行啊，就卖呀，
1: 他有他的想法跟说法了，他是有解释，
0: 也好了，不然的话，那通通都隐藏在那边。我们就不了解张爱玲了嘛，对不对？张爱玲自己也不

0: 性的愿意，是不是？有好处有坏处了。
1: 对呀、啊。
0: 嗯，
1: 好。那么老师，我们今天要从哪一段开始？
0: 啊，我看这个燕山啊。
1: 好，燕山。
0: 这个燕山
1: 是那个导演吗？
0: 是个导演。
1: 对，是个导演。
0: 是个很漂亮的男子啊。然后啊，很聪明，是吧？啊，你看看啊，你看这里啊，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在这个燕山北事业啊。漂亮的男人经不起惯，啊，你不能惯他，就是你是爱上了、你要给他颜色看看，不然的话你控制不住，因为他漂亮，直直会跑。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的心里不正常的地方，这里那些更是天下的女人都成了想吃糖吃肉的妖怪，你看，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是吧？那这样的追他。后他就转起来了，就是来，所以苏伟生批评说这个燕山啊是不为所知啊，因为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很多人捧他嘛，是吧？他不在乎嘛，但是没有安全感，设身处地，生存不能，导演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做导演是很容易成功的，对不对？你只要做的有特点。但是哇，这个电影好，导演是谁？导演就出名了，是吧？他居然做导演会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我们就是一炮而红，对不对啊？哪有一炮而黑的？他居然有一炮而黑，哎，我也很赞成苏伟成啊，他用的这个词汇啊，都很赞成。真的有人被宠坏了，
1: 他是一炮而黑，那是因为被宠坏了吗？
0: 被宠他才会如此笨呢、如果不被宠啊，他要靠他自己很聪明的、很敏锐的处事的话、他不会这么糟啊。人就是德跟学识常常是相连的。你为什么会成功？靠你的努力，靠你的谨慎。你为什么现在大家子从你就完蛋了？
1: 他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说，你看他说不会处事。没有安全感，在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 EQ 跟没有 SQ 嘛，就是他有 IQ 很聪明，可是他没有 EQ， 对不对？
0: 对呀、
1: 没有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0: 对呀、
1: 没有 SQ 就是说没有 social、没有社会化的、你不知道社会什么情况、跟社会怎么样相处、不懂，
0: 也就是宠坏的。
1: 嗯，
0: 所以啊，人的境遇啊，境遇太好，大家都捧你，你完了，你死了算了，你不要搞了，你被宠坏了吧？所以，哎呀，你好困难哦！再来你努力，再来你奋斗，再来你小心，再来你谨慎，会成。人生是这样啊，
1: 是
0: 不？
1: 是，
0: 有得有失啊，
1: 有得有失，
0: 我看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回顾起来，完全清楚。
1: 真的。
0: 所以这个家伙啊，他被宠坏了。那问题大家都知道，连苏伟哲都知道，他是一炮而红，他自己还蛮得意的，是吧？你很多人喜欢我，我不在乎，怎么会不在乎呢？是吧？不能不在乎，很正常。对，就那个人他们的关系很不错，你看看啊，这个年龄跟他相近，是吧？这个九弟他是就是张爱玲啊，很在乎他。是吧？而且好像啊，你曾经张爱玲跟他讲，好像我怀孕了。这个燕山说啊，那好吧，那就结婚吧，是不是啊？奉子女之命结婚啊，是吧？啊，对。但后来发现不是啊，并不是怀孕啊，这才安定下来。那再隔一阵子啊，燕山这个家伙，另外结婚，完了。有什么办法呢？
1: 逃避。
0: 逃避，一无是处。
1: 嗯。
0: 所以这个美男子啊，真是要命。我是觉得。
1: 他肯定有所害怕吧。
0: 这个男子啊，男子当然太丑也不行，是不是啊？实在是不要做美男子，美男子通通一刀枪毙。
1: 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因为长得帅，然后以他的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个导演也是不太容易嘛，哦，

0: 又年轻，是不是又年轻？
1: 导演的位置最好，
0: 对，
1: 最
0: 那时候才30出头啊，
1: 他没有把握嘛，这个笨蛋一名嘛，哎呀，大家一宠他，他就糊涂了，是吧？他自己就是，哎呀，我该当的，我反正很多人供奉我，哦，我不在乎，我不努力也行，哪有这种事？对啊，那我做了导演，我一定会行。你一定会一炮而红，一定的，保证的，不错。导演里头100个有99个成功，就有一个是失败的，就是啥？哎，太大意了，太笨了，条件太差了，
0: 所以没办法。
1: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德，叫张之熙啊，有一个他其实。他们妇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0: 是，
1: 哎，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条件太差了，
2: 所以没办法。
1: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哲，叫张之熙啊。有一个他其实，他们父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2: 是，
1: 哎。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那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因为他学问不错，他爸爸的学问不错。那你写小说，我来替你设计回目。那个回目用对仗这样的，还就是这旧小说的方式啊。
2: 是
1: 他们曾经合作过短时期，如果长期下去。”不就很好了吗？没有，啊，这个抽羊鞭的人，做事情不算数的，啊，一阵子之后他就不干了，啊，所以啊，他戴六色眼镜，啊，高个子啊，然后穿长衫，是吧？哎，买这小说有点黄色啊，然后女儿是趁他在打针的时候，把书桌上的一抓钱抽出一本来，看完了自己换，啊。但是呢，他会管住人，会有手段，因为这个张爱玲的母亲要坚决要跟他离婚，条件是说你要戒烟，不能抽烟，啊，不然我就跟你离婚啊。这个家伙戒得掉吗？不行的，没有烟不见得是戒不掉，张爱玲那个。张学良就戒掉了的，张学良
2: 有戒掉的人呐，啊，人家有的人了不起的，连鸦片都能戒掉呢。
1: 对呀，啊，鸦片就
2: 是不容易，这不容易。
1: 对，要看意思。张学良就戒掉，而且获得100岁以外，你看不错吧？啊，他戒不掉，然后他就想来控制张爱玲母亲的经济。我让你要想离开我，你休想，你没钱动都动不了。结果。那他母亲也蛮能干的了，我自力更生，啊，自力更生，自谋自求多福，不行了的，所以他这个父亲最要命，那就是个遗少，啊，遗少的结果啊很糟糕哎，啊，他有家产啊，有钱啊，住洋房啊，啊，购车子啊。家里还有佣人一大堆呀，还有厨子啊，这些啊，享受啊，
2: 这是宠坏了嘛，就惯坏了人嘛，
1: 一定糟的。
2: 他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做，
1: 对，没有碰到过困难，他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问题，谁说的？他大房子住了后呢，变成不行了，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到了后来没房子，完蛋了。人怎么会这么糊涂啊？
2: 他没有碰到过困难，
1: 他没有碰到困难，
2: 堵得他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想啊，吃一点苦头是好事啊。
2: 对呀，啊。
1: 哎，你没吃过苦，你是白吃一个，你就完蛋了。那么他的父亲就是这么个遗少，到后来一无所有，甚至于。他的女儿走掉，是吧？啊，然后他的太太走掉，他的儿子也不成才，啊，一直延续下去，而且呢，他还打他的女人，啊，哎，啊，这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继母，啊，就是耿翠华，耿翠华啊，又抽了鸦片，但是下不掉，然后啊，他是，哎呀。这个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失败啊！你看啊，在这个312页啊，
2: 是，
1: 他是头发留光，梳个点点的髻，长方的脸，哎，主播，这个人的脸型也很重要哎，啊，脸嘛也是圆圆的，是吧？啊，这个还是三尖尖的，是吧？长方的脸。好可怕啊，啊，不行的呢，真的是，真的很差劲了啊，阳光中苍白，长方的大眼睛。

0: 行啊，然后变过来啊，他是抽样片的，和这个变来人的父亲，你也抽我也抽，我们都去抽，哈，然后留在变来人和邓紫棋，他在进去啊，然后常常告状，这害着这个变来人被打入光子鬼装啊鬼相啊啊。还把他领口放到毛的毛线衣啊，给表弟穿，一件一件用穿不完啊。他老是想要啊，把张爱玲嫁掉，是吧？然后他把张爱玲的耳光，是吧？然后还在他父亲面前告状，是吧？一塌糊涂，然后在他父亲和他继母双重压迫之下，张爱玲现在受不了了，逃出来，跑到他姑姑那边。
1: 嗯，
0: 不错，姑姑不错啊，姑姑有分这一点财产，能够保护他。从头到尾，他的亲属中间只有一个，他的姑
1: 姑。姑
0: 姑，
1: 嗯，
0: 是不错的，哎，相当好，啊，这么一个家伙啊。然后他是弟弟啊，九零。就刚刚讲过一样的啊，他的父亲是这样子，父亲跟母亲一起离婚了，是吧？他能不能自立自强没有，所以不见得啊，人在逆境的时候，通通能够决心向上啊，不见得。有的在顺境不错，逆境的时候没办法反抗就完蛋，就成人了。哎，张子欣就这样啊，哎。他还妒忌他的姐姐，是吧？那么他姐姐逃到姑姑那里去，他也跑去。人家晓得，我们可以收留张爱玲，但是他的弟弟不能收留，那是男生，重男轻女，
1: 嗯嗯，
0: 所以他没办法在这上求贤。
1: 可是他是男生，不重男轻女，应该是可以啊，可他不敢，不愿意，是因为他男生，所以不想女生不想收留男生吗？是这个原因吗？
0: 是重男轻女没有错的，因为在家庭里头来说，一个儿子成继承人啊，儿子是继承人啊，
1: 对啊，那
0: 女儿是要嫁掉的，
1: 对啊，他既然重男轻女，为什么他反而不收留呢？
0: 重男轻女，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留在家里啊，不能让他跑掉啊，对，所以他姑姑那边不敢收留他，也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因为我收留了一个女生。
1: 他有问题，
0: 但是他家里还没什么大问题，所以男生那边会发火的啊，会来兴师问罪的，这个事，所以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他那个弟弟一事无成，
1: 可弟弟这样、等于也蛮可怜的，好不好？我觉得
0: 很可怜啊，
1: 嗯、
0: 但是不争气啊，有什么办法呢？啊，哎，真是要命呢、然后啊，他很了解他家里面的情
1: 绪是。
0: 他自己能不能拯救呢？他不能拯救的，哎，他甚至还妒忌他的姐姐、啊。
1: 嗯，
0: 啊，他姐姐写的稿子，他都画个大叉，啊，但是到了后来，他也有一点点贡献，就是他知道张爱玲的写作的背景，
1: 嗯，
0: 所以他会替他做补充。会发表文章说：“哎呀，我的姐姐那篇就是在写什么事情啊，什么人啊，啊，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考证，他的贡献只是那么一点点，哎呀，都一无是处，没办法，他是牺牲者。”
1: 是啊，因为张爱玲过世之后啊，张子敬就是他弟弟啊，他在写一本书叫《我的姐姐张爱玲》，对不对、
0: 嗯？
1: 他总结他对张爱玲的看法，说张爱玲怎么样？在他的眼中，张爱玲是娇惯的、自私的、薄情的、罔顾亲情的，他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
0: 那是说他姐姐
1: 嗯，
0: 确实对他也并不应该较好
1: 哦、
0: 他没有付出的给他姐姐，他捣蛋的，他姐姐这个也难怪张爱玲，张爱玲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啊，不爱他，母亲也不管他，继母更是恶毒的要伤害他，他已经遍体鳞伤了，他哪有可能还能照顾他的弟弟呢？是啊，那么这个弟弟，当然也不必自己伤害人，伤害人本来就没知道什么，是吧？ 啊，他自己的写，当然你能够写出，他是他不行，
1: 嗯，
0: 他只能现在做补充，
1: 嗯，
0: 嗯，所以。
1: 而且现在我还知道张爱玲的表妹啊，
0: 嗯，
1: 叫黄家瑞啊，
0: 嗯，
1: 黄家瑞是谁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张小燕的妈妈哎，
0: 张小燕的妈妈，
1: 对呀、
0: 啊，哦，
1: 张小燕你知道吧？这我们的张小燕的妈妈是黄家瑞，
0: 嗯、
1: 是张爱玲的表妹，
0: 嗯，
1: 所以她说呢，她的表姐就说张爱玲，
0: 嗯、
1: 她表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
0: 很孤独，并不见得热情。哎，因为他受的苦太多，这、
1: 嗯、
0: 也难怪他。
1: 嗯
0: 啊，哎，就是这样。
1: 所以他表现他、
0: 哎、
1: 他的性格表现在人伦关系上，
0: 哎、是、哎、
1: 觉得他是六亲缘薄嘛、
0: 哎是不是。然后就是他的徒弟、
1: 嗯、
0: 姑姑，
1: 嗯，
0: 哎，姑姑很好，姑姑跟他的爸爸不合，啊，和这个内修世界也说不准，啊，有时候一次团结之外，有时候明枪暗箭的去护工，是吧？然后说。瑞秀打胎，那就是说这个张爱玲的母亲呢，曾经打胎，
1: 嗯
0: 啊，哎，这个应当不是张爱玲爸爸那种，应当不是啊。然后就说，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想着，要是真的不能离婚，别没有办法的话，就跟我结婚，不为眼，必为财呢。哎，他是说。张爱玲的母亲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嫁给他，他没搞错啊。他是个女生哎，女生与男女生哎，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有这种很开明的主张吗？同性结婚？
1: 那时候没有吧？这时候现在目前有了。
0: 当然了、啊，现在那个该死的那个，那、林清长就主张这个玩意儿啊，那对、啊，嗯，那好。那个时候，他自己想讲，他实在没办法的话，大概是母亲怀孕了，啊，不要打胎，不要生孩子，就嫁给我好了。嘿，好家伙，他有什么新的观念吗？啊，这也奇怪啊。
1: 嗯。
0: 哎，他不错的了，哎、啊，嗯，然后啊，然后说啊，他这个土地那些，比如说，姑姑。和他母亲和结尾他们是三角关系，
1: 嗯，
0: 哎，虽然他们他跟这个也就是他的姑姑跟他的妈妈有同性恋，有同性恋，有，哎，还不错了。他因为张爱玲是不会应酬的，是吧？张爱玲写小说成名了，是吧？但张爱玲没有人际关系的啊，他姑姑。替他来安排，啊，替他来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很热心，很好。那么张爱玲也投奔他姑姑，姑姑也保护他，情感不错。最后，好像他的姑姑到了七十多岁了，写信给张爱玲说他要结婚，张爱玲赞成了，啊，他总是应当有一个，落叶归根嘛，是吧？应当有个结果吧，因为你没有结过婚，人没有结过婚是一种遗憾，不管结婚成不成好不好，总要有过这种经验。非常赞成他的姑姑平时都是结婚，非常赞成，非常支持他跟他姑姑不错，所有亲属中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弟弟，嗯，哎，
1: 他的好朋友，
0: 对，好朋友，
1: 嗯，
0: 这个是他的爸爸是西南人，斯里兰卡，
1: 嗯，
0: 啊，妈妈是中国人，啊，这样子的，哎，生了他，是好朋友，哎，你看他必须跟他在一起，
1: 嗯，
0: 是不是啊？啊，然后这里啊，哎，看这一段啊，他说黑暗中粗糙的毯子底下，久立着腿。碰到弟弟的大腿很凉很坚持，习惯了自己的腿长，对弟弟的腿有点反感，联想着小时候在北边吃的红烧甜鸡腿有点恶的关系。但是他母亲告诉他不要跟弟弟同性恋爱，他的母亲叫他不要跟弟弟同性恋爱，
1: 嗯，
0: 他的母亲跟他的姑姑就是同性恋爱，所以 怎么长城

0: 自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犯的，自己犯，对不对？哎，因为他确实喜欢这个冰嘴的金棕色的小圆脸，
1: 嗯，
0: 鹰嘴眼睛很像黑色太阳，他有时候说

0: 美去。
1: 对对，我就这个问题。
0: 他如果在美国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时候，秘密在身边的话，他不会，可能就比较舒服一点。
1: 最后的，你看那个时间很长啊，25年
0: 了。对呀，
1: 从50岁到75岁呀，是吧？那个 Bibi 那个时候在哪里？你当时在美国，是吧？哎，他为什么不去？两个人，照应，是吧？啊，这个。没有人能够解释，真的没有人能解释，除非说并不是。
0: 后来好像他们也断了关系，断了联系上，不知道哎。
1: 不太可能吧？对吧？那并不是家庭应当不错，对吧？他维持他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应当没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哎，而且，并不是非常保护张爱玲的，张爱玲跟胡兰成的，那个会开大玩笑吧，是吧？结婚就应该有个仪式吧，还是登个报啊，什么都没有，只写一段啊，胡兰成当爱玲啊，缘定终身，是吧？啊，然后在胡兰成这些愿现世安稳啊，那、啊、他的这次也行，那可是有。
0: 他的短短的话是一半张爱玲写，一半是胡兰成写的呀。
1: 是，然后就有弟弟是证婚人。这开玩笑吧，就是这么一个张小指头啊，所以到了后来，当然你很不甘心啊。连结婚连个仪式都没有，连个证书都没有。
0: 对啊，
1: 是不是？搞什么鬼？那实在是太空了，太简单了。然后被骂，而且又就是这是怪胡兰成的。胡兰成是在宣传啊。您作家张爱玲是我的妻子，我呢，大学生，汉奸自欺，人人可欺，每个人都可以欺负他，啊，你说张爱玲惨不惨？他没有从胡兰成这边得到什么，他受到很大很大的连累，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他要离开。中国的原因，好的呢，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很孤独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弟弟在哪里呢？弟弟应当是在美国，为什么他们不会在一起呢？
0: 啊，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1: 没有人知道的，大概你已经去世了，弟弟也去世了，是吧？没人知道，完全没人知道。我们把它分析到这边啊，
0: 好，
1: 我想等到下一节。大概可以把它整个的都搞个
0: 好搞个好，因为张爱玲她的童年啊，其实在《流言》这本书里面有很详尽的字谱，她自己讲说啊，自嘲又叛逆的口吻，说自己爱钱啊。那抓周的时候呢，她抓的就是小金棒啊，说母亲特别清高，再困窘都不肯谈钱，但是母亲后来也不得不把钱当一回事。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母亲说，如果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啦，是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的话，就没有余钱可以供给自己衣装上，所以很难说她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其实张爱玲，她算起来也是个蛮孤独的人，就像她的表妹说的，说表姐是一个热情又孤独的人。她了解的是她很孤独，因为她对别人不一定是热情，可是她就觉得她是热情的，可能对在亲戚之间呢有突然间的热情，可是她不是很全心的付出的人，应该是这样子。
1: 她是经验的关系了，他得到的很早，你叫他怎么能够付出的很多呢？
0: 对呀，对呀。
1: 他不热情的道理就是，他的父亲对他这样，母亲对他这样，身边对他这样，只有个兵对他这样很好，有用吗？是吧？一心的伤哎，他你叫他怎么热情的起来？
0: 对对，真的是也很难呐、
1: 我们必须要替他辩护一下的。
0: 真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呢都必须要以他的当时的情况，我们帮他做身历其境的时候，你再想想还真的是无可奈何，他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 所以你要再怎么样

0: 都无可啊。那张爱玲在民国41年逃出大陆，到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民国44年到美国定居。那第二年呢，36岁的时候，她才36岁，就跟65岁的赖雅在一起结婚。哦，11年后赖雅去世，就是张爱玲在美国呢住了40年。啊，晚年怎么牙痛啊、皮肤病啊、感冒啊、眼睛痛啊，为这些身体的病痛所苦。说老实话，在国外哦，碰到这种身体的病痛真的很困难，很难解决，真的是。那对世界上美的事物，他说知死弥他，这张爱玲说的啊。那去世的前一年还去做了一次美容，哦，又添购了一些新衣服，他认为是花容月貌为己颜，哦，那由内及外到死其实本色不改。所以1995年9月8日中秋节的前夕，被人发现死于美国洛杉矶的自宅，当时是74岁。算起来他这个几年当中，40年当中哦，真的，在美国的40年，其实，你说他过得怎么样？11年跟赖雅，赖雅死之后，他都孤孤单单的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个性，他性格是怎样。那后半段的日子，我觉得他是在孤独当中想寻找自己，他又放弃自己，有点放逐了，
1: 简直是自虐。
0: 对，有点放逐自己。所以好，我们等待下次的节目呢，再请杨丞琳教授继续再谈谈哦，张爱玲。那么好，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今天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下次我们再继续谈张爱玲跟她的小团圆，祝福您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上一集我们特别请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请到的两位教授在我们中间，好，将来会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直播这个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广播节目呢？因为在中国艺术歌曲中呈现出的精髓，仿佛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了当代的文学历史的背景和民族的情怀，不仅是歌词的歌词它的很优雅哈，还有优美以及曲调的悦耳动听呢，好，而是反映词曲作者在卓越的技术之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内涵的一个风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到底是怎么样采用这个

0: 这个名字的呢，原来这个是乐典音乐杂志在1985年代，它是一本非常专业的期刊。那中间有一个是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栏，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美哈，是用文大的声乐教授，也是国立实验合唱团的前首席女高音龙倩女士执笔的专栏。那我就想到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很棒吗？你看我们这谭老师也是首席，那龙倩老师也是首席，那徐老师也是理论作曲的一个专家啊。所以呢，我再先问一下，就是那我今天请到他们两位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我就跟大家用闲聊的方式谈一谈我们中国艺术歌曲哈。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看什么是艺术歌曲呢？我们请徐老师你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因为乐典音乐杂志是你创刊的，也是你编辑的嘛。那我在这里面有看到你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有讲到艺术歌曲，那我们请徐老师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要谈中国艺术歌曲的，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艺术歌曲做一个定位啊。
0: 定位，
1: 因为歌曲就是歌曲
0: 啊。对啊，
1: 加了一个艺术就不一样了。比方那个原文的英文就叫 song， 对不对？德文叫 lied， 它就是歌，对不对？但是当加语有艺术的时候，它就变得叫一个叫做 art song， Kunstlied， 德文就这样，它就变成音乐呢，主要的音乐有表达，所以表达是吧？那这个样子，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定义啊。那么首先，这种艺术歌曲呢，它首先它就需要有这个是名家的词、诗这种作品、诗词作品，来把它加以谱曲，用歌曲、歌声来表达这个歌词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的语文，大部分是两个音节，它是讲音节，它的曲调呢就强弱。强音和重音，音节，所以跟中国的很构造不一样，所以他们这样在曲调上面就强调一个音，一个音里面第几个音节是重音，重音摆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字比较重要，哪个字写的比较高啦啦啦。这个以外，他表达力不是这么强，他就要靠着伴奏。
0: 你现在讲的是外国的艺术歌曲，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艺术歌曲，当然是讲艺术歌曲起源了。
0: 起源是
1: 最先开始就是舒伯特，德国的作曲家舒伯特，他呢开创了艺术歌曲。
0: 所以中国艺术歌曲是在德国艺术歌曲之后，
1: 对，学过来的。那等一下，在我们先谈了这个
0: 是德国艺术歌曲，
1: 以德国艺术歌曲，因为有这个艺术歌曲这个名词出来，就是从德国，从舒伯特开始。舒伯特以前就没有人写艺术歌曲，歌就是歌，歌曲就是歌曲，那个跟歌词没什么关系啊，它很简单的歌词，但它很美丽的曲调啊。我们很多非常我们尤其意大利歌，什么 Osso Re Mio 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苏珊娜啊，这些都是艺术歌曲，流行歌曲，是应该是民谣，民谣风，拿破里民谣很有名的歌，他不太还有歌剧里面的选曲，他不太注意讲这个歌词的表达。那艺术歌曲他讲要把这个歌词表达出来，但是为外文来讲，把那个艺术歌曲表达出来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他必须要伴奏。那个时候是钢琴也是刚刚出来的一种新的乐器，就钢琴之王，它可以独奏，可以伴奏，可以弹和弦，可以弹旋律，是非常全面的。

0: 所以通常都是钢琴跟一个声乐。后来进步到了以后，他就变成钢琴跟声乐呢独立了。他会写 for vocal and piano，
1: 这什么意思？
0: 为声乐跟伴钢琴。钢琴已经脱离了伴奏的表示，你把声乐拿掉，它也是一个独自的钢琴小曲。
1: 那这跟德国艺术歌曲
0: 就很重要了，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钢琴就表达出来了这个音乐的
1: 歌词的
0: 意义。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
1: 很简单的例子，
0: 中学时代的就唱过了一个叫做菩提树。
1: 哒哒滴滴滴滴哒 ，OK，
0: 对不对？那他这个舒伯特写的《林登堡》，他就开始就写这个，他的前奏一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风吹到菩提树，他写菩提树，风吹到树，树叶那个摇晃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作曲
0: 落叶，
1: 作曲的音乐就呈现出那个树，
0: 伴奏就呈现出来这个菩提树的这个
1: 被风吹
0: 的这个吹动，然后落叶都写在这个前奏里面，一出来歌出来以后才有。号角声经过，油车号角，或者要送油就来了。油车
1: ，
0: 邮政马车。
1: 邮政马车，
0: 会吹号角，我送信送到你这个村庄来了。
1: 那个时候送信是用邮政的马车，然后吹着号角说：“哎，我的信来了。”这样子是不是？哇，太有意思了。
0: 那他另外一首歌呢，叫做《The Post》，根本就叫做邮车。邮政邮 post， 加了一个冠词 depost， 它就邮政邮，而我们翻成邮政马车，它里面就是伴奏就是马车声，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它的伴奏就是这样。然后里面讲这个邮政马车，歌词是这样，是一个诗，带来用一个绣车带来远方的人的。亲情，这内容是这样，但是他就在这个里面描写出来。
1: 所以说，就是徐老师刚刚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在问说，中国艺术歌曲之前，原来中国艺术歌曲以前没有，是开始是起源于德国，那德国是作曲家舒伯特那边才开始。有这个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让曲和歌有了一个结合，就是这个文字中间有着音乐，可以配合这个歌词做了一个呈现那个情景的伴奏，就像你刚刚说的菩提树被风吹的那个声音，或者油车那个马车的声音，等于说，但是呢，曲和歌词和歌曲是可以抽离的，那个单独的那个曲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曲子，是不是？
0: 也可以，后来的发展
1: 后来的发展哦，
0: 后来的发展可以独立起来了，所以他这个。他就有一个定义出来了，
1: 是
0: 第一个
1: 定义，
0: 他是名家的词，
1: 名家的词
0: 诗词来作为写出来，这个但是这个内容呢，也许作曲家觉得这个歌词这么美的诗这么美的词但是表达是用念的看当然可以，但是表达他希望要的是吧，哎，就中国人讲情动于中而行于身，他必须要把这个用声音更深的做表达出来，他就给予他一个曲子
1: 所以说我们对就是音乐烘托了歌词的意义，那器乐呢做出这个对音乐的一个器乐的选择，让这个音乐里更符合这个歌词的意境，然后演唱者呢就是以声音赋予这个歌词的另外一个的生命，
0: 比这个歌词纯粹看文字更深的表达这个歌词。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国父就有说过一个什么字，是做过什么？他说了什么？好像是说，作曲、作词，其实最重要的是演唱者将词曲赋予一个再创作，呈现那个词曲的意义，是不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演唱者，那你歌词歌曲再棒的话，也唱不出那个意思。
1: 是
2: 不一定了解表达的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你节目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音乐介绍给大家。
0: 是的，
2: 因为你光听不一定听出来。哦，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啊，那就。就是还在，你看翻译成中文歌词，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0: OK， 好。
2: 厅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我曾在树荫底下做过甜梦无数。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伴奏来表达了？我们一听歌词，已经那棵树已经出来了。我在树下的活动，我在那边做梦，我做的是要发呆。听看美景，幻想都出来了。
0: 所以这边有讲到哈，好像是外国的这个字的组合跟中国的字的组合其实就有点不一样。中国字的组合哈，好像本身就带着这个旋律，是不是？还是意境？应该
2: 哎，歌词一出来就已经把那个意境表达出来了，
0: 就有那个意境，歌词的本身就有意境。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谈，请徐老师跟谭老师一起来谈谈。对德文来说，谭老师对他来说也是第二个母语嘛，哈。我们来谈谈这个德国的艺术歌曲如何转换到中国的艺术歌曲。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刚刚听徐老师和谭老师他们在聊天，就说原来哈、艺术歌曲的先驱哈、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艺术歌曲。那德国艺术歌曲的鼻祖原来是舒伯特，然后舒伯特他很厉害哦，他那么多好听的歌，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美丽的模仿女、东之旅士，他采用缪勒的诗，还有席勒的诗呢，他就是写了一首罗莎蒙德，那海涅的诗他就写了一首天鹅之歌，还有歌德，好，就是少年维特烦恼的作者歌德，他写的一首歌就是魔王。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哈。那之后呢，中国人就非常就是艺术歌曲这时候中国还没有成型，那因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影响，然后后续呢，当我们介绍中国艺术歌曲1922年到1944年的时候，很多都是受这个影响的。那刚好呢，那个谭老师在欧洲很多年呐、徐老师他在教这个作曲的时候也是是什么，用德文教德文，那是教什么啊？
1: 那你教作曲教艺术歌曲、你主要先讲德文，我们不是做德文艺术歌曲、是要分析
0: 哦，了解啊、
1: 你才能看到这个源流、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作曲
0: 哦，对对对，
1: 你在作曲的最初、你总是模仿，
0: 所以德国歌曲等于是那个源头，然后流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那你们要不要聊聊看德国艺术歌曲对你们来说，你们自己的就是以理论作曲的这一方面，还有你刚刚您是钢琴和法国号的老师啊，那这一方面你们要不要谈谈看，给我们听众朋友也给我一些这个增广见闻。
1: 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讲说我们作曲有一个不管你做管弦乐法或者做什么东西，你第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可唱的旋律，
0: 可唱的旋律哦，
1: 就它当当当当，你唱得出来。
0: 嗯
1: 后来到前卫的音乐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唱不出来那个旋律。它很怪异，所以这个就不在正统的这个作曲里面。所以你不管器乐还是什么，都受歌曲的影响。尤其到了马勒。他很多交响乐曲就是用他的歌曲及用他的歌曲来作为主题发展出来，他的整个好几个乐章，四五个乐章的作曲，比方说 Kindern Totally 的
0: 这是艺术歌曲吗？
1: 早亡儿之歌是吧，还有魔法少年的魔法号，都

0: 这歌曲，
1: 哦哦，歌曲
0: 变成
1: 就是在
0: 他的交响曲了。
1: 马勒的作品里面呢，他常常是把歌曲是放进去的，唱领高音或者是什么什么 leader， 是非常美的哦。那马勒的作品大半都在赞美神，所以我们在吹马勒，为什么我会那么进入到马勒里头，是因为神的感动，神的灵在与我们一起，所以他在敬拜神，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神灵，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可是马勒是爱神的，那所以老师说到说，其实在马勒里头，他用非常多的音，非常多的女高音啊，男高音啊都有，很赞美那个人的声音的，用人的声音去赞美神的，所以是神喜悦的，
2: 我这边又有个题外话，因为我认识一位音乐家的朋友叫崔玉盘哈，他在就是在他过世之前的生病的那些年间，他天天都在听马勒的歌，连他们的看护都耳熟能详。他说：“哎，这个我都会背了。”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讲到德国艺术歌曲舒伯特之后，还有马勒也是德国艺术歌曲的吗？还有哪一些作家？
0: 到了马勒已经集大成了，在到马勒之后，很少人写艺术歌曲了，
1: 很少，很少。
2: 真的，
0: 最先开始你是舒伯特，他用钢琴，对不对？然后后来蒙德尔颂
2: 啊，
0: 也写艺术歌曲，
2: 对，趁着歌声的翅膀啊，
0: 也写艺术歌曲。到了 Richard Strauss， 不是那个 Johann
2: Strauss， 查勒美的那个，
0: 对对对对，他写的时候。他就用管弦乐做伴奏，他不再有钢琴啊。到马勒就有很大的管弦乐曲来做这个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马勒的作品的时候，就是他受歌曲艺术，他有的交响曲直接就用他的歌曲的主题来作为交响乐的主题加以发展。
2: 这边我听不懂，你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吗？
1: 就是马勒喜欢用这个，用声乐唱的这个主题，把它当作他在马勒的主题，就是用这个曲子来写的。
0: 他写了一个叫《悼亡儿之歌》。他小孩是他
2: 为小孩过世了，
0: 他小孩过世，为小孩做了一个歌曲。然后他用这个歌曲的主题，写到他的管弦乐里面。这个样子。是一种形态。第二种形态呢，他根本在管弦乐里面加上声乐，有独唱有合唱，直接是不是？
1: 对，
0: 比方说他第二号呢，复活，
1: 复活，
0: 复活，
1: 就是
0: 他都有声
1: 的声乐的部分，声乐的部分已经是在马勒的编曲里面的一个
2: 重要的配器，
1: 对，
0: 对，
1: 所以
2: 人声的配器除了器乐，还有人声的，
1: 对，其实人的声音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
2: 那我们就是
0: 当然
2: 指日可期啊。
0: 这个讲第一个就是贝多芬啊，
2: 嗯嗯。
0: 他的第九交响曲用了欢乐颂作为终章，对不对？他有这个欢乐颂以后就下来就在交响乐中间有歌唱、合唱、起重唱、独唱都摆到这里面去。马勒就是很喜欢这个。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好像上了一堂课，来，我把这个次序捋一捋。原来哈，艺术歌曲的起源是德国，那始祖是舒伯特，舒伯特之后呢，就是有那个孟德尔松、舒曼哈，然后就是布拉姆斯有没有啊？
0: 布拉姆斯也有啊，
2: 也有艺术歌曲吗？
0: 算是吧，他那个女中音幻想曲也算是吧。
1: 因为布拉姆斯都是在 symphony 里头，symphony 又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接触了几乎都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比较不记得 布拉姆斯写给法国号很多的三重奏啊，哦，弦乐四重奏啊，这些我对这个东西都好奇
2: 啊，
1: 尤其是对法国号的，我是最好奇的。
2: 哦，对，没有，我是问艺术。

0: 歌曲，
1: 对，艺术歌曲我蛮喜欢，不太记得了
0: 啊。这样，对，那我刚刚讲到舒伯特、舒曼嘛，那个孟德尔松，还有刚刚讲到
2: 你想布拉姆斯也可以，他一个女中音狂想曲，就是管弦乐团伴奏，一个女中音唱了一个歌嘛。
0: 哦，那然后还有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上课哈。
2: 理查斯特老师，
0: 哦，理查斯特老师，我记得他是莎乐美，马勒就是复活嘛，哈。
2: 理查斯特老师，莎乐美是他的一个歌曲，
1: 他是歌剧，
0: 歌剧艺术歌曲我就不知道，
2: 但他有写艺术歌曲啊。
0: 哦，这样子，好好，对对对，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这样听过以后觉得好，很丰富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然后我们要从德国的艺术歌曲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了。好，那我们再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我再还是请问一下徐老师跟谭老师哈，就是艺术歌曲的起源之后呢，我们就讲到艺术歌曲哈，那有些民歌哈也很好听啊，那有些艺术歌曲像红豆词啊，唱唱歌唱唱好像变流行歌曲一样啊，就是像我们先讲讲看艺术歌曲跟民歌有什么不同，先谈民歌好了。那民歌的那个什么杨璇是吧，最你们知不知道，好像最近过世，
2: 了解啊，
0: 了解啊，
2: 上洋一公司推出来的。
0: 他最近好像过世了。对，那要不要请徐老师谈谈看艺术歌曲跟民歌中间有什么的区别和比较？
2: 这个地方刚刚讲的杨璇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先做一个见面啊。这我们讲的民歌，民谣，要讲的 folk song 是民歌。但是
0: 美国有什么民歌、啊？
2: 但是他们讲的这种校园民歌，杨璇他们唱的这种民歌是 country music。
1: country music，
2: 美国的
1: 摇滚乐，
2: 就是乡村歌曲，的风格，配上了中文歌曲，因为在他们大学的年代，那些校园民歌手，正是西方美国，美国的乡村音乐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样子啊。二战以后，美国的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就打垮了所有的，就是庙堂之歌，所谓古典 classic 经典的，这些都把你打垮了，都是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啊。他们我们中学的时候就讲的就是排行榜嘛。
0: 哦，排行榜，
2: 他们英文的诗歌排行榜吧，那个时候是什么什么，哦耶耶，满街狗都会唱的，碰到你的，哇，
1: 我知道是啥，
2: 所以这个刚刚讲民歌，我们要稍微定一下啊，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folk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而不是讲的 country music。跟 country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所以这边稍微要界定一下啊，是因为country music 是 country song， 我们在传统的艺术上面根本不承认它是一种走在传统的古典音乐这个系统里面去，不管你后面发展到都是反映当代的，但是它那个已经走到一个比较说流行歌曲的时代了啊，但是20世纪呢，就是一个演奏家的这个，而且是跨界音乐，古典跟流行就跨界，是一个演奏家的时代，所以这有点乱。那我们现在讲了，要讲回来就是讲的是民谣，讲了民歌 folk song， 应该是讲了民谣。那用民歌和民谣这个在这种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音乐系刚毕业不久吧，民国60多年，民国60多年的时候，民国60年以后了，因为我毕业以后开始就是哇一直。
0: 那时候谭老师那时候还很年轻，
1: 对，
2: 好多前辈音乐家都在报纸上就为这个来证明，
0: 证明
2: 民歌有民歌的定义，你这种是 country 是不是

0: 不能用民歌来定义，不是校园民歌，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
1: 哦，民间应该是有当地的他的文化，还有那个风土的一个背景啊、哦。
0: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1: 所以现在讲的校园民歌，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
0: 我们对，我们要谈这个，不是跟校园民歌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是民歌 folk song。我们讲的民谣，我们大概讲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比方说民谣，
1: 比如说
0: 《望春风》。
1: 哦，望春
0: 风。高衙门半宿顶哎，这种。
1: 哦、
0: 对不对？
1: 哦，原来这个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哈，我们今天很精彩，我自己也是首次听到徐老师这么精彩的分析哈。戴老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两句？你在听的时候，
2: 从小都是学古典的，所以什么民歌啊这些完全都没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以前在台湾，甚至于什么。这个什么歌仔戏啦，还是什么
1: 歌仔戏算是戏曲吧？
0: 我可以把这个题目接受，好吧？
1: 好，
0: 谈一下这个啊。
1: 等一下，这个要放在下一个时间时段再谈。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艺术歌曲跟旋律简单的民歌，尤其你刚刚讲到是那所谓的校园民歌，不是真正的民歌，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等会接着请哲宇老师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呢，请那个徐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在大饱耳福。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是愈发精彩。刚刚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我说歌仔戏是戏曲嘛，那跟这个歌有没有关系？后来说也是有关系的。然后徐老师就说这个地方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因为我刚才讲到戏曲歌仔戏的时候，或者中国式的歌剧啊，或者是所谓权力是 opera 京剧这方面的话，就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专题来讲。现在讲到民歌民谣 folk song， 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讲就是这个凤阳花鼓，左手锣右手鼓，这个就是民谣了，对不对？客家民谣啊，什么落水天啊，落水天，这种都算是民谣，很多啊。要跑马溜溜的山上，
0: 康定情歌，
1: 这都算是民谣，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对对对，那个民谣当然跟艺术歌曲、跟古典音乐、跟音乐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0: 匈牙利的一个作曲家巴尔巴托克，
1: 嗯，
0: 巴尔托克，
1: 巴托克，
0: 别拉巴尔托克，
1: 嗯，
0: 别拉巴托克，
1: 嗯，
0: 和口大爷，
1: 口大爷也是很棒的，
0: 他们两个同班同学去采窑、采集。这就是采风，
2: 采风，
0: 采集民歌，采集民歌来了以后呢，采集民歌后来，但他们两个发展不一样，Bela Bartok 就用民歌的素材，来写出了很多的交响曲了、合唱曲啊什么，他用这个素材，来做，变成他是就是国民乐派的巨匠，变成。一代宗师，但是口大姨呢，他采风的结果呢，他变成了音乐教育家，口大姨教学法里面都是用的民谣风的东西来作为一个音乐教育，他自己的作品是比较少的，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孔雀变奏曲，其他的都他是偏重在音乐教育这方面，你看他们同样采风，同样的背景，但是走的路不一样啊，结论就不一样。今天我们讲民谣，跟艺术歌曲，那现在就讲说，我们作为音乐人的责任，就是应该把民谣艺术化。你本来民谣是一个大半城里是不平又平呀，西瓜那大又甜呐。那我们做一个音乐人的话，你就知道哦，这里面是用衬字和衬音。跑马溜溜的山上是跑马山上一朵云，那溜溜的啊，这个是衬字，对不对？那衬音啊，这个大半城的丝路平又平，这个是一个衬音，而不是平又平啊，加一个字，不是这个样子。你要衬字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望春风》啊，小妹叫伊。假拍摄，你要把那个假拍摄表达出来，做一个艺术的表达，
1: 而不是弄出来。
0: 小妹梦一假拍摄，假假蹦假，那当然就没有意义，这不是我们音乐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把那个内容表达出来，就跟艺术歌曲就是，他是要把那个歌。做艺术性的表达，民谣为我们也应该是做一个艺术性的表达，而不是作为一个流行歌曲的表达。很有意思的题目，你看啊，我们的顾问主持人都笑翻天了。
2: 哎，我们在录音室哈，可以这么开心哈，就是欢乐满室哈。我们请徐老师再继续讲，因为当他讲到他自己很拿手很内行的时候哈，就喜形于色，唱作俱佳哈，所以让我们就让我们在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呢，我们继续来请徐老师分析。
0: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区别嘛，所以我就讲说第一个，民谣采风经常会变成艺术歌曲或者古典音乐、交响乐、钢琴什么的素材，会变成素材，所以它就有采风。这是第一个我讲了的。第二个我就讲了说，以我们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见到民谣的时候，除了能够把它推广运用以外呢，如果我们要演唱，你唱民谣也很有需要的嘛。那你唱的时候应该赋予他新的生命，而不要跟别人那种流行歌曲啊或者什么普通人啊唱的那样呀，你要加以艺术化，加以表达化，有受艺术歌曲的影响，要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旋律来表达。对，我的老王自卖自夸一下啊！哎，我又写了一首歌，刚刚也讲的时候，我是那个得奖的作品啊，就是骑马过草原。

我就唱的就是民谣风的艺术歌曲儿童唱，就是骑着马儿过草原，骑着马儿过草原，但是。

0: 人。
1: 嗯，对，
0: 这个就是民谣风格嘛，
1: 哦，我记得了。
0: 但是你唱出来
1: 这首歌是"弯弯的流水，蓝蓝的天"， yeah， 对不对？
0: 哎，
1: 蓝天底下什么好风光，什么都记得，啊，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也唱过，
1: 在海大大
0: 唱过，
1: 对对，
0: 嗯，像这样，我就是。因为我参加一个艺术歌曲的作曲比赛，这个黄日子作曲奖的得奖作品嘛，
1: 是，
0: 但我选个二重唱嘛，但是它完全是民谣风格，但它表达上就是艺术歌曲的唱法，
1: 是，
0: 它不是纯粹的那个，里面衬字啊、衬音啊，然后呢伴
1: 奏
0: 的伴奏，我就写的是个马。骑马的声音啊，马
1: 啊马的声音
0: 啊，
1: 哦，我
0: 流水啊，
1: 嗯，
0: 我写的流水啊，我用钢琴弹那个，
2: 你流水都写出来了，
0: 这个，啊，写这个就艺术歌曲的手法，
1: 就像舒伯特嘛，
0: 民谣
1: 的，把那个舒伯特把那个，
2: 水都流出来了，嗯，
1: 对嘛，那个舒伯特不是把风都写在伴奏里吗？
2: 是，
1: 那徐老师就把水写在伴奏里面，对不对？
0: 通通都是，
1: 通通，
0: 因为我们从前学写艺术歌曲的时候，管弦乐什么都是，你要学一个叫做语汇 ，index 这语汇，
1: 嗯，
0: 就是，哎，因为你学曲子的是风啊，
1: 嗯，
0: 景啊，
1: 嗯，
0: 写景啊，
1: 嗯嗯，
0: 写声啊。
1: 嗯嗯，
0: 写情啊，
1: 嗯嗯，
0: 这个都是你的内容啊，
1: 嗯嗯，
0: 那你要表达出来啊，
1: 嗯嗯，
0: 写声音很容易啊，
1: 嗯，
0: 雨声啊，
1: 嗯嗯，
0: 风声啊，
1: 嗯嗯，
0: 是不是雨打跌前啊，
1: 嗯，
0: 叮咚，钢琴叮叮。咚，你就可以那个雨打街前。
2: 你说那个Debussy的那个雨，
0: 哎，
2: 雨
0: 用音乐的。语汇，你先做好这个东西再写。比方说，我们刚刚就是邮政马车，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写马车，
1: 嗯，
0: 写马车的声音呢，是舒伯特。我们也是写最艺术歌，也写任何曲子都先把你要有这样写的这种需要，你先
1: 需要
0: 做好了以后，你才动手。去做你的曲子，
1: 就还是我们做菜一样，葱蒜辣椒还有肉啊，什么配料都准备好，
0: 嗯，
1: 然后再下锅，是不是？
0: 嗯，
1: 哦，
0: 做菜，
1: 嗯，
0: 跟作曲
1: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composition。
2: 你也做菜吗？
0: 也以前我在家里掌厨啊，年轻的时候
2: 你掌厨呢？
0: 哎呀，伺候父母嘛，就。也有费用的时候，我教他们做菜嘛。我自己也喜欢做一下菜。现在，有点年龄了，不错了，能不饿就行了。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艺术歌曲跟民谣，它是要有一点相连的。
1: 嗯，对，我们本来是说讲到艺术歌曲与民歌，我想象中的民歌以为就是什么什么橄榄树啊，哈，什么之类的那些叫什么什么，就是杨选他们带下来的这一批学生们
0: ，country music，country song。
1: 嗯，对。但原来后来听徐老师说，原来真正的民歌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哈，写出当地的风格。所以有所谓采风，那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很多。那特别有刚刚我讲到，我们下面一个主题可能是讲到艺术歌曲与歌剧的比较。歌剧呢有西洋的歌剧，也有所谓中国的歌剧，就是京剧。可是刚刚那个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它也是一个地方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戏，这不叫戏剧，叫歌剧嘛。歌仔戏就歌剧嘛，也是中国的歌剧。
2: 中歌仔戏应
0: 该是，那以你的样子，台湾的是 opera。
1: 啊，对啊，我就觉得，
2: 我就说 Chinese opera
1: 啊，对对对，那。对，那我们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放到第三集，我们再来讨论哈。就是所谓歌剧，西洋的歌剧，还有中国的歌剧哈。那你看，我们艺术歌剧还没有开始弹一首歌嘞，那我们前面就这么精彩。我想非常谢谢两位老师在这边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想说，在今天。

0: 节目之前呢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我是请谭老师啊讲一段你觉得这你参与这个节目的录制有什么感想，也请徐老师讲一段话，我们请谭老师先讲。
1: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段，就是说在音乐里面我有很深的体悟，就是神给我非常多的爱，非常多他的灵。那么我也觉得呢，无论是在艺术歌曲啊，或是啊乐器的演出，或者是歌剧什么的哦，其实神都在对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照他的方式讲话，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用他的方式演奏，就是在跟神对话。好，你了解他的心意，甚至于啊。在你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呢，一样是感动的。那个音乐的美哦，是让人家圣灵充满的。就像我会乱弹钢琴。我喜欢乱弹钢琴。
0: 有啊，你把那个什么菩提树。弹成爵士乐，被人家楼上的老太太吓了。你以为我以为是人家说你是不是太大声了？他就不是，他你弹的速度太快，人家就唱一段正式的音乐给你听。这多么可爱的一件事情啊！
1: 是老太婆站在大门口，
0: 她
1: 站在大门口唱给我听。她说你的速度弄错了，你唱太快了，就唱一次很慢很慢的给我听。我真的感动死了、欸、
0: 对呀、啊，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小孩子
0: 啊，对，
1: 所以喜欢玩。
0: 好，徐老师来谈谈看，
2: 他这个故事啊，他刚讲这个故事啊，你看就确实一个音乐素质很高的一个国家里面，就是你的邻居老太婆，你唱错了都要来给你纠正一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电台开这个节目啊，开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但是未必讨好。加上载体不同，我们现在是用广播，以前是从我杂志你可以反复的看，广播听一次没有了，可能你要同播，将来会可以反复的重播再听，你才进入到这里面去。所以因为载体不同，我们讲了也就内容就有一点点就在不太一样了啊。那么我觉得总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今天讲的就是他刚刚有讲到信仰上面的问题啊。我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说，那我们在曲子我们音乐上面来讲的话，歌词是更要宣讲福音，宣讲神的道，那你更需要，你写成曲子更需要能够把那个原来的歌词表达出来。那我们你看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信达雅真善美，那是摆在后面最前行，真要信要翻译很重要
0: 哦，所以你说的是歌以载道，
2: 对，就是歌以载道。当然歌以载道，我们讲的时候，所以我们学曲子的时候，也应该要把那个歌词充分的表达出来。
0: 所以说，行于中，成于外。当你的心里面跟这位造物主有一个深深的连接的时候，他的灵充满我们中间，我们呈现出来就带着一个无形的感染力。好，各位，
2: 我这个地方我就补充一下啊，这个圣经上保罗有讲一句话，就你的祈祷，你的歌唱不能够建立别人的时候，你的祈祷、你的歌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浓缩来就这样。所以你唱一个圣歌，或者是因为圣神的感动让你唱一条歌，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一点都没有办法启发别人，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那你的祈祷、你的歌唱有什么意义呢？
0: 所以从一个理论作曲家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器乐演唱家的角度来分析，那我来讲一下说我们看得见歌声，听得出的情怀，

0: 好，就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不再是文字，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啊，所以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是音符诗意相遇的地方，也是古代的诗词歌赋与作曲家的笔尖与歌者的呼吸之间有一个交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欢迎你收听看得见的歌声，拜拜，
1: 感谢，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画廊点睛》，再和您空中见面，我是廖宁。嗯，我们今天一块来听听我们来分享的呢，这个成语故事叫“老马识途”，好像不用讲就知道什么故事，可是我们想了解一下。OK， 好。老马识途，老马是认识曾经走过的路，也比喻人经验丰富而能指导别人或者作为先导，这不是很好吗？不要瞧不起有经验的人，或者他年纪稍微大一点，但事实上他真的经验丰富，可以带你绕过一些不需要走的困难。

大约在西元前663年的时候，燕国遭到山戎的侵略，燕国无力抵抗，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应燕国的请求，出兵伐戎，山戎人大败，逃往孤竹国。齐桓公决定要乘胜追击，出征孤竹国，彻底消灭山戎人，永绝后患。

而孤竹国是地处偏僻的东北，山河阻隔，路途遥远。齐桓公他出兵的时候是初春时分，而凯旋的时候却已经是深冬了。在四顾茫茫的冰天雪地里，根本就分不出东西南北。不熟悉地形的齐军在空旷的雪地中转来转去，转了转，终于迷路了。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储存的粮食也快吃光了。如果再找不到归路，齐军就要困死在这儿了。齐桓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管仲向齐桓公提议，他说：“听说老马有认路的特长，在这紧要关头，不妨借助一下老马的智慧。”于是他们挑选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他们在大军的最前面自由行走。结果这些老马就像相互约好了似的，毫不犹豫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大队人马紧跟在后，最后终于走出了这个山谷。这就是韩国韩非子说林里面所写的，管仲石鹏从桓公伐孤竹，春往东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矣，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好玩吗？老马仕途好像是很平常的，可是它在许多时候可以帮助你解决你当时最困惑的大问题。不太容易，对不对？当管仲跟师鹏跟随齐桓公攻打孤竹国，春天出发，冬天回来，中途迷了路了，因为大雪漫漫，实在不知道原来的路途是怎么样的。还好利用老马走在最前面，大家紧跟后面，果然就找到回来的路途了。所以我们相同的可以这样讲说，哎，阅历多经验丰富的人能看清方向，能辨识熟悉。例句可以讲说，这次攀登玉山幸好你老马仕途，否则经过大风雨我们一定会迷路的。也可以说，我们这一群的人当中呢，只有小张来过此地，所谓老马仕途，他自然要当我们的向导了。好，那么同样的意思，近义可以说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也可以讲反义，当然就是迷途羔羊咯。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很好玩的故事老马仕途就进行到这儿啦。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的节目，那廖宁祝福大家，让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里再一块儿见面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欢迎来做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姐。
1: 今天的发音怎么变这样？我们初步一讲到全世界哈，全世界十大客家人最多的地方，
0: 国家国家
1: 啊，对。就以国家来算，那我们已经讲到第四名的是马来西亚。
0: 那我们先复习一下，第十名，
1: 第十名英国，
0: 第九名，
1: 第九名，怎么不是秘鲁吧？
0: 不是 ，Vietnam
1: 哦，第九名就越南了。对，第十名英国，第九名就越南，
0: 第八
1: 名就秘鲁了，
0: Peru，
1: 第七名是新加坡。第六名是美国，
0: 对，千万我们错不你讲，
1: 第五名就泰国，
0: 对，
1: 第四名就马来西亚，
0: 所以越来越发现东南亚原来就是华人的大本营，
1: 对，
0: 哦，这些
1: 讲到的第三名就是什么？
0: 第三名
1: 就是
0: 印度尼西亚，
1: 对，印尼哈，
0: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台湾有很多印尼的那个移民啊，移工啊。移工就是以前我们叫什么？哦，我们其他以前我们不叫移工了，我们叫什么？外佣哦。
1: 以前都讲外劳吧。
0: 外劳，哦，外劳，外劳。对。
1: 印尼有非常多的客家人，
0: 也是好几百万的。
1: 好几百万。
0: 对，而且印尼这个印尼其实如果讲说没有华人的话，印尼的那个当地人啊。其实跟马来西亚的当地人都一样，就是呢，因为是热带国家哈，所以都很懒散，就是就像我们
1: 热带国家人会比较懒散一点，
0: 就像我们在讲啊，很冷的时候我们就哦就会精神，然后不敢睡啊，
1: 对，
0: 然后如果很温暖呢，就会想睡觉，
1: 对啊，所以你说
0: 比较懒散，
1: 很多银行啊，还有很多的公司行号，它冷气。

0: 开很冷，为什么？就是不要你那个员工
1: 打瞌睡，
0: 哎，打
1: 让你更清醒。
0: 你很冷，你就必须盯住，
1: 所以你就要穿暖一点。
0: 对，就会工作很比较认真这样。
1: 对，所以如果按照就是说他当地的人来讲，哈、嗯嗯，他们习惯这样的气候，
0: 嗯，
1: 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反正你知道热带东西物产很丰富啊，
0: 对，
1: 什么随便都有的吃，
0: 水果都可以果腹啊，
1: 对，不用。
0: 看
1: 捏的
0: 梯房也是看懒食啊，就是比较懒散，懶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上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导游就在讲、嗯，那个政府是保护马来西亚人嘛，
0: 对，
1: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说保护原住民这样子哈，
0: 对
1: 啊，可是呢，他们被保护啊，他们就越懒散，因为他不是用竞争就可以拥有这样的资源，
0: 对，
1: 好，所以难怪就是这些去。经过这么漂洋过海这么久的这些那个华人哈，他就是努力想要去打天下，然后呢赚的钱，你知道以前我们讲说侨民哪华侨啦，你记得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组织同盟国，然后要推翻满清的时候，其中。有最大的资源帮助他的都是华侨，
0: 嗯，对、
1: 啊，这些华侨应该就是他的
0: 华侨是革命之母啊，
1: 对，
0: 以前说过，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赚钱就是为了要回家乡去改变家里的命运嘛，
0: 因为离开就是因为觉得可能出来打拼比较有希望，
1: 对，
0: 那赚了钱就想要
1: 赶快让能够
0: 拯救一下，
1: 对对对，
0: 还留在原来地方的人，
1: 就是好像就是要想去改变以前的生活环境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以前那个华侨都在那个东南亚，
0: 嗯，
1: 就是努力赚钱，然后努力节俭，然后努力开发，
0: 嗯，
1: 聪明的很呢，他们只要有地方可以看到哦。物产这么丰富，随便都可以拿去卖啊！
0: 是，
1: 所以他们有很多公司，很多工厂哦，
0: 嗯嗯，
1: 都是卖到各国去的呢。
0: 嗯，
1: 所以他就很，所以东南亚的华侨，常常就是可以说是帮助这个，譬如说中国大陆他的故乡，
0: 嗯嗯，
1: 兴起来的一个动能，
0: 嗯嗯，
1: 对，所以。对啊，所以我说我上次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听那个导游讲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人被保护的太好，
0: 嗯嗯，
1: 有时候反而是也是一种伤害，
0: 是，
1: 就是让你阻碍不前，
0: 嗯嗯，
1: 哦，那这个他就是说造成的结果就是贫穷的越贫穷，
0: 嗯，
1: 有钱的就越有钱，
0: 是。
1: 东南亚大部分华侨都是很有钱，嗯，
0: 对
1: 对，因为他资源太好了，所以我那个亲家他也是印尼人，
0: 嗯，
1: 他就说他们留在印尼的人都好有钱，
0: 嗯嗯，
1: 啊，
0: 嗯，就在一个新的地方打拼的机会比较大，对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如果你慧眼独到哈，
0: 嗯嗯，
1: 就像我说，像在南美啊。
0: 嗯嗯，
1: 懂得打拼的人哦，
0: 嗯，
1: 他看到的资源，
0: 嗯，
1: 跟你当地人看到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0: 就不同，
1: 眼睛就是比较雪亮，比如说他就说，嗯，哦，这里有稀土，
0: 嗯，
1: 或是有一些稀有的矿产，
0: 是，
1: 他只要去申请说我可以来开这个矿，嗯，
0: 他就可以有机会了，
1: 对啊，他就马上就变成独特的，
0: 嗯，
1: 哦，
0: 嗯，
1: 独一的，哦，所以我们在讲，
0: 对，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客家人到印尼叫罗芳伯的人，
1: 嗯嗯，
0: 他就是去开发那个地方，然后开了一个叫蓝方公司的，
1: 哦，对对 对,
0: 对，蓝方公司呢，所以呢就是开发了这个印尼，所以印尼非常多的客家人就跟着移民过去，
1: 对，
0: 所以有很大一个人口是客家人口到这个地方，然后说有一个地方叫山口洋的地方，印尼，
1: 嗯，
0: 他说这个地方60%都是客家人，
1: 他真的基本上是客家城了，
0: 客家城，而且他说这个地方都讲客家话，
1: 连市长都是客家人，
0: 连市长都客家人然后呢就算你印尼话都要靠边站，他们都是讲客家话，
1: 对
0: 对，
1: 而且你知道你刚看到那个 这个罗芳伯的这个

0: 南方公司 在印尼这里哈，不只是有赚钱，他还有行政组织的能力哦，他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警察，
1: 厉害吧？
0: 他等于就是一个共和国嘞，
1: 对，
0: 就是自己一个国度，所以其实他知道怎样把握他的势力范围，
1: 是，
0: 然后。我相信他这样对当地来讲，难怪有一阵子会有那种印尼排华的。
1: 对，那时候印尼的人觉得所有的财务、政治都几乎要被就
0: 是
1: 华人给掌控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他们就排华，他们就抗议，他们生怕以后都被华人掌权了。
0: 对啊，对，那你想想看，新加坡就是已经华人的那个、
1: 对，
0: 新加坡。就讲中文嘛，
1: 对，讲中文、没错，
0: 所以我们去新加坡我们就觉得很亲切，很亲切
1: 啦，对，
0: 吃的食物也是、也是可以
1: 习惯了，
0: 可以接受、
1: 印尼我也蛮习惯，我觉得它的食物，
0: 你没去过吧？
1: 我去过了，
0: 真的、
1: 对
0: 我之前我们家那个外佣哈、他煮的印尼菜我觉得跟台湾很像、
1: 我也觉得蛮吃习惯，那印尼外佣很会煮、
0: 对啊，他很
1: 会
0: 用红葱头，
1: 对，他也用红葱头，对，他喜欢煮辣的，他们 很吃辣，
0: 对，他会像煮鱼汤哦，他就会放红葱头、然后呢还有芹菜末、还有葱、还有姜、还有蒜、然后就去煮鱼汤，
1: 像我们现在的人去印尼，大部分都是去巴厘岛之类的，
0: 哦，
1: 对不 对,
0: 对？
1: 他们去都是那种观光的地方，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说华人的文化，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所以让当地呢就有一种感觉上好像你不会很清楚的说、哦，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度，
1: 是，
0: 你看大自然就是大自然，没有分你是哪一族人，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怎样善用这个大自然的资源，
1: 对，
0: 就让它变成了一个好像我说让这些犹太人不是让这些怎么只要讲到犹太人会想到客家人哦，就是在当地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1: 对，所以你碰到印尼的华人要很大一部分他有可能是客家人，
0: 对啊，对，我们现在讲的华人其实确实有很大部分是客家人，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碰到很多从印尼来华侨都像你亲家他也客家人，
0: 对、
1: 那我同学嫁了一个印尼华侨，他也是客家人、而且他吃的东西跟我们吃的很像、因为他讲的客家话也跟我的一样的腔调，
0: 真的、
1: 对，他可能也是梅县过去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他说他吃的他吃我煮的咸汤圆，他说他吃到是最接近他妈妈煮的味道、他觉得很喜欢、他就说啊，你这个味道就跟我妈煮的一样，
0: 走遍天下无敌手，
1: 他走了很，他的意思说他吃了一些台湾的客家汤圆，他觉得我煮的比较像他妈妈做的这样，所以你看就是他们既然讲话的话语都跟我们讲的客家话腔调，因为客家话也很多腔调的，
0: 对，
1: 但他的腔调是跟我类似的，
0: 对啊，所以这样说来你看啊，这个全世界说一样的话以外，就是我们想要讲中文以外，那个凝聚力跟这个可以说这个骨子里面有一样的信仰跟生活的价值观呢、就是很接近的话、可以让你觉得很放心，
1: 对，
0: 对不对？你不会因为说、啊，怎么去到一个国家、然后很陌生、吃也吃不惯、穿就感觉上你看他的生活的那种习惯、如果让你觉得哎、好像很贴切、你就会觉得这个很友善的感觉。
1: 我想到说这个我同学先生他们家是酒厂酿米酒的。对，好像在叫什么爪哇还是哪边的、不是很多，反正他里面他们家开一个很大很大的酿米酒的厂。对，他们那一代的酒米酒都是
0: 从那里
1: 从他家出来的。
0: 对。
1: 对，没错，也客家人除了做生意以外也蛮厉害的、除了文化的传承、他们也很会做生意赚钱、

0: 对啊，对，
1: 所以在印尼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它也是可以做出一个蛮特殊的，就是酿酒、酿米
0: 对
1: 酒，哈，
0: 啊，对啊，而且你知道现在台湾哈，有很多人到东南亚，或者是那个巴布吉，
1: 巴布几内亚，
0: 巴布几内亚哈，其实都在那边，那个可以说设立鱼的公司、
1: 对，
0: 鱼的工厂，
1: 哈，
0: 对，所
1: 你
0: 以
1: 讲到亚洲，时间又多，
0: 啊，时间又多了，
1: 感谢今日大家来收听，
0: 啊，就是。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大家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常常能看到皇宫中文武百官的各种官职，像是翰林院的院士啊，王府里的王爷啊，还有贝勒，这个爵位大家肯定也不陌生。但是一定有不少人不知道所谓贝勒这个职位到底是干什么的。感觉呢，古装剧中的贝勒爷是天天也不用去上朝，每天呢在府上听个小曲儿，下个围棋，没事出门那么听戏喝茶，这日子过得真是悠哉悠哉。所谓的贝勒是什么职位呢？他又是什么级别呢？贝勒在汉语中呢，满语中呢是称为伯吉烈，是部落酋长的意思，复数呢被称为说是贝子。起初呢，贝勒是一个拥有职权的官职，地位仅次于皇帝。那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经被称为熟勒贝勒，熟勒贝勒意思是聪锐的贝勒。另外，努尔哈赤也用贝勒来称他的子侄贝。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他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都被称为封为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四大贝勒，每月一位轮流的执政，处理一切国家大事，而取代了五大臣议政的制度。四大贝勒职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这一人就是努尔哈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到了崇德元年，那么定宗室世爵为九等，第三等是多罗贝勒。这多罗在满洲语里面就是国家的意思，简称贝勒。乾隆十三年呢，又定宗室封爵为14等，第五等是多罗贝勒，就是以封蒙古贵族在清朝前期，那么贝勒领兵出征，享有政治经济特权。随着满族政治者不断的学习汉族的官制，贝勒这个职权呢，逐渐演变为成一个没有职权的虚位，也就变成只有一个职位的名。

称了。实际上贝勒后来这个职位就仅仅一个头衔而已，地位要高于一般的大臣，但是并没有实权，所以也不用上早朝，每月按例领着朝廷的俸禄，相当于拥有一个铁饭碗，不用工作也不愁生活。所以贝勒这个职位的衣服上有金丝线缝制的四爪金龙、金丝盘扣，也配有对应的朝冠和鞋子，用料很讲究的，极尽奢华之意，绝对配得上贝勒这个名号了。那么这爵位细分的话当然有很多种，按照等级排的话共有十级，最高级别是亲王，像是我们熟悉的恭亲王就是这一等级的，低等级的就被称为奉恩将军。所以贝勒在这十个等级当中是第三级，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了，这就是所谓的贝勒爷啦。所以想要得到爵位就只能靠皇帝封赏，对于宫中的多位皇子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作为皇子来说毕竟是皇帝的亲骨肉了，所以皇帝肯定不会亏待他们的。在大多数的皇子成年之后，皇帝都会按他们的能力大小封他为不同的职位，贝勒其实就是这样。贝勒是顺位排第三的爵位，寻常的皇子想要被封为这个爵位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只有那些个会察言观色、会讨皇帝皇后开心的皇子才有可能被封为贝勒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吼，伤脑筋，烧脑筋，
1: 动脑筋。
0: 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家人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吼，一起，有的人会讲什么冷笑话啦，或是就是这种增加一点话题性，然后或者是那种冷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大家活络一下气氛，破冰来使用。
1: 对，所以那在那种情形，又没猜是没办法选择。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台湾是还好，然后都去哪里都静静的，而且有高铁嘛。那种美国啦、欧洲啊、中国大陆那种，
1: 来开车开几个点钟，
0: 一次拉车可能就一小时、两小时的哦。那个久久不见面，真的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又三年那个过年过节的，可能也是那种亲戚好几个，到底他是谁的谁的谁。好，我们就可以来准备一些谜语，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要来要什么呢？
1: 好，咱今天这个买面真对，咱要要两个地名。这个卖面也是四个字啦，对，一个是善前，善是生善的善，生囡仔，生囡仔进前，叫善前，生囡仔以后叫做善后，所以生善前和生善后，咱要要两个地名。
0: 啊，两个地名都几个字？
1: 两个地名拢是两个字，所以山前山后，你要要的嘛是两字跟两字。
0: OK， 好，谜题是产前跟产后，就生产前跟生产后，不是生后跟生前哈，是产前跟产后。
1: 生囡仔，
0: 对对对对对，很重要。这个，这算是。动词吧，
1: 形象
0: 对动词用错了就意思不一样。好，那产前、生产前跟生产后要各猜一个地名，
1: 对，
0: 然后这个地名呢都各两个字，
1: 对。
0: 产前很容易嘛，就我们台湾台中的那个大肚，大肚在台中嘛，
1: 对，
0: 好，因为
1: 那个。
0: 很明显，
1: 东海大学就是在大肚山。
0: 好好 ，OK， 大肚山，对，东海大学所在地，大肚，这是台中。
1: 对，
0: 因为产前就表示他肚子很大了，就人家一看就知道他即将

0: 要生产，
1: 嗯，
0: 就是有就是怀孕中啊，
1: 对，
0: 就是所以是生产前，
1: 对，就是大肚，
0: 大肚，
1: 嗯，
0: 大肚，
1: 嗯，
0: 那产后，
1: 嗯，生产了啊。
0: 台湾什么地名跟产后有关系？要坐月子吗？
1: 嗯，
0: 产后坐月子嘛。
1: 身体的揪起呀，哈，巴肚子的揪起呀。嗯，
0: 啊，归人吗？你可以回家了，带把人带回家。
1: 哎，哈，好啊，那这个人哈，你给带回来哈，
0: 哎，
1: 引导哈，哎。原来的人数啦哈，嘿，
0: 啊啊啊啊啊，
1: 嗯，
0: 的，啊对，就多一个人了，
1: 嘿，得爱加一个人啊，对不？
0: 也不一定，
1: 啊，当然
0: 双胞胎，
1: 对，有咩？对，啊，不一定加一个人，可能会加两个人哈，对，对，对，
0: 哦，好，所以就，
1: 嗯，
0: 哦，加人哦。
1: 嘿，加人，所以是加一个、加两个、加三个，拢不要紧，拢会使，
0: 都可能、
1: 啊、对。
0: 哦，基隆，
1: 嘿，嗯、所以阴道的加人啊，
0: 啊，
1: 好、哦，所以生产了后，阴道的加人
0: 啊，好，所以，哎，同音呐、啊，哈，
1: 哎，对，
0: 因为原来基隆的基隆是
1: 是
0: 鸡的隆，
1: 对。
0: 装公鸡母鸡的笼子，
1: 对，
0: 鸡笼、
1: 哦。所以那海咱就叫做鸡笼啊，
0: 啊，鸡笼啊，
1: 鸡笼啊，
0: 笼子嘛，笼啊，
1: 笼啊，还叫鸡笼啊，好、嗯、啊，这是
0: 鸡笼，同音。所以产前、产后，
1: 嗯，
0: 生产前、生产后，
1: 对
0: 啊，猜两个地名，
1: 嗯、
0: 一个就是台中的大肚，
1: 嗯，
0: 大肚，
1: 嗯，
0: 然后。北部的基隆，
1: 对，
0: 基隆多了人了，
1: 对，
0: 生出来了嘛，产后了，
1: 对。啊，所以那是咱那是看这个基隆哈，嘿，真正是
0: 基隆，
1: 基隆的音是同款的。啊，咱那是照伊的华语哈，嘿，所写迄个字哈，基隆，咱就是基隆，
0: 对，
1: 对不？
0: 乾隆皇帝的隆嘛，
1: 对，好。啊，所以迄个基是基础、基本的基，对无？
0: 系
1: 咱无讲基，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是基量。
0: 哦，是，
1: 对。唔过你讲基量，无人听有，嘿，基人大概拢知影。
0: 对，
1: 好，所以是真正是基人。
0: 基人，嗯，好。那我们希望基隆的人可以越来越多哈。好，这是第一题哦。但是这个谜题跟谜底都很可爱，短短的就可以、欸、想很多。好，我们来第二题。
1: 对，好、哦，第二条这个是要要一只，一个只。
0: 好，
1: 哦、对，好、哦，中央一只狗，
0: 嗯，
1: 边啊四个口，四个口就是四个嘴。
0: 啊啊啊啊啊！
1: 对，
0: 这个其实
1: 一只。
0: 比上次那个木简单
1: 对
0: 因为你他其实谜题就告诉你字怎么写了、嗯、
1: 对
0: 哦中间几架告嘛就用几架告
1: 对
0: 你要写狗嗯好也可以但是第一、嗯、阿昏第一直觉就是犬的嘛
1: 对
0: 因为你要猜字好然后呢有四个口
1: 嗯
0: 那就是大器晚成的器
1: 对，
0: 器皿的器，
1: 对，哈、哦，机器的器，
0: 啊，机器的器，
1: 哦、对，
0: 对、哦，
1: 所以这个是较简单，好，
0: 器个是 k k 跟 k k
1: k
0: k，
1: 对，好 ，k k 的 k，
0: 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对
0: 的器，
1: 对 ，k k 的 k，k
0: k 的 k。
1: 一样，事实上，伊迄个四个口哈，
0: 嗯，
1: 嘿，对，都足清楚啊。
0: 对，
1: 啊，伫
0: 华
1: 对，伫迄个汉字内底有四个口诶，对，两个口会较侪哈。
0: 啊，对，
1: 四个口诶，哦，对，嗯、对，四个口诶是较少哈，伤侪嘴。
0: 常用字啦，应该说常用字要有四个口的不多。
1: 对，
0: 那当然你真的要去找有四个口的汉字，可能也还是有。
1: 哦、懂人，懂人，哎，
0: 但是一时之间，以阿昏的智慧，目前能想到。

0: 到的只有气，
1: 真好，好，只有都对
0: 哦，好，
1: 就搞。
0: 所以今天两题都不难哈、嗯，但是都蛮有趣的哈。那可是跟我们上次那个木，
1: 有
0: 有点
1: 嘿。
0: 那个太，
1: 那个顶摆那个木吼，嘿，那个会转弯较济，
0: 对，
1: 嘿，你的想的那个
0: 回推，
1: 嘿，转折较济哈，啊，今仔日这个哈，这个字
0: 哈，直接告诉你答案，
1: 较直接。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两题的谜题。
1: 来，三前三后，又两个地名。
0: 好。产前产后三诊三熬、哦、就是生产前生产后要猜两个地名、
1: 嗯、就是三诊就是大多、
0: 嗯、
1: 三熬就是鸡郎
0: 第一个就是产前嘛、哦、产前那因为就是生产前、哦、就是大多在台中大肚、嗯、然后三熬就是产后了，产后就多了一个人了、嗯、或是两个三个、嗯、所以是鸡郎就多了人了鸡笼、嗯嗯、第二题
1: 中央一只狗边仔四个口、
0: 嗯、
1: 又一只
0: OK 好这个有押韵哦仔细听哦、嗯、中央一只狗边仔四个口
1: 嗯，
0: 哦，啊，那要猜一个汉字，
1: 对，就是气
0: 气，
1: 给气的气，
0: 机器的气，哦，不是生气的气哦，也不是汽车的气哦，是机器的气，哦，它就是中间一个犬，然后这上下左右，对，上下左右各一个口字，哦，一只狗，甲四个口，哦，所以这个是有押韵的。
1: 嗯，
0: 这就是今天的又未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点点滴滴的养生方法，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到各个中国名医孙思邈、张仲景，一直到现代人都可以应用上的穴位按摩，这都是巧华医师要让我们知道的。而巧华医师自己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任教于台北的国民中学，退休之余投入中医特考，考上了中医特考之后也行医30多年。巧华医师用他自身的经验还有这些学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接下来我们要听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最富有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房地产还是他的投资呢？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穴位按摩法。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让我一觉好眠到天亮。今天这个主题虽然离开了中国名医系列，但它是中国名人系列中有关睡眠的问题的小妙招，他人脱离不了我们的医疗及养生。李嘉诚先生说，我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我的穴位按摩法，一觉好眠到天亮。在临床上有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患者，非常多，年纪大的也有更多，那有的年纪也不大，但是服用助眠剂、服用安眠药、服用抗焦虑药的时间却很长，入睡困难、浅眠易醒，就是睡不深，很会做梦，早上很早醒来，或是白天很疲劳没精神，它通通都可以称为睡眠障碍。睡眠障碍不只造成疲劳

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忧郁、焦虑，甚至失智等风险。因此，不能长期放着不管，或长期服用药物，这样子只会越来越糟糕。李嘉诚先生是香港首富，事业有成。李先生目前97岁高龄，可谓长寿健康老人。李先生的穴位按摩法帮他脱离焦虑，得到一夜好眠。我认为他对睡眠的领悟及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得真实。"再念一遍哦，他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得真实。"金山银山是我们一般民众梦寐以求的事，我们没有。李嘉诚先生不缺金山银山，可是他觉得一觉睡到天亮更幸福。李嘉诚先生也说，赚太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在香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长期担任长江实业及长河系统掌舵人，曾连续20几年蝉联香港首富，并多年为华人首富之一。他事业有成，但是他最希望的是每天有一个甜甜的好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他就去请教医生，他把这个请教实践的心历路程写下来，告诉一般的民众。我们今天就想把他的这个经过叙述给各位听，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李嘉诚先生说："老朋友们，你们好。很多人在这个荧幕前看到我，总是习惯的把我跟财富、商战、首富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大半生纵横山海，别人看我满眼都是高楼大厦、资产并购和那些天文数字般的账面利润，但是我这个90多岁的年纪，如果你们问我这辈子做得最成功、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是什么，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们这些老伙计感到意外。这笔最伟大的投资，不是买下哪块黄金地段的地皮，也不是在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抄底的哪家优质的公司，而是每天晚上睡前的那5秒钟。很多人羡慕我的财富，甚至到处打听我长寿和保持精力的秘诀。我常常跟那些来找我问教的年轻人，以及那些同样两鬓斑白、依然在为儿女操心的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破产，绝对不是你在生意场上赔了钱，也不是你买的股票跌了。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再念一遍哦，李嘉诚先生说："人生真正可怕的破产是2个字：失眠。"人呐，不一定到年纪，
不到一定的年纪，不经历一些岁月是看不透这一点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把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去赚钱，去拼搏。那时候身体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熬个通宵，第二天洗个冷水脸，依然能够精神抖擞地去谈判桌上厮杀。可是岁月是不饶人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再去看看周围，会发现一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真实的现象。金山银山真的都不如每晚能一觉睡到大天亮来的珍贵。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夜深人静的时候，万家灯火都熄灭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唯独你躺在那张或许非常昂贵非常柔软的床垫上，却是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你的眼睛闭着，但是你的大脑却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马达，嗡嗡作响。一会儿你想起了白天一件没有处理好的小事，一会儿又开始担忧远在外地的儿女过得好不好，一会儿又觉得胸口有点闷，心脏跳得莫名其妙的快。你看着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听着墙上的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心里那种焦躁无奈甚至一丝丝的恐惧，就像潮水一样的把你整个人淹没。你可能会想，我都奋斗了一辈子，存折上也有不少数位，怎么到了晚年连最基本的一个好觉都成了奢望，赚再多的钱都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赚再多的钱却买不来一个安稳的梦。这就是因为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常年的操劳导致了心事重，气血虚，心神失去了气血的滋养，就好像一艘失去了锚的船，在夜里的风浪中摇摆不定，怎么可能停泊靠岸呢？前一阵子我有幸跟我的私人医生，也是一位在业界非常有声望深谙传统中医哲学的老先生坐在一起喝茶。我向他感慨地说，这人老了，睡眠的品质的确大不如前，有时候躺在床上感觉脑袋里有千军万马在打仗。这位老先生听完笑了笑，他没有给我开什么名贵的安神补脑药方，也没有让我去吃那些带有依赖性的安眠药。他倒了一杯茶，慢悠悠地对我说，李先生，你在商业界讲究杠杆原理，懂得用最少的资金去撬动那最大的资源，那你知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也藏着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睡眠杠杆。我有一招，这个方法不花一分钱，不吃一颗药，也不需要你买什么复杂的仪器，一点都不费事。你只需要在每天晚上准备睡觉前，找准了身体上的几个特定位置，轻轻按压五秒钟，就这短短的五秒钟，就像是你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随手关掉房间的开关一样。

它能够瞬间切断那些繁杂的信号，关掉心理上的烦躁，让整个身体的系统自动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的重启状态。我站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企业家，而是作为一个走过漫长岁月、深知失眠之苦的老人，想把这几个被我视为人生顶级投资的睡眠开关，免费的分享给各位老朋友，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方法能够让你今晚少翻几个身，让你的明天早上醒来觉得神清气爽，那它所创造的价值就比我做成一笔几个亿的生意还有意义。我们做事讲究一个逻辑和章法，按压穴位也和我们企业管理一样，从上到下有条不紊。接下来我会按照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从头到手再到脚的顺序，挨个给你们讲清楚。你们现在就可以跟着我的话语，一边听，一边再找，在自己身上找一找，感受一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开关。我把它叫做头部开关啊，上中下头部开关，在中医里，它有一个非常好听而且直白的名字，叫做安眠穴。听到这个名字，你们就应该知道它的分量了。顾名思义，这个穴位就是老祖宗专门为你安稳睡眠而发现的。我们很多中老年人朋友，失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脑子停不下来。白天看的新闻，邻居说的一句闲话，菜市场涨价了几毛钱，甚至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到了晚上，全都像是放电影一样的在脑子里面过。这在医学上叫做神经紧绷，在我看来，这就是你们大脑在做毫无意义的无效投资，不断的在消耗你的精神资本。那么，能切断这个大脑繁杂信号的安眠穴到底在哪里呢？各位老朋友，你们现在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耳朵，在我们的耳垂的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好，现在再讲一遍哦，我们可以抬起手来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在耳垂后方有一块凸起的骨头，顺着这块骨头往后下方，摸到发际线的边缘，你可以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凸起来，再摸下去凹陷的地方，你用大拇指的指腹，不要用指尖去抠它，用指腹比较柔软的地方，用大拇指的指腹按住那里，稍微用一点点力。是一点点力哦，不要很用力哦。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种微微的酸胀感，甚至这种酸胀感会顺着脖子往下走，或是往头顶上窜，那就说明你找对地方了。两侧都有对称的。每天晚上，你躺在床上，闭起眼睛，不要再去想任何事情。你要用双手的拇指分别按住两边的安眠穴，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哦，这个也是重点哦。
深呼吸也可以帮助睡眠哦。慢慢的、深深的吸一口气，同时用手指轻轻的用力压，这有点矛盾，就是你不要太用力，可是你要有一点用力，轻轻的用力压啊，在骨头凸起来的下方的凹陷中，你两手放在这个凹陷中，这个安眠穴哈，我们就是在这个枕骨下缘呢，风池穴跟翳风穴的中间。我们中医在按穴道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说：“离穴不离经。”我们只要按在这一条路线上，不一定是一点一个很细的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的指腹，它是有一个面积的，它按压下去，它一定会包括在这个点上啊，所以你不要很焦虑的去找不到点，你只要按这个凹窝，它有一点点酸胀感，稍微用力一点点，这个酸胀感会循着上下走路，就是表示你有按在经络上，轻轻的按压。这个时候啊，你要在心里数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好。标准动作我们再讲一遍哦，我们就是把两手的拇指指腹举起来，压在我们耳垂后面，骨头高起来，这骨头这个叫乳突，在这个乳突这个高起来骨头的下面发际的地方有一个安眠穴，两手放在安眠穴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这个也很重要啊，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在这边压下去，压的时候要轻轻的有力的按压，又要轻又要有力，就是你要按到点，太轻浮在上面没有用，太用力会伤了肌肉也不好，所以我们要用轻轻的用力的按压安眠穴，这个时候深吸一口气，按压住安眠穴，在心里默默的数一、二、三、四、五啊，你可以重复做几遍，然后等你脑袋静下来的时候，然后 你按压完了以后，你可以把这一口气慢慢的吐出来。我们刚刚说要深呼吸哦，按压，一深呼吸哦，憋气哦，按压哦，一二三四五哦，然后慢慢的把这口气缓缓的吐出来，这个都有把握到我们的呼吸的要点。第一个，深呼一口气，这一口气一直吸，吸到你不能吸的时候，把手指按在安眠穴上，不要吐气哦，憋气哦，好，没有呼吸哦，没有吸气也没有吐气哦，按压安眠穴，心里数一、二、三、四、五，然后随着你把这口气慢慢的呼出来，这个慢也是一个重点哦，一慢下来你的心就静下来了，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五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

手指的力度也要慢慢的放松，在这个按压的5秒钟里，你想象一下，你的大脑就像一台工作了一整天发烫的电脑，而你的大拇指就是那个拔掉网线的动作，按下去的那一刻，所有的资讯流、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患得患失。都被强行切断了。做生意的时候，我经常告诉员工要懂得适时关机，才能在第二天有更高效的运转。这个按安眠穴就是给我们适时的关机。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两手轻轻的用力按压在安眠穴上，心里默默的数1、2、3、4、5，然后把你这口气缓缓的呼出来。如果做一遍你觉得不够安静，你可以再持续做第二遍。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就该把白天的盈亏、人间的恩怨全部放下。这5秒钟的按压，就是给你自己下达一道强制休息的指令，强行的让亢奋的大脑关机休息。很多人做完这一步，就会感觉到原本紧绷的头皮瞬间松弛了下来。那是因为想得太多，而导致的头疼脑热也会减轻大半。把脑袋里的网线拔掉之后，我们往下走，来到第二个开关，也是极其关键的手部开关。这里包含了两个紧密相连的穴位，第二个开关哦，神门穴和内关穴，我把它们称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神门穴、内关穴，李嘉诚先生说。我把它们称作为抚平心胸焦躁的镇定剂。我们人老了，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明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想，但就是觉得心里发慌，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憋闷，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得很重，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烦躁感最是折磨人。在商业谈判中做事最怕心乱，心乱决策就会出错。而在养生中，睡眠最怕心神不宁，心神不安绝对没办法睡。哦，刚才我们按安眠穴，头脑安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按神门穴、内关穴。

去，心情安定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手上的两个宝贝。先说神门穴，神门，耳朵也有一个神门，是耳神门。手上也有一个神门，是手神门，它是心经，手少阴心经的元穴。神门就是精神的门户，门户哦，这个门打开它就安定了。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啊！它在哪里呢？你摊开手掌，掌心朝上，靠近小拇指的那个手腕横纹上，你会摸到一个小小的凹陷的骨头和筋之间的那个窝窝。骨头跟筋之间的窝，那个就是神门穴。我们还是刚才讲过了，离穴不离经，你只要按在这条路上，它就是有用的啊。当你觉得心里一阵阵的发慌，或是莫名其妙的感到焦躁的时候，你就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掐揉这个神门穴，按压的时候，同样是配合深呼吸，深深的吸气，按压5秒松开，深深的吸气，按压5秒，慢慢的吐气，这个深呼吸也是稳定自律神经的最好的方式，李嘉诚先生把它搭配在按摩穴位上，它的功效是加倍的。神门穴是心经哦，手少阴心经，经是经络啊，通到心脏去的一个原穴，原来的原啊，按住它，相当于给你的心脏输入了一个安定的力量。把那个敞开着，任由烦恼状态缓和下来。把那个敞开的，任由烦恼的状态缓和下来。他的好兄弟就是内关穴，内关内关关门的关，在我们古代中，内关穴被视为护心符。符咒的符啊，就保护心脏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在经络学上说，内关它管所有的心、胸、胃，只要你胃不舒服、胸闷、心脏不舒服，你就可以深吸一口气，慢慢的按压你的内关穴。你的内关穴我们要怎么找嘞？我们就是把手掌向后扳，找到两条筋中间，两条浮起来的大筋中间，腕横纹在这个横纹上面正中间哦，大约2寸的地方。这个2寸在中医里面，在针灸里面，它的寸都是同身寸。有的人很胖、很高、很大，所以他的寸用他自己的手指。他人高又胖又大，他的手指也是又大又宽，所以用他的手指，三个手指，第二、三、四，三个手指从纹往上比，然后找到两条筋，就是硬硬的中间那个软软的地方，你可以拿软软的东西，或用手指，指甲不能太长，慢慢的按这个穴道，这个就是内关穴，它管心、胸、胃所有的问题，它甚至被称为心脏的护心符。心里安定下来，然后心脏又按内关穴，让它更安定。神门穴按完了，按内关穴，同样的，每次在按穴道的时候，都要深呼吸，慢慢的按压，数1、2、3、4、5，再慢慢的吐气。李嘉诚先生。

先生说，我们在商场上打拼，最重要就是保住本金，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盘。在身体里面，心脏就是我们的本金，内关就是守住心脏这道关卡的大内侍卫。我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把这两个穴位连起来做，先按一侧的神门5秒钟，再按内关穴5秒钟。神门按完，顺势按摩内关5秒钟，接着按另外一只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闭上眼睛去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你的大拇指一起一落，配合着绵长的呼吸，你会感到胸口那一团郁结了一整天的闷气，就像是被一阵微风吹散的乌云一样，慢慢的散开了。你的心胸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老话说得好。心宽了，叫自然就来了。当你不再为过去的遗憾捶胸顿足，不再为未来的变数提心吊胆，当你的心境恢复到如一潭秋水般的平静时，睡眠就会像是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样，自然而然地来敲你的门。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梳理了从头部切断繁杂信号的安眠穴，以及在手部抚平了心胸焦躁的神门和内关。这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中老年人因为多思就想太多，和心悸、心里慌张、心砰砰的跳引起的失眠问题，但中医智慧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在于它讲究了一个全域观，就是整体观，还有阴阳平衡。就像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你只管好总部的大脑和中枢的财务。如果不去疏通基层的运转，这个企业依然是病态的。所以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很多老朋友失眠，还有一个极其隐秘又极其普遍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身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了。具体的表现就是晚上躺在床上，脑袋发热，想法很多，兴奋到不行，但是一摸自己的两只脚却像冰块一样凉。这种现象在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叫做上热下寒。这个就像一栋大楼，暖气全部都往顶楼跑，顶楼的人热得受不了。而一楼的住户却在受冻，能量没有循环起来，全部都堵在上面，脑袋一直有虚火在烧，那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嘞？我们讲到了人体内部的能量分布失衡，也就是中医里常说的上热下寒，脑袋里面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的人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的状态，我们要打出的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开关——涌泉穴。涌泉穴。涌就是涌出来，泉是泉水，它就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的一个穴道。涌泉穴，它是肾经的原穴。肾，
肝心脾肺

肾的那个肾，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把涌泉穴称为引火下行，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这两个字听起来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就叫涌泉。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里，水就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那涌泉穴在哪里呢？李嘉诚先生说，你们晚上坐在 床边的时候，可以把脚抬起来，用力的把五个脚趾头往脚心的地方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前三分之一处就是脚掌心中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十二经脉的肾经的起始点，也是我们身体与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个状态，某个行业的市场过热了，甚至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个时候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会怎么做？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的把资金从那个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掉出来，转移到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按压涌泉穴其实就是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无法把能量均匀的输布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这个市场过热，你每天睡觉前用大拇指稍微用点力，深层的按压这个涌泉穴，保持五秒钟，还是一样哦，深呼吸，按压涌泉穴五秒钟，慢慢的吐气。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想象着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板秘密的流出来，同时把你的头脑里那些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也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你就按它，慢慢的按，慢慢的按啊，全部都引到脚底，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这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受这股从上面而下来的能量，就开始变得温暖起来了。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大循环就彻底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

手部的神门内关穴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我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

物李嘉诚先生，他有许许多多的财富，像是他的投资、他的诚信、他的事业、他的投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一觉到天亮。我想这也是现代人的文明病之一了，白天工作学习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资讯，我们一直在接收资讯，而到了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这些资讯还不断的在我们的脑袋瓜里跑来跑去。要如何把这些脑袋瓜里的资讯按下暂停键，就要学习李嘉诚先生向这位中医哲学家所习得的穴位按摩法，来让自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而如巧华医师刚刚所提到的，我们需要从头到脚有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如果可以我们就按照他的方法来抒发我们的心绪，相信您也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人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邀请到新上恒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沈如意沈总，大家好，来打招呼。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开心？是因为我今天要把他的手腕秀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多强健。OK， 简单介绍一下新上恒。新上恒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
1: 对，
0: 已经创业30年。
1: 对，
0: 然后如意姐呢？大概也做了待多久？37年的设计生涯，
1: 真是不好意思，快40年。
0: 37到40年的设计生涯，所以他们设计室内装修公司很特别。我们就不讲室内设计这一块，那是本来就应该要会的，本来就很厉害的。但他们跟很多国家的设计师都合作过，日本、意大利、英国，甚至大陆、内地。所以我们今天会聊聊各种有关于设计管理跟工程管理的一些厉害的妹妹嘎嘎。那我们要不要先看你想先分享哪一国好了？
1: 我想首先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做法跟业务跟一般有别于所谓室内设计师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传统的台湾的做法都是好像设计师包了承揽了你的设计工作，也会承揽你的工程。那我们其实是相对区分开来的，那也就是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做法，就是说你做室内设计是单纯做室内设计，那做所谓室内工程的部分是直接纯粹就装修的工程的管理，所以相对来说对工程的管理会更专业更要求。那所以我今天比较想要聚焦在就是所谓工程管理这一块，就是说台湾一般比较欠缺的，因为台湾好像是比较大型的公司他们才有针对这个部门做所谓的工程部，那比较中小型的呢都是比较倾向就是一案统包的概念，
0: 要不然就设计师自己发包完，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工程的统包做完。
1: 嗯，对，确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点像球员兼裁判，其实你业主来说他很难知道说哎，我今天做的这个工程品质究竟好不好，然后其实相对的来说就是会很难判别。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设计师他做的时候很容易被业主误认为说赚很多，
0: 没错。对
1: 对，然后就是相对你会影响到设计师的一个地位跟身份，这也不够专业。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开展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是像这样子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跟口碑的累积，那我们慢慢也有开拓就是纯粹承接业务工程业务的方面。所以你看像我们后来就会做到有一些饭店类的，譬如说一刚开始我们可能是借由接触高端住宅，然后这个客人觉得我们的工程品质是非常好的，那所以他们就帮我引介到他们商业的范围内，那所以就有一些跟国外设计师的积累的合作。嗯，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设计师很有趣，不同国籍，他们在处理就是设计的范围啊，他们的判断跟那个他们的特色就非常有趣，我觉得。然后当然这中间我觉得就收获到蛮多的经验，所以从我们譬如说我们做爱丽酒店啊，我们跟新加坡设计师那个 HBA 合作，然后再到譬如说 Westin 大溪饭店，然后我们跟GA 英国的设计师合作，然后甚至后来的一些进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像嘉雅这些设计师他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分享一下。
0: 嘉雅，我心目中的梦幻团队。
1: 对 ，Kelly Hill， 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图。那我觉得就是

0: 看他们的图跟他们的设计，还有对细节的掌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1: 那在对标我们台湾的一些大师级别的，你好像也有跟他们合作过，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
0: 对，
1: 就不讲名字了。
0: 对，大概圈内所谓大师级别的，这个从元老级到中青代的都有啊，都不乏就是蛮多设计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设计作品，我们都有接触过，甚至长期配合的都有。
1: 对，至今大
0: 对
1: 师
0: 对
1: 级都
0: 对，
1: 还有长期配合的个案，特
0: 对，
1: 个
0: 没
1: 别
0: 错。
1: 的，
0: 但是碍于我想也不太想要有一种好像消费他们的感觉，所以人名我们就不提了。所以如果 Tracy 你有什么任何的 想要深挖的，我们可以部分透露。对，
1: 我心目中豪宅类的哈，有某一位大师级别的，你应该知道，对，他的软装啊很大气，然后他的用色也很大块体，不太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雕工很细的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很温润，感觉跟他的身家背景或者他的一个个人的那个养成，文化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0: 其实确实，我觉得作为室内设计师，你本身的涵养，还有包括你的生活的一个，我们讲说生活的品味层次，我觉得确实都会很深的影响。我记得我最早，我有幸在观潮庸设计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关老板他讲了一个非常棒的，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你其实是必须也能够提升你业主的一个生活品味，甚至你自己是必须要到一个层
1: 你
0: 次。
1: 要一个带领的角色，
0: 对对对对，
1: 而
0: 你
1: 不是
0: 才能
1: 帮
0: 够，
1: 助实践。
0: 应该是说，对于比你优秀的，你也许可以互相成就一个很完美的作品，但是对于就是说，提升他们生活的层次这方面，我觉得设计师是确实要有比较高的视野。对，
1: 我刚提的就是他，可以再多聊一点吗？
0: 其实我在那边工作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年，但是我觉得他影响我其实是这个行业也很深的一个长辈，对，设计前辈，
1: 因为
0: 对。
1: 早先你看哦，现在还有一些大漆什么，早先好几十年前他就在用大漆了，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材质，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设计应该是大道至简。就是在我看过这么多个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女孩子打扮，你如果你对你自己的体态你是很有自信的，那你其实不需要太多名牌的加持，更多是你自己本身的气质。那越是简单的材质，我觉得越能生出这个高级感。就像我们这几年都在讲的所谓什么老钱风啊、劲奢风，其实它都是在讲一种安静的态度跟表达。那我也必须说，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网络时代，所以对于大众的审美跟品味不会影响到这么大。我所谓的影响到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很流行，就是在 IG 上找 idea，
1: 没错，找参
0: 然
1: 考
0: 后，
1: 图，
0: 其实这也会让设计变得有点可笑。
1: 很断层，你根本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就只看它，
0: 对，然后你就是好像
1: 断章取义。
0: 挑选了很多你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室内设计有一个在图片里没办法表达，就是空间尺度的感受，
1: 没错
0: 所
1: 的。
0: 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官宣或者甚至业内几位大师，像杜先他们，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的大气
1: 有
0: 的
1: 气
0: 原
1: 度
0: 因。
1: 感，
0: 对，因为他在尺度的这个掌握度上，确实比我有接触到的一些，有一些看过年轻人的做的东西，他们好像更只追求画面感。那画面感的东西，也许你在 拍照起来是很有效果，可是你进到

0: 间的时候，人舒不舒服是靠感受，那感受来自于这个尺度。那我觉得尺度上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拿捏，你很容易就留位说，哎，看起来很美，可是进去好像很容易会疲倦。
1: 嗯，
0: 而还有再加上设计元素过多，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就是所谓的网红店，最有名的就是你去看可以拍照，很就很像广告的那种场景，
1: 很出片。
0: 对，然后可是你在那个空间里，你没办法
1: 久待
0: 、嗯，甚至就是对光灯光的控制啊，对声域的控制，
1: 嗯，
0: 就是都不讲究，
1: 就声音的回声啊，吸音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杀伤力，还有灯光很刺眼，你都不晓得，我觉得就是。在跟这些大师们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讲究的点。譬如说你刚刚讲的，有的对建筑空间尺度的讲究，有的对材质细腻的讲究。他绝对不是那种很浮夸的，甚至低调到你都看不太出来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其实他可能更在乎的是声音的传导，就是特别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些餐厅进去你会觉得好吵，
1: 待不了多久。对
0: 对对对对、嗯、那就是甚至他们对吸音板啊的要求跟控制、
1: 嗯、
0: 就是
1: 跟他聊天的声音。
0: 对，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很喜欢包布板。
1: 嗯，
0: 可是其实包布板这件事它是为了消弭空间的一些声音的折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然后你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设计。
1: 嗯，
0: 对，这个我是觉得现在的设计我看到的点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就解释一下给那个不是本专业的听众朋友听，因为有时候本专业比较容易分析听得懂就是我们在聊什么。那如果比较不是本专业的话，你可以去回想哈，去回忆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酒店饭店，你 check in 下来，比如说我到意大利，我可能住米兰，我可能订了一个 Bulgari 好了，然后明明我知道一晚的费用这么贵，好几万台币一晚，可是我舍不得出去那个房间，因为待在那个房间里的那个沙发，然后阳光尺度、灯光尺度，它都掌控得很好，那就代表一件事情，设计师已经帮你量身定制，拿捏的刚刚好一个人在里面的舒适度。那如果你到了一个酒店，你可能想啊，我赶快出去逛街，东西丢了就走，可能有时候那个直接的感受会有点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留意到，你的身体没有被这个空间吸引。
0: 对。
1: 可以这样比喻，如果给小白筛选的话
0: 就是端看你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设计表层，还是设计更深层，就是说就是抚慰到人的心理的需求这一块。因为空间其实都有需求的。譬如说你是餐厅，你要好好的进食，还是说你的灯光你是要让人放松的。对，我觉得这些都是有目的性的。
1: 嗯，
0: 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网络影响，就是其实很容易会你就会把设计无形中同化了，然后只追求表象。
1: 嗯，那很麻烦耶，很容易就会有那种丈量免费丈量工地接洽设计的那个开端。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这是谁的设计。
1: 嗯，
0: 早期每一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语汇。嗯，譬如说我就是，
1: 个性超鲜明的。
0: 对，
1: 對，
0: 不存在谁抄谁。
1: 对
0: 对
1: 对, 對 ,DNA 长出来的。我们举几个例，关传荣是一个嘛，然后
0: 杜文正杜
1: 先生。对，杜
0: 先生
1: 也是一个很会用线板比例。
0: 嗯，对
1: 对，
0: 然后他甚至就是很
1: 敢用板。还有好些几十年前我们样板间就样品屋的那些。
0: 嗯，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的那个。 对,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有表达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那反观现在台湾好像我比较少看到。
1: 嗯，
0: 那

0: 大陆倒是有几个设计师，不管是卢恩或者是台湾过去的朱洲，我的学妹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做出自己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对，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主轴，这很像一个艺术家吧？你自己要表达什么？你要先有一个想法，不是？好像就是网页翻一翻，抄一抄，
1: 对，我
0: 对。
1: 更倾向于室内设计师，他能够贴近艺术家的层面。
0: 我其实以前常常都很想说，不过我觉得好的设计也要有好的业主，
1: 是，对。
0: 不一定是大业主，但绝对是好的业主，因为他懂得尊重专业，然后也能够听得去进去专业给他的要求，而不是拿着一堆彩图，然后
1: 往往会遇到很多业主，哎，今天又改了，因为他昨天 他
0: 去
1: 的
0: 了哪里？
1: 邻居带他去了哪，然后体验了哪个空间啊，很不错。然后今天他的妹妹又给他一张图片，所以我去了美国的某一个家庭，然后他长这样，然后他又方案要长那样，就很多是流于表面，但是其实那设计师不是流于表面的一件专业。
0: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一个设计师，他要懂很多，他要懂尺度，他要懂材质，甚至我刚刚讲的，你天马行空的想法要能被落实，然后落实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不要造成业主使用上的困扰，甚至保养养护上的，这个也是很多设计师我看到会犯的错，或者是业主在选的时候，可能他是很。他没有专业上，他没办法思考说用了这个材料。那有一些设计师，他就觉得哦，既然是你挑的，我就把它用上去，然后没有给他一个专业角度的建议，对，然后就会造成很多大家对设计上的一个互相推诿，就是说这个是业主的问题，这是设计师没告诉我，对，就是会有很多啦，
1: 就
0: 对。
1: 完工后才能够业主自己去体验那个空间跟他的相处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算是批评嘛，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多喜欢在 YouTube 上面看，甚至包括业主也曾经有拿过一个短视频，说他要做那样的东
1: 那不是
0: 西。
1: 还有一个比价格吗？拿了一个方案，然后去找到十几家
0: 对对对，
1: 工
0: 比价
1: 班。
0: 格这件事就不要说了，真的这太常见了。对，但是比价格这件事，我觉得就是说，网络上透露出来的，不管是对于设计或者价格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它是跟什么比呢？就是
1: 很
0: 说，
1: 容易被搞坏，
0: 对对，
1: 搞
0: 就
1: 坏
0: 是，
1: 的其实是业主本身，受害者是业主本身。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产品你可以比，可是工程的，就一个老师傅他的手工他的细节，他能够执行的程度是没办法比的，
1: 对啊，现
0: 对，
1: 在最明白了呀。那现在木工、水电那么缺，就是因为跟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学。
0: 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包括我做很久的，我的工班都是很固定，但
1: 对，
0: 他们的下一代有承接的很少，
1: 哦，好可惜哦。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传统台湾对工艺的这个。好像就会觉得说做工的是
1: 对，
0: 比
1: 这个
0: 较，
1: 职业的定位没有很觉得高大上了。
0: 可是在国外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1: 对呀，
0: 所
1: 对，
0: 以 AI 时代那个，
1: 欧美也是很觉得很 OK 呀，对。
0: 对对，所以不是那个 AI 教父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学个
1: 学水电，
0: 学水电，所以这是唯一不会被取代的，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更物以稀为贵，对。
1: 会不会有人也会拿你们的报价，然后去外面比价格，然后拿来跟你说，哎，你看人家多少这样？
0: 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事实上就在几年前，有一个业主，他曾经就是告诉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都是一项是合理标嘛，那他就是拿了一个 item，他说，哦，他在外面朋友给他估的价格是一半，对，但是我立马就跟他说，这就我的认知是不大可能的。那我后来当然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业主。

0: 案子，但是后来据我所知，就是这个所谓可以一半价格做的包商，他最后也是追加到接近原价，
1: 哇，天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业界很常碰到的。然后他业主骑虎难下，他头洗一半，
1: 对，
0: 他没办法。所以其实那时候他，我觉得本身存在这个所谓50%的时候，你要思考的是说，你今天如果找的这个人，其实还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所以其实我的公司不大做网络课程，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怀着什么目的要来找设计师，然后我可能更多会做的都是熟识的客人。对工程价格有一定概念，或者对设计师的要求他有一定概念的人，因为你其实，在网络上你很容易找到这些比价的，对，然后他比价是没，你说有理性的比价可能还好，但是他不知道比价的，他只是要找便宜的房子这件事有点难搞。
1: 对，因为其实一份报价单能不能阅读透也是个专业。有时候它的 item 前面的描述，它可以换个名词，但是它的单价也许很低，但是它的那个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还有它的收头收尾，它怎么报价怎么分析，那其实是一门专业，一般业主他其实不太能读得懂的。
0: 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们的报价单是写得非常详细，细到就是你如果不要一个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扣掉。所以这就是回到，就是说有个业主跟我说，你的报价单写得太细了。我说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如果他今天永远都跟你讲一试，你其实很难讲这个柜子做好一试是包山包海，你可以这样讲。
1: 几个层板，有没有层板灯？它同扣同柱是
0: 对，
1: 多少
0: 然后
1: 个？
0: 你不要灯，你都不知道要扣多少钱。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比较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因为那你们彼此的争议性就会相当大。
1: 你
0: 对，
1: 今天要讨论追加减，都很难跟他来讨论，
0: 对对
1: 无从讨论起。
0: 对，对，所以那当然就是他也可以说我给你估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双方。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是台湾或者是中国有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知道 Tracy 你在中国做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好像很害怕把话说清楚。
1: 哦，我超喜欢把话说清楚，知道吗？你知道我很喜欢像我大陆的工班，他列出来了要不要，然后你就要好，然后你说那个材质，我这样只有80%预算，那材质可不可以换，怎么调？那他就调给我，我喜欢这一来一回沟通方式。可是台湾业主不是诶，他会跟你搞消失一两个礼拜，然后把你的单子拿出去给别人比价格，然后来跟你说就是话给的方式，诶，你这个多少钱能不能做？
0: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觉得刚刚谈到的这个设计这件事跟工程其实是必须分开的。设计师我就是做设计师，我工程我可以就是做工程，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你工程其实是有一定很制式的一个价格。当然你说工程的就是品质好坏。你可能误差会有10%到20%，
1: 都是合理的，
0: 都是合理的。
1: 对。
0: 对，那甚至我们业界也有少数一些工程，他们会说我就是全台湾最贵。那我觉得他这样 along 也很好。
1: 但是他要好，我们了解贵的定义是什么？你今天涂个面霜好了，你可以涂那种高单价，那你知道它为什么贵，然后你愿意买单。
0: 对。
1: 但如果你去可能一些流通的商品那种线下店的一些大众化的，那你就知道它的便宜的单价是为什么？
0: 所以这就回到说，你估价单写得够清楚。我今天是用 F1 的夹板，我今天是用菱甲醛的，我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于我硒酸钙板，我要用日本最好的牌子。那你品牌都写上去，规格都写上去了，这样子的报价才有基础意义啊。
1: 而
0: 对
1: 且
0: 啊，
1: 用的消费的受害的受贿的是自己，是
0: 对
1: 业
0: 对
1: 主本
0: 对
1: 身。
0: 对，
1: 你
0: 对
1: 说
0: 对对。

0: 个受贿，那可能是10年以上，因为你一个
1: 对，
0: 装修起码是10年起跳，它才会慢慢衰减，对不对？我
1: 对，
0: 们觉得性价比还是要以长期来做单位的衡量，不
1: 对。
0: 能往做什么单平米单价，我觉得不是不对的。你要用时间去看这件事情，不能用单价来看这件事情。
1: 对，还有最后也是有一点感性的。有些时候你这么说吧，人跟人第一次碰面，我凭什么给你做？其实也是凭感觉，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你的
1: 对，
0: 业主里面有没有这种你感受到他就是信任你，所以你沟通起来特别轻松。
1: 有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彼此信任这个，你不管是业主或我们自己都是能感受到的。对，然后。诚信，我觉得还有信任感是一个完美作品不可或缺的，对。
0: 那我就问喽，就是如果他拿你的工程表单去报，去别的厂家报价，基本就没有信任感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些人就可以不要做，对不
1: 不过细节上你是可以看得出来
0: 对？对不
1: 的，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您可能就是。要这么说，就是又回到我刚刚讲的，你网络来的客人，你真的也没办法了解。但是你或多或少，我们在讲的就是说，朋友介绍来的朋友，大概就是会有物以类聚。
0: 那不一定，你看有一个朋友就喜欢我的设计呢，但是后来呢，设计做完了，他拿工程去报价，去报完了之后，他拿去比价，他也没跟我说，然后就跟我说，哎，那你这几百能不能做？那这个就，所以说，我就回到如意姐刚刚讲的，设计跟工程其实应该必须要分开，你的角色才不会球员
1: 很混
0: 兼
1: 淆，
0: 裁判，对，然后业主会认为说，那你工程赚我很多，那你设计可不可以扣一点？
1: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最
0: 很
1: 荒
0: 不
1: 谬
0: 合
1: 的
0: 理
1: 地
0: 的，
1: 方。对，
0: 他要设计，要你的设计，喜欢的设计，但他又要
1: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我常常都觉
0: 既
1: 得，
0: 要又要，
1: 对对对，既要又要。其实我很羡慕发型设计 师，
0: 对，我也很羡慕
1: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如发
0: 因
1: 型
0: 为你
1: 设
0: 看
1: 计
0: 他
1: 师。
0: 立马剪出来、染出来，也就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喜不喜欢？好了，信任感建立了，他下一单、下一单、下一单，很容易回单，也不会有误会。
1: 对啊，
0: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
1: 那
0: 会。
1: 你烫错了或烫坏了，你会拒付吗？
0: 不会，必须付，然后下次还乖乖的还去找他，然后很客气的说不好意思，上次我有点不适应，然后他就会知道，然后你还在调整，但我们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你很少会，我确实，我职场这么久，你不可能说都遇到很好的客人，但我确实有遇到一两个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客人，就是他真的是会在工地撒泼的，
0: 怎么撒法？
1: 他就是你明明给他看了，
0: 对，
1: 然后他也来工地看过 N 遍了，可是他会在现场那个河东狮吼一
0: 为
1: 样
0: 什
1: 说："这
0: 么
1: 不
0: 他
1: 是我
0: 忘了
1: 要的。
0: 吗？
1: ”我觉得可能情绪 EQ 有问题吧。对，然后我刚刚说的物以类聚，就是他介绍的朋友
0: 都是这样的，
1: 也有这
0: 但
1: 样的
0: 有
1: 东
0: 没有
1: 西。
0: 可能是他的故意沟通这样子的方式，
1: 我觉得
0: 为了达到某种目
1: 是
0: 的？
1: 对，其实是后来当然就是媒体也有爆料嘛，就是他不是对，因为他是很知名的人士哦。对啊，然后媒体也有爆料，他也积欠厂商什么款项一类的，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还好我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他，就
0: 哇！
1: 你可以借此判
0: 而
1: 断，
0: 且
1: 真
0: 这
1: 的。
0: 个甲方带来的都是这一类甲方。
1: 所以就是负面能量很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彼此都要慎选，偶像合作的这个关系啦，就是像婚姻一样。对，
0: 你看，我们画一个设计图，可能这个合作关系慢则3个月都是算短的，起码都要个1年以上设计约。那工程约也更是要1年以上，
1: 现
0: 尤其
1: 在
0: 是
1: 缺工
0: 缺
1: 都
0: 工的
1: 要，
0: 部分。对，
1: 对，
0: 然后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然后情绪反复又已读不回，然后又不好好沟通，那真的很痛苦，
1: 对，对，
0: 负面能量超多。
1: 或者想法很多的业主，就是我今天去到哪里，然后我回来就告诉你我想要这样改，我想要那样改，然后就是会推翻自己前面认可的，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怕。对， 你应该也都有这种经验。
0: 我太多了，对，我觉得我们是

0: 人认为我。因为天蝎座 A 型好，就是比较你也天蝎座，其实
1: O 型好一点。
0: 对，你 O 型好一点 ，A 型是非常较真的，就是、嗯、对不对？那而且天蝎座是很容易能感知到对方的喜怒哀乐，尤其能感受到的话，他也会放大，
1: 嗯，
0: 会放大那个感受。所以如果你看到他不开心，他跟你撒泼的时候，其实相对那个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是会很不开心、很不舒服的，因为那个接收能量会放大。
1: 是啊，是啊，
0: 然后我们就会去想办法去调节自己，然后去勾毛线啊，做陶艺啊，然后串珠珠啊。
1: 我们两个做的有一模一样的动作。
0: 非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如意姐？是她喜欢养猫，然后她喜欢串珠珠，她喜欢勾毛线，毛线比我多的要多的更几千亿万倍了。她真的是一个积货仓，然后她也玩陶，
1: 不务正业，不务正业。
0: 对，但是她还是很努力的。就跟业主沟通，去工地，然后解决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室内设计很迷人的一块，就是我记得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就想说，嗯，我应该做到
0: 一辈子，
1: 嗯，对，四十岁也不会累。但是我觉得后来，最累的就是你刚刚讲的沟通的这个，
0: 心好累，
1: 对对 对，
0: 劳力不累，心好累，
1: 对对对，心累，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跟专业，后来我反而觉得做工程跟专业的设计师合作最愉快。
0: 嗯，真的讲的话彼此听得懂。
1: 对对对，然后像我特别，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跟几个国家做的非常有趣的感觉。其实我一入行的时候，我是跟日本的设计师做实施设计的部分，然后日本人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说他是所有国家里面做图做的最详细的，
0: 好棒哦！
1: 嗯，他们小到一颗螺丝要放在哪里，图面就算没有标，也会用文字叙述补充。
0: 嗯，
1: 然后其实就像哦，对我刚忘了提，我也有做老爷酒店。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图细到我们都可以施工了。
0: 直接不用看设计师，不用听他图说，看着图就可以施工。
1: 对，可是他的图当然要落地在台湾，譬如说会因为大理石石材的分割
0: 称呼不同，
1: 对你还是要改、哦。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快速的回应你，然后、得到很就是很好的一个工程进展的掌控。对，所以我觉得跟日本设计师是最轻松的。
0: 最舒服，那时间长短，
1: 时间长短，因为
0: 效率性，
1: 他们也很专业，他们会要求图面的往返要很早提出来，所以可能在你还没进场之前，你就有很充分的绘制图面的时间，所以你进场再沟通，我觉得专业好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应该是不太需要花时间到现场，
0: 嗯。
1: 不需要像说一天到晚看工地，它图面交付出来的时候，应该80-90%都是可以落实的，
0: 嗯、
1: 只有10%是现场的误差。
0: 嗯，
1: 对。然后
0: 那我想问，比如说日本的图给到你们日本人画，然后你们也会画出反馈一套你们要施工
1: 的
0: 图，给到他们确认，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其实通常比较大型的案子，像饭店类都是需要的。
0: 嗯、
1: 对，然后。嗯，比较有趣的我可以提提像意大利人的，
0: 嗯，
1: 因为我有跟意大利人他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发想，意大利人很妙，他们真的是很浪漫，他们给到的图呢，
0: 嗯，
1: 就是非常天马行空，虽然你看得懂，但你不知道要怎么执行。
0: 那怎么办？
1: 他们就会觉得我要就是交给你啊，你去想办法。他们不克服那个工程上的问题，
0: 拒绝想下去，
1: 拒绝想下去，
0: 留给你画一条线。
1: 对，这很好玩。那美国的呢？他们是会做到一个70%，那他们是很尊重工程
0: 施工的，
1: 对，所以他可能30%，你去套会的时候，他觉得不影响他设计的
0: 大方向，
1: 哎，他们会留有空间。就比较像是更像一个合作的关系、
0: 嗯、
1: 他们也不会像某些设计师、
0: 嗯、
1: 或者是他们就很固执己念、
0: 嗯、
1: 但他又解决不了一些更好的 solution、
0: 嗯、
1: 对，所以你

0: 你会觉得跟他们合作，美国的也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个大方向，对，然后比较清楚的。我觉得现在一些大型设计事务所设计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专业了。我只能这样说，就是说专业度下够的时候，你去做工程管理是很轻松的。但是就是返回来，如果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应该要做到没做到的，那这个做工程就很累。然后他，
1: 例如具象一点。
0: 譬如说，有一些，譬如说设计师他在对细节的要求，他解你你给他的，他解决不了，然后他又坚持要，譬如说啊，
1: 硬
0: 大
1: 要，
0: 理硬
1: 其
0: 要
1: 实做不出来，而且做了可能会有问题，这个
0: 做了
1: 细
0: 可能
1: 节。
0: 会有问题，然后他甚至也不考虑运输的过程的一
1: 因为
0: 些。
1: 就可能画的特别大板，
0: 对，这
1: 一
0: 就
1: 运
0: 是最
1: 输
0: 大
1: 可
0: 的
1: 能就会阵列。
0: 阵列，可能你要先阵列的好几片，对，然后才
1: 那
0: 能
1: 一定
0: 达
1: 是业主
0: 到。
1: 买单啊，阵列的话。
0: 哎，业主买不买单，这就
1: 未必。
0: 未必了，
1: 哦，
0: 对
1: 那
0: 不
1: 这
0: 对？
1: 工程管理的
0: 对，那你就是会有，
1: 耗材怎么办？
0: 有很大部分是你要自行吸收。如果
1: 天
0: 你一
1: 呐！
0: 开始没有设想到的话，哎，对，然后或者是用一些材质的不当，譬如说，有些设计师，早期大家都很喜欢用一些雾面的材料，
1: 看起来没有那么刺眼。
0: 对，但是雾面的材料当然我觉得是很棒，可是如果你用错地方的时候，它可能也是一个灾难。譬如说台湾比较潮湿嘛，那它用毛细孔比较多的莱姆石，你用在 shower 里，那要不要发黑
1: 要
0: 呢？
1: 不要
0: 就
1: 发霉？
0: 要不要发霉呢？那就端看业主保养的功力了，确实。
1: 而且你莱姆石，你每天用的化学的沐浴乳、洗发精，还有护发，然后去弄到莱姆石上，那保养的强度
0: 对，如
1: 要
0: 果你
1: 多
0: 是，
1: 强啊？多，对不
0: 就是
1: 对？每
0: 考
1: 天
0: 验
1: 阿
0: 嘛。
1: 姨要整一次。
0: 对，但是我也碰过一个客人，他是主浴室整个铺地板，木地板。然后我交给他，到我后来去他家，可能隔了7、8年有吧，他的用木地板完好无缺。然后他是要天天泡澡的，
1: 那
0: 对，
1: 他天天清理，
0: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会很注意。就是
1: ，OK，
0: 你要穿一件白衣服吧，那你就要有本事把它维持得永远都很白。
1: 那如果是棉麻，还要每天烫，就
0: 对，
1: 对，
0: 你不
1: 蒸
0: 能
1: 汽
0: 不
1: 烫，
0: 烫，然后你说你这个棉麻不好。
1: 而有问题，
0: 对，这就是
1: 做的人不好，
0: 认知的问题。你要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很麻烦？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天天会烫衣服的人，那你真的不能用它。
1: 那这个会不会遇到无理取闹的？
0: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沟通提醒很重要。
1: 而
0: 对。
1: 且设计师在前端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他就要提醒到，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成熟的沟通，也许工班施工单位就会有问题了。
0: 我后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嘛，我们不能挑业主的习惯，但是我们可以挑业主，就是认
1: 也只
0: 知
1: 能
0: 是
1: 这
0: 一
1: 样
0: 致
1: 啦，
0: 的。
1: 哈。
0: 对，你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你去要求他很难吧？
1: 不可能，
0: 对
1: 对，
0: 呀，
1: 他会
0: 那
1: 找。
0: 如果你要想要做一些有趣的作品，对不对？你就会选一些。就是说，好像在初期沟通你可以感受到大家喜欢的东西是一致的，对。
1: 那太难了，不是又打掉一大半的合作对象？
0: 所以我公司体制很小啊，我就宁愿小小的，不要
1: 真
0: 是很
1: 的，
0: 大的，因为你越大，你就是为了生存，你又要接很多你不想做
1: 不
0: 的
1: 得
0: 案。
1: 不的事情，
0: 对，
1: 就是还是会有个循环的问题。有时候其实设计师跟包括工程单位，再到工程单位的里面的师傅，这都是匠人嘛。都是手艺活啊，手艺活本来就是也挑人去做的，还要有时间的投入成本。对，哇，天呐，那能够30年不容易哦，这样子你个人也都快40年了。
0: 没有，我其实是工作到一定程度才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做了几年就
1: 是因为先生先成立了，不得不加入，
0: 也不是，这就是一个意外。

0: 因为要带小孩
1: 才回归先生的公司，
0: 才想说自己开公司可能比较自由，结果并没有。
1: 那所以都是学长在处理面外对外的工程角色吗？
0: 工程，对，他是就是他是第一把，
1: 他凶起来很凶吧？
0: 嗯，工地管理应该是说要比较主观一点，对啊，对，如果你都是顺着工人的个性啊什么，你就很难掌握进
1: 度。哎，不错，我听到用了一个词叫主观。嗯，没有到凶的那个字。
0: 对啊，他主观认为要这样，
1: 这样才能落实执行。因为对口业主对口那个设计师对口也是他，对，他必须要主观执行。
0: 对，这也回到就是，哎，有我知道有一些业主他会用他认识的工办，
1: 对啊，
0: 然后或者自己来发包做，对不对？可是呢，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工作真的没有很好做，
1: 会歪楼哎、欸。
0: 对，一定会歪楼。嗯，首先你对进度你就没办法掌控，嗯、然后呢，师傅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嗯，你也无从判断。
1: 嗯，
0: 对，其实是花自己更大的时间成本，
1: 嗯，
0: 甚至是工程品质的一个风险。
1: 嗯，
0: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或许你能省到一些钱，
1: 嗯，嗯
0: 但是你为了省这么。10%，
1: 嗯，
0: 甚至20%好了。你如果认为大家有的啊，10%的一个管理的风险，然后你要住在一个危楼里，
1: 哦，好烦！我跟你讲，为什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早期我在大陆的时候，然后很多业主，当然到现在也是啦，历历皆是。他们会觉得，哎，设计师来承包这个工程，那他一定会赚很多啊。然后呢？但是他给到他认识的时候了，好了，认识的施工单位就百般挑刺，你知道，百般挑刺很可怕的。他会跟你说，他会跟业主说，这图做不了，这图不能做，这图不能这样做。假设你压不住业主，或是你无法去完整成熟的解释的时候，那很容易你这个案子会被工程带着跑，你的设计完成的表象，那个70%-80%会被工程影响。他会换材料，然后他会换细节手法，他会做一个最方便的收编。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也投资了5年的青春。
0: 哦，对，我听说你的案子非常厉害，
1: 很猛啊，对啊，
0: 非常厉害。
1: 到后来我只能妥协，我跟工班做好朋友，你知道吗？我做好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喝小酒的方式，然后我不会，对对，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哎，你。拜托帮忙照图做好不好？我不会这样，我会说，那好啦，那我帮你追加嘛。嗯，这是我的角色，你知道，大家都听得懂。
0: 你这句是提前来办事，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希望什么，那我们只好说用换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变好朋友，然后让他得到一个多一点的一个快乐，就是。
0: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公司的时候是大陆也刚好风气就是刚开，应该算改革刚开放吗？
1: 嗯，开始比较
0: 1997那时候。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以前同事就邀请我去上海，说啊要一起做。但是我永远记得一个笑话，就是那个工班的水平啊，真的很可怕，
1: 傻眼哎。
0: 对，然后打样打的那个颜色，我说这不对。然后你知道我前同事说什么吗？他说你把眼睛眯起来看，
1: 怎样把自己先，
0: 就说你
1: 标准降低，
0: 远远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所以就是眼睛眯不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去到对岸
1: 做。对，这也是幸运啊。
0: 应该是说，当然也可能错过一些机会，不过我觉得起码也少受你刚刚讲的很多气。
1: 真的，我要买多少毛线才能够
0: 青春
1: cover 掉我的精神损失？
0: 但是不会演哦，我觉得真的因为市场够大，他们确实，我觉得一刚开始是设计师的天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工程造价低。
1: 嗯，
0: 那
1: 人工便宜，
0: 人工便宜，你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对。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反而相对它是超越我们的，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他们有市场需求，所以他们可以譬如说大量的开模，甚至是他们市场够大，很多的代理慢慢都转到大陆，像现在一些什么知名品牌

0: 就是你 Agape 啊，就是 Olibali 啊，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1: 到仿的吗？
0: 我根本也不知道买来的是真的假
1: 天
0: 的。
1: 哪，
0: 对，然
1: 阿盖
0: 后，
1: 贝是在意大利那种进口的，然后淘
0: 很
1: 宝
0: 高
1: 的
0: 端
1: 仿
0: 的，
1: 的，对对，也有。
0: 它好像还不是仿的价钱哦，
1: 啊？
0: 真的。然后他买
1: 什
0: 回来
1: 么？
0: 要求你帮他安装，
1: 嗯。
0: 但是这个就像我曾经有个客人买了100万的艺术品，要求我们帮他挂，我们没有一个工人敢挂。
1: 你弄坏怎么办？
0: 对
1: 保
0: 呀，
1: 险都没得买。
0: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业主有些时候，当然你采购管道你都可以，那你就要必须承受说维修的还有安装的问题。
1: 那你在接手这种，你会不会跟他签个例外的合约？那万一有什么，因为，
0: 通常是要的，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
1: 有时候善心的帮忙还会把自己弄，
0: 啊，千万不行，
1: 真的是不
0: 千万
1: 是？
0: 不行，因为这个你一定要跟业主讲明白说，这个我不是不能挂，挂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安装也不难，但是万一它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有暗伤，你可能挂起来它就碎裂了，
1: 对，
0: 对，
1: 那你这
0: 是
1: 一
0: 是
1: 百
0: 会
1: 万就
0: 有的。
1: 飘了。
0: 对对对，真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到刚刚讲，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业主很怕你赚钱，我
1: 对。
0: 其实曾经有一个业主讲一个很有趣的，其实赚钱这件事不是对你专业的肯定吗？
1: 是啊，很奇怪
0: 为什么怕赚钱？那这样大家靠什么生活？
1: 对，而且这个成本不也是你后面享受的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也慢慢回到，就是说市场供需，如果每个人都看事情是这样，那是不是优质的人就会存活不下去？对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有说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对，就是说，如果市场都是一直以价格取胜的时候，你很难让，譬如说比较讲究工程品质或者设计品质的设计师、工程团队生存下来。对啊，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曾经有过一个管理经验，一个豪宅的管理经验。因为他是在香港做，但是因为是我们台湾业主，他希望我们去帮他做工程管理。那时候我看到，也许未来台湾以后也会这样，就是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有一波房地产下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疫情
1: 大
0: 后，
1: 家怕了，
0: 就是疫情期间也有一些就是市场萎靡，居
1: 对。
0: 家的市场萎靡，然后你就会碰到一些当年香港97就是有一些老经验的师傅，因为也没案子做，所以他们就退休了。那退休了，就也像台湾现在中生代的，甚至年轻人没有人要做这一途，所以就变成说，存留在市场的都会是一些比较经验不是那么足、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就也不大行，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市场的那个施工品质是降低的，因为早期我记得刚入这一行的时候，香港师傅一直是很优秀的。
1: 真的啊。
0: 对，当年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比我们台湾好嘛，对啊，所以他们的是市场需求比较蓬勃的，对，所以就是相对的竞争，就是一个市场比较活络的情况下，是可以养足比较
1: 优秀
0: 优
1: 的
0: 秀
1: 一
0: 的
1: 个
0: 人
1: 工
0: 才，
1: 匠，
0: 对，人才跟工匠，对，那
1: 那，
0: 我们台湾现在也慢慢走向这个，所以你会更
1: 对耶，
0: 多就会
1: 对，
0: 发现说，现在很多人都跟你说衣柜找系统柜，对，找系统柜做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可能你要比价的话，
1: 对，只能，
0: 只能是系
1: 对，
0: 统柜。
1: 那个其实我不是太喜欢。
0: 对啊，所以现在都会有很多话术嘛，轻装修嘛，
1: 因为系统柜说是系统柜，它其实误区也很多。系统柜分好多种，很多人当时有个甲方一尺还1万多，叫系统柜，
0: 然后我最近接触到也有啊，号称快要到2万。

0: 湾啊。
1: 哇，
0: 对啊，那
1: 所以汽水会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其实。
0: 这个就是你面上加上去的东西嘛，
1: 嗯，
0: 对啊。
1: 嗯，
0: 但是你用系统柜，你是要贪图它便宜，还是说像意大利的系统柜，可是一点都不便宜？
1: 没错，对。
0: 你看像一直到像去年前年，我还都有去米兰家具展看，
1: 嗯，
0: 他们现在意大利的系统柜其实是做到可以很细致的，
1: 嗯，
0: 对。然后五金方面非常讲究，
1: 嗯。
0: 但是也，我千万也，你也不要觉得说，哦，我花这么贵，它的值会多好？所谓的值会多好，就是说，譬如说板材部分，
1: 嗯，
0: 他们毕竟就还是这些塑合板，
1: 哦，
0: 对，
1: 而且
0: 但是他们
1: 就
0: 做的很，
1: 还是
0: 对他们垮具还是有沉重的问
1: ，OK，
0: 题，
1: 对
0: 对，
1: 对，不能要求，
0: 对你不
1: 嗯，
0: 能说啊，我一尺这么贵的进口，怎
1: 对，
0: 么好像有很多人用进口厨具。
1: 对。
0: 对，进口厨具，他没有告诉你他耐潮啊。
1: 是啊，他也没跟你说我加高要分段，不能
0: 对，
1: 够板材直接到顶。
0: 对，他们还是有这些受限呐、啊。
1: 是，
0: 对，
1: 对，
0: 可是你用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是美吗？
1: 嗯，
0: 是那些细节吗？
1: 嗯，
0: 对，
1: 你
0: 是那
1: 到底是
0: 些，
1: 注重五金还是把手，还是
0: 对，无可取代
1: 声
0: 的。
1: 音感？
0: 对，
1: 嗯，
0: 那你注重的是这些，而不是板子本身。对
1: 对，很
0: 呀、啊。
1: 多业主是忽略这些，他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
0: 哦，对对对，而且意大利人，我去，因为我之16年的时候，我是有在意大利上了一些设计管理课程，
1: 对，嗯，
0: 然后我还中间有一些大陆同学啊，中国的同学就问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意大利的制品不如德国制品，我觉得这个也很妙哦，意大利人他们是有一个解释，很好玩的，意大利老师他说，好吧。首先，你讲的这个东西，你是期待它耐用20年还是6、7年就好？
1: 没错，嗯。
0: 意大利人他们想法是说，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用20年，
1: 嗯
0: 它可能在美感上面是不符时代潮流
1: 嗯
0: 的，但是用个6、7年，我刚好我看腻了，然后它也差不多了，我刚好可以挑一个新样子，这不是很好吗？
1: 嗯，所以
0: 对。
1: 你这个逻辑就又不一样了，他加了时间的，
0: 对啊，他讲的是他意大利人是把美感摆在前面
1: 没
0: 的，
1: 错，
0: 他
1: 对
0: 不
1: 对
0: 能
1: 对，
0: 忍
1: 他
0: 受
1: 眼
0: 你，
1: 睛优先，
0: 对你
1: 嗯。
0: 一个东西用20年都不
1: 嗯，
0: 美了，你还要用它？那
1: 嗯，
0: 德国人是觉得我就是实用主义啊，对啊，我就是一个东西要能够精修耐修啊，
1: 嗯，嗯，哎，我
0: 对，
1: 觉得你应该多多分享这些给我们呢，好多人都不知
0: 对，
1: 道，
0: 所以你在
1: 不然
0: 选
1: 都
0: 东
1: 是在
0: 西，
1: 流于表面的评价，就是那种单价，
0: 对
1: 很
0: 啊。
1: 无聊的比价格，
0: 就像玛莎拉蒂绝对不会比 Porsche 好开啊，
1: 就是
0: 但是
1: 对，
0: 它一定比它美啊。
1: 啊，对，
0: 对，
1: 你要
0: 然
1: 舍
0: 后，
1: 弃一些东西。
0: 对，这个也回归到有一些东西我也要分享，因为我有很多客人，他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客人非常知名，但就不讲名字，他呢有一柜子的爱马仕，然后呢他就说他想要把这个爱马仕做一个柜子，美美的摆起来。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帮你做一个精品一样的柜子，把它摆起来。然后呢，他的爱马仕加起来可能好几千万，因为全部
1: 哦，
0: 都是限量的
1: 对，
0: 啊，好几千万爱马仕。然后我做一个20万的柜子，他说你这柜子太贵
1: 什么？
0: 了。所以我就说，然后最后我看到他摆的方式，我也是傻眼，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个全部玻璃的。我觉得 suppose 你就是美美的全
1: 你
0: 部
1: 看
0: 包
1: 了会
0: 出来。
1: 开心吗？
0: 对，你
1: 嗯。
0: 看了会开心，然后非常细致的五金，然后结果他最后每个都用防尘套套起来，
1: 都看不到，用
0: 都
1: 防
0: 看
1: 尘
0: 不
1: 套套
0: 到，
1: 起
0: 就
1: 来。
0: 全放在玻璃柜里。我都觉得，对啊，那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都已经用到这么顶级的东西，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也要换一换？
1: 或者是你每个都防尘箱好了，那个什么防潮柜，
0: 哦，防潮柜你起码还可以。对不对？
1: 对，
0: 那个防尘布要布套要拿出来，
1: 对
0: 甚
1: 对
0: 至就是台湾很多人
1: 对，对。
0: 用东西，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懂哎，你都已经用
1: 他只
0: 到，
1: 是拿出去给别人看，他不是自己看。
0: 也住在很棒的区哦，也
1: 嗯，
0: 住在很好的信义区。然后你一个爱马仕，他告诉我说一个有钻头的，好像要
1: 嗯，
0: 1000多万吧，
1: 哇，
0: 还不是你有钱可以买得
1: 还要
0: 到。
1: 配货。
0: 对，可是你有一些。用到很高级的时候，它细节收纳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回到我刚刚就是说，我职场生涯这么久，

0: 我只有碰过一个客人，就是我觉得他用东西跟他的生活的水平是一致，就是那个我说
1: 对，
0: 有用木地板当
1: 然后每
0: 浴
1: 天
0: 室的，
1: 打理的那
0: 对，
1: 个
0: 他的柜子非
1: 柚
0: 常
1: 木，
0: 漂亮，就
1: 嗯，
0: 摆的就像精品这样，
1: 好棒
0: 很
1: 哦，
0: 棒很棒，很优雅的一个人，对，
1: 嗯，
0: 他让我印
1: 表
0: 象
1: 里如一，
0: 表里如一，
1: 对。
0: 对，他譬如说他的。他曾经小小抱怨说：“我帮他做那个全木皮的鞋柜很贵，但是呢，他摆的就是很美。
1: 好漂亮，这打
0: 对，
1: 开都很开
0: 他
1: 心
0: 就是
1: 哎。
0: 赏心悦目啊。”
1: 嗯，
0: 他说也没办法，生活有些时候没办法将就。
1: 你有什么比心情好更重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然后你用了这么棒的东西，你不就应该美美的用它，
1: 对，
0: 开心的用它
1: 你这
0: 吗？
1: 个是加上你的心上恒的一个手工艺加持，它这个
0: 对
1: 房
0: 啊。
1: 子根本就是20年起跳不会坏。
0: 对，你知道他那个鞋柜是用钢烤做的，
1: 哇！
0: 层板每一片都是木皮钢烤，可是他鞋子底下都是干干净净，放上去就
1: 都
0: 像，
1: 会擦，
0: 对，都会维持
1: 哦，
0: 得非常好，所以怎么会有钢烤不耐刮的这个问题？
1: 有些就是要追究你使
0: 不
1: 用，
0: 是你钢烤，你硬要鞋底带沙的去考
1: 不
0: 验
1: 可
0: 它，
1: 能呐、啊，对啊，你
0: 对
1: 当然是要
0: 啊。
1: 擦好才放进去。
0: 对，然后我另外一个客人我也不要讲，他也是整件都是钢烤，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小孩严重过敏，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很想告诉这位名人说，那你小孩有气管方面的问题，你根本就不应该用钢烤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还整间天花板都钢烤，对，
1: 哇哦，整间天花板刚好，
0: 嗯。
1: 我想问为什么会有气管问题？
0: 因为你用钢烤，它其实是没办法零甲醛嘛。
1: 哦，懂你的意思了。对啦，因为是油漆面啦，
0: 然后
1: 对，
0: 回到这个问题，我也有客
1: 对，
0: 人说他要零甲醛，然后怪这个油漆很不耐，
1: 很不怎样。
0: 很不耐用，因
1: 不
0: 为
1: 耐
0: 他
1: 用，
0: 用的是护木油啊。
1: 哦，
0: 那你油又不是漆。
1: 对啊，你只能就是给它毛细孔润一润，
0: 对。
1: 不是整个 cover 填死那个
0: 所
1: 缝。
0: 以我觉得。甚至胶它都是比较不耐的，这都是
1: 嗯，
0: 可能的。对，然后木地板会长虫，
1: 嗯。
0: 所以我就曾经同业一个朋友就是说，哎呀，他去应付业主，因为他的木地甲板里面长虫。我说啊，我要是你，我就跟那个业主说，这就证明我是用无毒的
1: 没错，对，有
0: 虫
1: 机 organic，
0: ，organic。对啊，虫都无害的，是吧？
1: 对，好，我们今天真的谢谢沈总来上我们的节目。最后一句话，你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吧。
0: 我是觉得要爱你所选，选你。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节目是《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呢，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是由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带领，用他的作品来让我们更深切的了解跟知道说自古到今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东西，还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有时候呢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那么我们也庆幸呢，杨昌宁杨教授他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里面呢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心态、他当时社会状况可以留下来，那种解释方法跟我们

0: 现在在看小说呢，感受是不会一样的。所以我们很珍惜杨畅年杨教授给我们的这些他告诉我们的他的经历，那么包括经历当中那作品他怎么展现，怎么呈现，怎么样铺排，我们非常谢谢他。那么最近呢谈的那个张爱玲的小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尾声时候我们更希望杨教授告诉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就二十世纪华文小说里面呢，这一百强里面的名列第四的张爱玲，她是怎么样铺排她的作品，她怎么样让她的作品能够风行台湾华文华人世界，广受读者大众的喜爱。当然最重要她是那小说艺术当中的一些形跟喻的功能非常新颖，非常鲜活，这是别人所比不上的。所以也我们特别特别的珍惜也珍重杨畅年杨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些有关张爱玲小说的一些评析析评。好，我们现在说到了张爱玲小说的小团圆，那待会儿呢我们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再跟我们谈。那说小团圆为什么叫小团圆呢？有人觉得在小团圆里面呢对风流两个字有重新定义，不知道风流是怎么回事。风流是讲男生的风流，女生好像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风流。所以在女性的视角来说呢小说里面透过女性的视角肯定的当时这个小团圆里面九莉的情欲挑战传统的礼教，将男女情爱跟战争时代的背景来连结。当然这也探讨了在动荡时局动荡当中要寻找个人位置个人定位有多么难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好，我们现在请杨畅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小团圆里面好像对风流有重新定义那风流你看这一般以前讲风流都讲风流人物都是讲男生了，
1: 女生也不见得没有啊，
0: 可是女生太少了，女生就会被社会的框架另外带入比较不好的那种感受。
1: 它是个中间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呢我们到现在男女是不是真的平等呢？好像还是差一点。
0: 还是不完全。
1: 这好像才是差一点，所以我们总是对男性的形容很男性的限制，男性的批评多于女性。对，这个道理，那个
0: 是。
1: 所以男子被批评的机会多，女子没有。没有那么多，
0: 可是对谈男子都比较宽容啊。
1: 不见得，不见得，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妒忌，那可厉害了，
0: 也是厉害啊。
1: 对呀、
0: 那就比较暴力一点。
1: 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很进步，我们现在拿我们碧台湾来说就很进步，碧台湾的女性不错啊，
0: 是哦，
1: 女性出头办政治照样的办得非常的好。是不是啊？有什么不会？这才是正常的嘛，对不对？对，所以你要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男性很风流怎么样？因为女性没有出头，女性一出头啊，女性照样都会被批评啊。原来你很风流。
0: 因为小团圆里面很多情感的纠葛而且对母亲的形象其实比较负面。你们觉得
1: 有
0: 对母亲的形象比较负面跟我们早期呢散文中对母亲都觉得说母亲是非常宽容啊慈爱呀、对不对祥和啊什么，可是在小团圆里面有时候会揭露的母亲比较自私的一面
1: 大概是母亲就这样的
0: 对呀、她自私啊她揭露这一面所以你看那因为她追求自身的自由冷落了子女是不是也
1: 个性的问题
0: 个性的问题所以也揭露了母女之间很多情感矛盾的纠葛了是不是
1: 那就是有的有时的如果拿张爱

0: 你的母亲来说啊，她的上海邻居不好，
1: 对呀。
0: 那问题是什么呢？她太自恋了，她离了婚，她注意就是她自己，她要赶快去找一个新的对象，
1: 就自
0: 她
1: 私
0: 永远
1: 嘛。
0: 就是永远没有找到，因为她时间已经过了，谁愿意跟一个离了婚、生过2个孩子的女子，
1: 有什么情爱纠葛？
0: 对呀。很现实的，
1: 真的很现实的，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虽然他这个小说写的团圆啊，其实有点嘲弄的语气啊，
0: 一点都不超越。
1: 是啊，有点反讽啊，是不是？那所谓的
0: 但是
1: 团，
0: 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他说：“哎呀，因为他《红楼梦》里嘛，
1: 是，
0: 《红楼梦》没有做任何的交代，所以很可怜的，曹雪芹的。”写到除夕，是渭城，填为内径而
1: 而
0: 死。
1: 死，
0: 写着除夕了，字还没写完，没写好，差得远了啊！他已经非常的感伤，那是由极盛到极衰了，死了，
1: 死了，
0: 死了啊，没去向了啊！所以也不是说他不想写完。不想隐蔽，他就是这样
1: 我觉得他是到后来用到后来，他的脑筋、他的思绪、他的情感、他的泪，他说泪尽嘛，我是他的泪那个泪腺啊，都已经干枯了，他没办法，
0: 全完了，
1: 是不是？他都干
0: 你
1: 了，
0: 看到那个境界。你想着想吧，举家失足九长枝哟，没办法吃饭，吃饭都吃不起了，吃稀饭，他还要喝酒，喝酒用赊着，一个儿子吃掉了，又结了婚，不晓得跟谁结婚，他这一死，他的新婚的妻子怎么办？真是。人生的绝境，
1: 真是没办法，
0: 到了绝境，
1: 真是哈，所
0: 给我
1: 以，
0: 们看看也好。哦，原来有那么惨的啊！那我比他好一点啊，我可以活下去了。
1: 所以也有人说啊，这个小团圆啊，张爱玲她的叙事手法有点碎片化，一片一片的，可是没办
0: 对呀，
1: 法吧？
0: 那也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总觉得《红楼梦》不对。《红楼梦》要做个交代所以他第二小团圆，第二在最后啊，把他所熟悉的人全部交代。我们毕竟会批评，
1: 好，今
0: 会
1: 天
0: 批
1: 继续
0: 评
1: 批
0: 他，
1: 评，
0: 到底
1: 是
0: 这样做对不对？我
1: 是，
0: 们会批评
1: 好，
0: 那全部像是当然，你这些都一篇是一篇的，当
1: 对
0: 然
1: 呀，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书里面写的地点蛮混乱的，有点七上八下，这种段落碎片化哦，段落碎片化这种形式，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或者是他写的时候，人物内心其实有点动荡哦，还有他
0: 当然嘛，你
1: 记
0: 想
1: 忆，
0: 就想得
1: 对
0: 到，
1: 呀，破碎的，
0: 他自己亲自经历的，写这些简直不胜感慨的。
1: 是。
0: 所以当然，他在写《小团圆》的时候，没有像曹雪芹那样子，哎呀，内径而死是吧？这就是他自己演你说他感伤不感伤？当然感伤啊，感一感伤啊，那个情感一震动啊，文字很难说是非
1: 很
0: 常
1: 难
0: 的
1: 抓
0: 焦
1: 得紧，
0: 躁，没有的了，
1: 所以真的是，也是困难呐，也是困难呐。那老师，我们今天就开始再从小团圆这里再开始进入我们的情况。
0: 我们小团圆一个一个人物介绍现在进行着310页这个
1: 好，
0: 叶真，他的张爱玲的，现在是说亲情、爱情，双双挂名，
1: 这种情况，
0: 但是他所接触的男性，胡兰成、奈雅，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燕山。
1: 其实他接触男性很有限呢， 虽然他写这么多书哦，

0: 他接触男性并没有很宽广，你不觉得呢？进入他的情感当中的就是两三个。
1: 他是啊，我在想啊，谁会喜欢他？啊，他不太讨人喜欢哎，是吧？因为啊，他高，
0: 有压力，
1: 所以连胡兰成就是这么高怎么可以？还好胡兰成有另外有一次，他手段不错，对不对？
0: 还是有压力的。
1: 对，他有压力的是吧？而且呢，他是不会，当然你是不会巧言令色的，不会的，
0: 很直接，
1: 不来这一套的，所以他人缘并不是很好。
0: 是，
1: 长得很美丽啊，很娇小啊，女性就这样嘛，
0: 对，
1: 男性就是哎很喜欢，哎呦那么高，对吧？一直是学问，是，哎，你跟我们远一点，是啊，
0: 碰面就有压力，再加上他的腹中有乾坤，那么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呢，对别人来说也是一项压迫。
1: 当然了，所以男子说，男子的心是很自私的。
0: 对。
1: 那当然，我们男性好像不好意思自己说自己的丑态啊。他是这样啊。哪有？所有的男性，恐怕跟张爱玲结交了，都会觉得，哎呀，他那么高明，算了。
0: 对呀、啊，
1: 我还是不要追他好了，是吧？
0: 是，
1: 这个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0: 对，
1: 这个人当然是很成熟啊，所以他自己的条件的问题，这个胡兰成是绝对罩得住他，
0: 就是因为他罩得住他，才会服他呀。
1: 对呀、啊，服他，对呀、啊，
0: 所以人真的是，哎，没办法的事情啊、哦，他才会说，他就说对，面对着他有时候会低到尘埃。
1: 对呀、啊、
0: 一个女生
1: 承认啊，
0: 对、
1: 那很难得吧，对不对、所以哎呀，这个胡兰成这个鬼东西、真的有的时候也叫人佩服了，
0: 也是了不起、有他的一套、
1: 他那个口才那个没话说啊，他的文采也没话说啊、这样给张爱玲碰到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最后张爱玲也不笨，
0: 是
1: 终于了解，哎，这个是不平等的。算了啊，我还不平等的，我不要。哎，这点决心下的不错。
0: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人家说，当然说你刚刚老师说的，张爱玲对《红楼梦》有迷恋啊，但是她耗费这么大长的时间研究《红楼梦》，说她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一些事情世界的深刻的体悟了，他其实有深刻的体悟，所以他才会后来写一篇《红楼梦》嘛，类《红楼梦》的东西。那当然，当小团圆是人家都说他是自我剖析的一段故事啊、小团圆被视为他对自己的身家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的经历，算是一个终极的自我揭露，很大胆的自我揭露，这也是不容易了。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可以有这么勇敢的心情。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可他就这样做了。
1: 他就是上了《红楼梦》的当。我们等最后要回来分析这个事情。
0: 好。
1: 他是因为《红楼梦》没有机会啊，所以他这个必要有机会。他上了搭档了，
0: 不过他小团圆是他过世以后好多年才出的了。
1: 对啊，本来是板桥那边嘛，是吧、
0: 啊？对、
1: 他的好朋友啊，邝文伟他们啊，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周琦啊，都很保护他，但是到了后来，周琦也去世了，邝文伟也去世了、那宋琦的儿子管你去死，我只要有钱就行啊，就卖啊。
0: 他有他的想法跟说法了，他是有解释
1: 也好了，不然的话，那通通都隐藏在那边，我们就不了解张爱玲了嘛，对不对啊？张爱玲自己不见得愿意，是不是？有好处有坏处了。
0: 对呀、啊。好。那么老师，我们今天要从哪一段开始？
1: 我看这个燕山啊。

0: 好，燕山，
1: 这个燕山
0: 是那个导演吗？
1: 是个导演，
0: 对，是个导演，
1: 是个很漂亮的男子啊，然后很听力，知道啊？你看看啊，你看在这里啊，是一个漂亮的男人，在这个三百一十页啊，漂亮的男人经不起惯啊，你不能惯他，就是你是爱上啊，你要给他颜色看看，不然的话你控制不住，因为他漂亮，只是会跑。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的心理不正常的地方，这里那些就是天下的女人都成了想吃糖吃肉的妖怪，你看，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是吧？那这样人追他，他就转起来了，是不是呗？所以，是卫生区学，说这个叶山啊是不为所知，啊，因为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很多人捧他嘛，是吧？他不在乎嘛。但是没有安全感，奢侈奢头，生存不能，导演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做导演是很容易成功的，对不对？你只要做的有特点，但是哇，这个电影好，导演是谁？导演就出名了，对吧？他居然做导演会一炮而黑，哪有这种事？我们就是一炮而红，对不对的啊？哪有一炮而黑的，他居然有一炮而黑，我也很赞成苏伟成啊，他用的这个词汇啊都很赞成，真的有人被宠坏了、
0: 他是一炮而黑，那是因为被宠坏了吗？
1: 被宠他才会如此笨呢、如果不被宠啊，他要靠他自己很聪明的很敏锐的处事的话、他不会这么糟啊。人就是德跟实是常常是相连的，你为什么会成功？靠你的努力，靠你的谨慎。你为什么失败？大家子从你就完蛋了。
0: 他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说，你看他说不会处事，没有安全感，在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没有 EQ 跟没有 SQ 嘛，就是他有 IQ 很聪明，可是他没有 EQ， 对不对？
1: 对呀、
0: 没有、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1: 对呀、
0: 没有 SQ， 就是说没有 social， 没有社会化的、你不知道社会什么情况、跟社会怎么样相处、不懂，
1: 也就是宠坏的。所以啊，人的境遇啊，境遇太好，大家都捧你，你完了，你死了算了，你不要搞了，你被宠坏了吧。所以哎呀，你好困难啊，再来你努力，再来你奋斗，再来你小心再来谨慎，会成。人生是这样啊，
0: 是
1: 不？
0: 是。
1: 有得有失啊，
0: 有得有失。
1: 我看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回顾起来完全清楚。
0: 真的。
1: 所以这个家伙啊，他被宠坏了。那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连苏伟哲都知道，他是一炮而红。他自己还蛮得意的，是吧？反正很多人喜欢我，我不在乎，怎么会不在乎呢？是吧？不能不在乎，很正常。对，都没个人。他们的关系很不错。你看看啊，这个年龄跟他相近，是吧？这个九弟他是就是张爱玲啊，很在乎他，是吧？而且好像啊，也曾经张爱玲跟他讲。好像我怀孕了，这个燕山说啊，那好吧，那就结婚吧，是不是啊？奉子女之命结婚啊，是吧？啊，对。但后来发现不是，并不是怀孕啊，这才安定下来。那再隔一阵子了，燕山这个家伙，另外结婚了，完了。有什么办法呢？
0: 逃避，
1: 逃避，一无是处。所以这个美男子啊，真是要命。我是觉得
0: 他可能有所害怕吧。
1: 这个男子啊，男子当然太丑也不行，是不是啊？实在是不要做美男子，美男子通通应当枪毙。
0: 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他因为长得帅，然后以他的当时的社会地位，一个导演也是不太容易嘛，又年轻，是不是又年轻？
1: 导演的位置最好，
0: 对，
1: 最
0: 他那时候才30出头啊，
1: 他没有把握嘛，这个笨蛋一名嘛，哎呀。

0: 大家一宠他，他就糊涂了，对吧？是吧？他是觉得，哎呀，我该当的，我反正很多人供奉我，哦，我不在乎，我不努力也行，哪有这种事？对啊，那我做了早点，我一定会成，你一定会一炮而红，一定的，保证的，不错。导演里头100个有99个成功，就有一个是失败的，就是啥？哎，太大意了，太笨了，条件太差了。
1: 所以没办法，
0: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哲，叫张之熙啊，有一个他其实，他们父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光，
1: 是，
0: 哎，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他很喜欢啊，他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

0: 之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条件太差了，
2: 所以没办法。
1: 没办法，哎，好吧，啊，这是燕山啊，然后第二个是他爸爸啊，乃哲，叫张之熙啊，有一个他其实，他们妇女啊，也有过蛮不错的时候。
2: 是，
1: 当他父亲发现，哦，原来我女儿在写小说，她很喜欢啊。她说：“来来来，我们来，我来替你设计回目，因为她学问不错，她爸爸的学问不错。那你写小说，我来替你设计回目。那个回目用对仗这样的，还就是这旧小说的方式啊。
2: 是，
1: 他们成兵和这个短时期，如果长期下去。”不就很好了吗？没有，啊，这个抽羊皮的人，做事情不算数的，啊，一阵子之后他就不干了，啊，所以啊，他戴六色眼镜，啊，高个子啊，然后穿长衫，是吧？哎，买这小说有点黄色啊，然后女儿是趁他在打针的时候，把书桌上的一抓钱抽出一本来，看完了自己换，啊。然后啊，他会管住人，会有手段，因为这个张爱玲的母亲要坚决要跟他离婚，条件是说你要戒烟，不能抽烟，啊，不然我就跟你离婚啊。这个家伙戒得掉吗？不行的，没有烟不见得是戒不掉，张爱玲那个。张学良就戒掉了的，张学良
2: 有戒掉的人呐，啊，人家有的人了不起来，连鸦片都能戒掉呢。
1: 对呀，啊，鸦片都
2: 是不容易，这不容易。
1: 对，要看意思。张学良就戒掉，而且获得100岁以外，你看不错吧？啊，他戒不掉，然后他就想来控制张爱玲母亲的经济。我让你要想离开我，你休想，你没钱，动都动不了。结果。那他母亲也蛮能干的了，我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自谋自求多福，不行了的，所以他这个父亲真要命，那就是个遗少啊，遗少的结果啊很糟糕哎，他有家产啊，有钱啊，住洋房啊，购车子啊。家里面还有佣人一大堆呀，还有厨子啊，这些啊，享受啊，
2: 这是宠坏了嘛，就惯坏了人嘛，
1: 一定招的。
2: 他没有碰到过任何的困难，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做，
1: 对，没有碰到过困难，他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这谁说的，所以大房子之后呢，变成不行了，变成小房子。小房子到了后来不是没房子完蛋了，人怎么会这么糊涂啊？
2: 他没有碰到过困难，
1: 他没有碰到
2: 困难，堵得他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想啊，吃一点苦头是好事啊。
2: 对呀，
1: 你没吃过苦，你是白吃一个，你就完蛋了。那么他的父亲就是这么个遗少，到后来一无所有，甚至于。他的女儿走掉，是吧？啊，然后他的太太走掉，他的儿子也不成才，一直连续下去，而且呢，他还打他的女人，这是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继母，耿翠华，耿翠华啊，又抽了鸦片，但是下不掉，然后他是，这个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失败啊！你看啊，在这个312页啊，
2: 是，
1: 他是头发留光，梳个垫扁的髻，长方的脸，主播，这个人的脸型也很重要哎，脸嘛也是圆圆的，是吧？这个还是三尖尖的，是吧？长方的脸。好可怕 啊不行的呢，真的是，真的很差劲了啊！阳光中苍白，长方的大眼睛啊，然后，嫁过来啊，他是抽烟片的，和这个张爱玲的父亲，你也抽，我也抽，我们都抽，

0: 然后刘留在大概林和邓紫棋他在进行啊，然后常常告状，是吧？害着这个大概林被打光是鬼脏啊鬼香啊啊，还把他林口放到毛的毛线衣啊给九黎川一件一件用穿不完啊，他老是想要啊把大概林下掉，是吧？然后他把大概林耳光，是吧？然后还在他父亲面前告状，是吧？一塌糊涂，然后在他父亲和他继母双重压迫之下，大概林现在受不了了，逃出来，跑到他姑姑那边，不错，姑姑不错啊，姑姑有分这一点财产，能够保护他，从头到尾。他的亲属中间只有一个，他的姑姑，是不错的，相当好，啊，这么一个家伙啊。然后他是弟弟啊，九龄，就刚刚讲过一样的啊。他的父亲是这样子，父亲跟母亲一起离婚了，是吧？他能不能自立自强没有，所以不见得啊，人在逆境的时候，通通能够决心向上啊。不见得，有的在顺境不错，逆境的时候没有反抗就完蛋，就成人了。哎，张子欣就这样啊，哎，他还妒忌他的姐姐，是吧？那么他姐姐逃到姑姑那里去，他也跑去，人家晓得我们可以收留张爱玲，但是他的弟弟不能收留，这个是男生，重男轻女，所以他没办法在这方求贤。
1: 可是他是男生，不重男轻女，应该是可以啊。可他不敢，不愿意，是因为他男生，所以不想女生不想收留男生吗？是这个原因吗？
0: 是重男轻女没有错的，因为在家庭里头来说，一个儿子成继承人啊，儿子是继承人啊。
1: 对啊，那
0: 女儿是要嫁掉的嘛。
1: 对啊，他既然重男轻女，为什么他反而不收留呢？
0: 重男轻女，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留在家里啊，不能让他跑掉啊。所以他姑姑那边不敢收留他，也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因为我收留了一个女生，
1: 他有问题，
0: 但是他家里还没什么大问题，收留男生那边会发火的啊，会来兴师问罪的，是不是？所以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他那个弟弟一事无成，
1: 这弟弟这样。等于也蛮可怜的，好不好？我觉得
0: 很可怜啊，但是不争气啊，有什么办法呢？啊，哎，真是要命啊！然后啊，他很了解他家里面的情
1: 绪，是，
0: 他自己能不能拯救呢？他不能拯救的，他甚至还妒忌他的姐姐啊，他姐姐写的稿子，他都画个大叉，啊。但是到了后来他也有一点点贡献，就是他知道张爱玲的写作的背景，所以他会替他做补充，会发表文章说，哎呀，我的姐姐那篇就在写什么事情啊，什么人啊，啊，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考证，他的贡献只是那么一点点，哎呀，他一无是处，没办法，他是牺牲者。
1: 是啊，因为张爱玲过世之后啊，张子静就是他弟弟啊，他在写一本书叫《我的姐姐张爱玲》，对不对？他总结他对张爱玲的看法，说张爱玲怎么样，在他的眼中张爱玲是娇惯的、自私的、薄情的、罔顾亲情的，他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
0: 那是说他姐姐确实对他也并不见得较好
1: 哦，
0: 他没有付出的给他姐姐，他捣蛋的，他姐姐这个也难怪张爱玲。张爱玲他的父亲母亲，父亲啊不爱他，母亲也不管他，继母更是恶毒的要伤害他，他已经遍体鳞伤了，他哪有可能还能照顾他的弟弟呢？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弟弟当然也不必自己伤害张爱玲。本来就没知道什么，是吧？他出去的写，张爱玲能够写作，他不行，他只能现在做补充，所以
1: 而且现在我还知道张爱玲的表妹啊，叫黄家。

0: 瑞啊，
1: 嗯，
0: 黄家瑞是谁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张小燕的妈妈哎，
1: 张小燕的妈妈，
0: 对呀、
1: 啊，哦，
0: 张小燕你知道吧？嗯、这我们的张小燕的妈妈是黄家瑞、嗯，是张爱玲的表妹，
1: 嗯，
0: 所以他说呢，他表姐就说张爱玲，他、嗯、表姐是一个既热情又孤独的人，
1: 嗯、很孤独，并不见得热情，哎，因为他受的苦太多，这、
0: 嗯、
1: 也难怪他，
0: 嗯
1: 啊。哎，对对对，
0: 所以他表现他、他的性格表现在人伦关系上，
1: 是、
0: 觉得他是六亲缘薄嘛，是不是？
1: 然后就是他的徒弟，姑姑，
0: 嗯，
1: 哎，姑姑很好，姑姑跟他的爸爸不和，啊，和这个内修世界也说不准，啊，有时候一次团结之外，有时候明枪暗箭的去护工，是吧？然后说，内修打台，那就是说这个，嗯，张爱玲的舞厅啊，直接打开，
0: 嗯
1: 啊，哎，这个应当不是张爱玲爸爸那种，应当不是啊。然后就说，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想着，要是真的不能离婚，别没有办法的话，就跟我结婚，不为眼闭我也答应了。哎，他是说张爱玲的舞厅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嫁给他，他没搞错啊。她是个女生哎，女生与男女生哎，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有这种很开明的主张呢，同性结婚。
0: 那时候没有吧？这时候现在目前有了。
1: 当然了，现在那个该死的那个，那林清长就主张这个玩意儿啊，那对啊，那好，那个时候他自己想讲啊，他实在没办法的话。张爱玲母亲怀孕了，啊，不要打胎，不要生孩子，就嫁给我好了。嘿，好家伙，他有这么新的观念吗？啊，这也奇怪啊。
0: 嗯，
1: 哎，他不错的了，哎，嗯，然后啊，然后说啊，他这个土地那些，比如说，姑姑和他母亲和结尾，他们是三角关系。
0: 嗯，
1: 哎。虽然他跟这个，也就是说，他的姑姑跟他的妈妈有同性恋，有同性恋，有，哎，还不错了。他因为张爱玲是不会应酬的，是吧？张爱玲写小说成名了，是吧？但张爱玲没有人际关系的啊，他姑姑替他来安排，啊，替他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很热心，很好。那么张爱玲也投奔他姑姑，姑姑也保护他，情感不错。最后，好像他的姑姑到了七十多岁了，写信给张爱玲说他要结婚，张爱玲赞成了，啊，他总是应当有一个，落叶归根嘛，是吧？应当有个结果嘛，因为你没有结过婚。人没有结过婚是一种遗憾，不管结婚成不成好不好，总要有过这种经验。非常赞成他的姑姑其实都是结婚，非常赞成，非常支持他跟他姑姑不错，所有亲属中间就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弟弟，嗯，哎，
0: 他的好朋友，
1: 对，好朋友，
0: 嗯，
1: 这个是他的爸爸是西南人，斯里兰卡，
0: 嗯，
1: 妈妈是中国人啊，这样子的，生了他的好朋友，你看他必须跟他在一起，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这里啊，看这一段啊，他说黑暗中粗糙的毯子底下，久立的腿碰到弟弟的大腿，很凉，很坚实。习惯了自己的腿长，对弟弟的腿有点反感，联想着小时候在北边吃的红烧田鸡腿，有点饿的关系。但是他母亲告诉他，不要跟弟弟同性恋爱。他的母亲叫他不要跟弟弟同性恋爱。
0: 嗯，
1: 他的母亲跟他的姑姑就是同性恋爱，所以，怎么常常自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犯的，自己犯，对不对？哎，因为他确实喜欢这个 对对的。

0: 金钟子的小圆脸，鹰嘴眼睛很像黑色太阳。他有时候说让我看一看你的鼻子干什么，弟弟说但是也送不上来，就你轻轻地拉到他的鼻尖，不出电视的手上一只马。他们自由，自由同性恋啊。问题有一点啊，弟弟一直跟他在一起，最后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1: 可是他去美国时候为什么他没去？
0: 对，我就这个问题。
1: 他如果在美国孤独的一个人生活时候，弟弟在身边的话，他不会，可能就比较舒服一点。
0: 最后的，你看那个时间很长啊，25年啊。
1: 对呀，
0: 从50岁到75岁呀，是吧？那个弟弟那个时候在哪里？你当时在美国，是吧？哎，他为什么不去？两个人，是吧？噪音，噪音，是吧？是吧？这个。没有人能够解释，真的没有人能解释。不会说，并不是。
1: 后来好像他们也断了关系，断了联系，是吧？不知道哎。
0: 不太可能吧？对吧？那比比的家庭应当不错，对吧？他维持他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应当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不是？哎，而且，比比是非常保护张爱玲的，张爱玲跟胡兰成的，那个会开大玩笑吧，是吧？结婚就应该有个仪式吧，还是登个报啊，什么都没有，只写一段啊，胡兰成、张爱玲啊，缘尽众生，是吧？啊，然后胡兰成这些愿现世安稳啊，那、啊、他的政治野心，那可是有。
1: 他的短短的话是一半张爱玲写，一半是胡兰成写的呀。
0: 是，然后就有弟弟是证婚人。开玩笑吧，就是这么一个张小指头啊，所以到了后来，张爱玲很不甘心啊。连结婚连个仪式都没有，连个证书都没有。
1: 对呀、
0: 啊。就是搞什么鬼？那实在是太空了，太简单了。然后被骂，而且又就是这是怪胡兰成了。胡兰成是在宣传啊。您作家张爱玲是我的妻子，我呢，大学说汉奸之妻，人人可欺，每个人都可以欺负他，啊，你说张爱玲惨不惨？他没有从胡兰成这边得到什么，他受到很大很大的连累，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他也要离开。中国的原因，他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很孤独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弟弟在哪里呢？弟弟应当是在美国，为什么他们不会在一起呢？
1: 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0: 没有人知道的，大概你已经去世了，弟弟也去世了，是吧？没人知道，完全没人知道我们把它分析到这边啊，
1: 好，
0: 我想等到下一节。大概可以把它整个的都搞个
1: 好，好，因为张爱玲她的童年啊，其实在《流言》这本书里面有很详尽的字剖，她自己讲说啊，自嘲又叛逆的口吻，说自己爱钱啊。那抓周的时候呢，她抓的就是小金棒啊，说母亲特别清高，再困窘都不肯谈钱，但是母亲后来也不得不把钱当一回事。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母亲说，如果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啦，是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的话，就没有余钱可以供给自己装衣装上，所以很难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其实张爱玲，她算起来也是个蛮孤独的人哦。就像她的表妹说的，说表姐是一个热情又孤独的人。她了解的是她很孤独，因为她对别人不一定是热情，可是她就觉得她是热情的，可能对在亲戚之间呢有突然间的热情，可是她不是很全心的付出的人，应该是这样子。
0: 她是经验的关系了，他得到的很早，你叫他怎么能够付出的很多呢？
1: 对呀，对呀。
0: 他不热情的道理就是，他的父亲对他这样，母亲对他这样，身边对他这样，只有个弟弟对他很好，有用啊，是吧？一心的伤哎。 那他你叫他什么热情得起来、啊、
1: 对对，真的是也很难呐、啊、哦、
0: 哎。我们必须要替他辩护一下的。
1: 真正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呢，都必须要

0: 36岁的时候，他才36岁就跟65岁的赖雅在一起结婚。哦，11年后赖雅去世，就是张爱玲在美国呢住了40年。啊，晚年怎么牙痛啊、皮肤病啊、感冒啊、眼睛痛啊，为这些身体的病痛所苦。说老实话，在国外哦，碰到这种身体的病痛真的很困难，很难解决，真的是。那对世界上美的事物，他说知死迷他，这张爱玲说的啊。那去世的前一年还去做了一次美容，哦，又添购了一些新衣服，他认为是花容月貌为己颜，哦，那由内及外到死其实本色不改。所以1995年9月8日中秋节的前夕被人发现死于美国洛杉矶的自宅，当时是74岁。算起来他这个几年当中，40年当中哦，真的，在美国的40年，其实，你说他过得怎么样？11年跟赖雅死之后，他都孤孤单单的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个性、他性格是怎样。那后半段的日子，我觉得他是在孤独当中想寻找自己，他又放弃自己，有点放逐了，
1: 简直是自虐。
0: 对，有点放逐自己。所以好，我们等待下次的节目呢再请杨丞琳就继续再谈谈哦张爱玲。那么好，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今天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下次我们再继续谈张爱玲跟她的小团圆。祝福您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上一集我们特别请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请到的两位教授在我们中间，将来会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直播这个中国艺术歌曲这个广播节目呢？因为在中国艺术歌曲中呈现出的精髓仿佛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承载了当代的文学历史的背景和民族的情怀。不仅是歌词的歌词它的很优雅还有优美以及曲调的悦耳动听呢，而是反映词曲作者在卓越的技术之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内涵的一个风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到底是怎么样采用这个名字的呢？原来这个是乐典音乐杂志在1985年代，它是一本非常专业的期刊。那中间有一个

0: 是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栏，那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美哈，是用文大的声乐教授，也是国立实验合唱团的前首席女高音龙倩女士执笔的专栏。那我就想到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觉得很棒吗？你看我们这谭老师也是首席，那龙倩老师也是首席，那徐老师也是理论作曲的一个专家啊。所以呢，我再先问一下，就是那我今天请到他们两位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我就跟大家用闲聊的方式谈一谈我们中国艺术歌曲哈。之前我们先来想想看什么是艺术歌曲呢？我们请徐老师你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因为乐典乐杂志是你创刊的，也是你编辑的嘛。那我在这里面有看到你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有讲到艺术歌曲，那我们请徐老师来谈谈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要谈中国艺术歌曲的，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艺术歌曲做一个定位啊。
0: 定位，
1: 因为歌曲就是歌曲
0: 啊，对啊，
1: 加了一个艺术就不一样了。比方那个原文的英文就叫 song， 对不对？德文叫 lied， 它就是歌，对不对？但是当加语有艺术的时候，它就变得叫一个叫做 art song， Kunstlied， 德文就这样，它就变成音乐呢，主要的音乐有表达，所以表达是吧？那这个样子，它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定义啊。那么首先，这种艺术歌曲呢，它首先它就需要有这个是名家的词、诗这种作品、诗词作品，来把它加以谱曲，用歌曲、歌声来表达这个歌词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西方的语文，大部分是两个音节，它是讲音节，它的曲调呢就强弱。强音和重音，音节，所以跟中国的很构造不一样，所以他们这样在曲调上面就强调一个音，一个音里面第几个音节是重音，重音摆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字比较重要，哪个字写的比较高了的。这个以外，他表达力不是那么强，他就要靠着伴奏。
0: 你现在讲的是外国的艺术歌曲，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讲艺术歌曲，当然是讲艺术歌曲起源了。
0: 起源是
1: 最先开始就是舒伯特，德国的作曲家舒伯特，他呢开创了艺术歌曲。
0: 所以中国艺术歌曲是在德国艺术歌曲之后，
1: 对，学过来的。那等一下，在我们先谈了这个
0: 是德国艺术歌曲，
1: 以德国艺术歌曲，因为有这个艺术歌曲这个名词出来，就是从德国，从舒伯特开始。舒伯特以前就没有人写艺术歌曲，歌就是歌，歌曲就是歌曲，那个跟歌词没什么关系啊，它很简单的歌词，但它很美丽的曲调啊。我们很多非洲，我们尤其意大利歌，什么 O Sole Mio 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苏珊娜啊，这些都是艺术歌曲，流行歌曲，是应该叫民谣，民谣风，拿破里民谣很有名的歌，他不太还有歌剧里面的选曲，他不太注意讲这个歌词的表达。艺术歌曲他讲要把这个歌词表达出来，但是为外文来讲，把那个艺术歌曲表达出来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他必须要伴奏。那个时候是钢琴也是刚刚出来的一种新的乐器，就钢琴之王，它可以独奏，可以伴奏，可以弹和弦，可以弹旋律，是非常全面的。所以通常都是钢琴跟一个声乐。后来进步到了以后，它就变成钢琴跟声乐。

0: 对啊，独立的，他会写 for vocal and piano，
1: 这什么意思？
0: 为声乐跟伴钢琴，钢
1: 哦，
0: 琴已经脱离了伴奏的表示，你把声乐拿掉，它也是一个独自的钢琴小曲，
1: 那这跟德国艺术歌曲，
0: 就很重要了，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钢琴就表达出来了这个音乐
1: 歌
0: 的
1: 词的，
0: 歌词的意义。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我们
1: 很简单的例子，
0: 中前世纪的就唱过了一
1: 什
0: 个
1: 么？
0: 叫做《菩提树
1: 哦，哒哒滴
0: 》，滴
1: 滴滴滴哒
0: 答
1: ，OK，
0: 对不对？那他这个舒伯特写的《林登堡》，他就开始就写这个，他的前奏一出来。哒哒哒哒哒滴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说弹的这个时候，就是风吹到菩提树，他写菩提树，风吹的树，树叶那个摇晃的那种感觉，
1: 就那
0: 然
1: 个
0: 后
1: 作曲，
0: 落叶
1: 作曲的音乐就呈现出那个
0: 伴
1: 树
0: 奏就呈现出来这个菩提树的这个。
1: 被风吹，
0: 被风吹的这个吹动，然后落叶都写在这个前奏里面。一出来，歌出来以后，才有号角声经过，油车号角，或就要送油子来了。油车、
1: 油车，
0: 邮政马车
1: 邮政马车，
0: 会吹号角，我送信送到你这个村庄来了，叭
1: 那
0: 叭
1: 个
0: 叭
1: 时
0: 叭。
1: 候送信是用邮政的
0: 他去。
1: 马车，然后吹着号角说：“哎，我的信来了。”这
0: 对，
1: 样子
0: 像
1: 是
0: 这
1: 不
0: 样，
1: 是？哇，太有意
0: 那
1: 思了！
0: 他另外一首歌呢，叫做《Deposit》，根本就叫做邮车、邮政、邮 post，加了一个冠词 deposit，它邮政有啊，而我们翻成邮政马车，它里面就是伴
1: 继续，
0: 奏，就是马车声，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它的伴奏就是这样。然后里面讲这个邮政马车歌词是这样，是一个诗，带来用一个绣车带在远方的人的亲情，这内容是这样，但是他就在这个里面描写出来，对
1: 所
0: 吧？
1: 以说，就是徐老师刚刚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在问说，中国艺术歌曲之前，原来中国艺术歌曲以前没有，是开始是起源于德国，那德国是作曲家舒伯特那边才开始，有这个艺术
0: 对，
1: 歌曲。那艺术歌曲让曲和歌有了一个结合，就是这个。文字中间有着音乐，可以配合这个歌词做了一个呈现那个情景的伴奏，就像你刚刚说的菩提树被风吹的那个声音，或者油车那个马车的声音，等于说，但是呢，曲和歌词和歌曲是可以抽离的，那个单独的那个曲子也是一个很棒的曲子，是不是？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后
0: 后
1: 来
0: 来的发展，
1: 后来的发展
0: 后来的发展可以独立起来了，所以他这个他就有一个定义出来了。
1: 是
0: 第一个，
1: 定义
0: 它是名家的词、
1: 名家的词
0: 诗词来作为写出来，这个但是这个内容呢，也许作曲家觉得这个歌词这么美的诗，这么美的。词，但是表达是用念的，看当然可以，但是表达他希望要的是吧？哎，就中国人讲"情动于衷而行于身”，他必须要把这个用声音更深的做表达出来，他就给予他一个曲子，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说我们对就是音乐烘托了。歌词的意义，那器乐呢，做出这种这个对音乐的一个器乐的选择，让这个音乐里更合符合这个歌词的意境。然后演唱者呢，就是以声音赋予这个歌词的另外一个的生命。
0: 比这个歌词纯粹看文字更深的表达这个歌词。
1: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国父就有说过一个什么
0: 对，
1: 字，是做过什么？ 他说了什么，好像。

0: 是说，作曲、作词，其实最重要的是演唱者将词曲赋予一个再创作，呈现那个词曲的意义，是不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演唱者，那你歌词歌曲再棒的话，也唱不出那个意思。
1: 嗯，是
2: 不一定了解、啊、表达的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你节目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音乐介绍给大家。
0: 是的，
2: 因为你光听不一定听出来。哦，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啊，
0: 嗯嗯，
2: 那个。就是还在，你看翻译成中文歌词，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0: OK， 好。
2: 厅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我曾在树荫底下做过甜梦无数。
0: 嗯嗯，
2: 你根本就不需要。
0: 嗯嗯，
2: 什么伴奏来表达了？我们一听歌词，已经那棵树已经出来了。我在树下的活动，我在那边做梦，我做的是要发呆。听看美景，幻想都出来了。
0: 所以这边有讲到哈，好像是外国的这个字的组合跟中国的字的组合其实就有点不一样。中国字的组合哈，好像本身就带着这个旋律，是不是？还是意境？应该
2: 哎，歌词一出来就已经把那个意境表达出来了，
0: 就有那个意境，歌词的本身就有意境。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来谈，请徐老师跟谭老师一起来谈谈。对德文来说，那个谭老师对他来说也是第二个母语嘛，哈，我们来谈谈这个德国的艺术歌曲如何转换到中国的艺术歌曲。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刚刚听徐老师和谭老师他们在聊天，就说原来哈、艺术歌曲的先驱哈、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艺术歌曲。那德国艺术歌曲的鼻祖原来是舒伯特，然后舒伯特他很厉害哦，他那么多好听的歌，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美丽的模仿女、冬之旅是他采用缪勒的诗，还有席勒的诗呢，他就是写了一首罗莎蒙德，那海涅的诗他就写了一首天鹅之歌，还有歌德，好，就是少年维特烦恼的作者歌德，他写的一首歌就是魔王。我说哇，原来是这样哈。那之后呢，中国人就非常就是艺术歌曲这时候中国还没有成型，那因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影响，然后后续呢，当我们介绍中国艺术歌曲1922年到1944年的时候，很多都是受这个影响的。那刚好呢，那个谭老师在欧洲很多年呐，徐老师他在教这个作曲的时候，也是是什么用德文教德文，那是教什么啊？
1: 没，你教作曲教艺术歌曲、你主要先讲德文，我们不是做德文艺术歌曲、是要分析
0: 了解、
1: 你才能看到这个源流、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作曲、
0: 对，
1: 你在作曲的最初、你总是模仿，
0: 所以德国歌曲等于是那个源头，然后流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那你们要不要聊聊看德国艺术歌曲对你们来说，你们自己的就是以理论作曲的这一方面，还有您是钢琴和法国号的老师啊，那这一方面你们要不要谈谈看，给我们听众朋友也给我一些这个增广见闻。
1: 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讲说我们作曲有一个不管你做管弦乐法或者做什么东西，你第一个条件，你有一个可唱的旋律，
0: 可唱的旋律
1: 叫它当当当当，你唱得出来。
0: 嗯，
1: 后来到前卫的音乐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唱不出来那个旋律。
0: 嗯，
1: 它很怪异，所以这个就不在正统的这个作曲里面。所以你不管器乐还是什么，都受歌曲的影响。尤其到了马勒。他很多交响乐曲就是用他的歌曲及用他的歌曲来作为主题发展出来他的这个好几个乐章四五个乐章的作曲，比方说 Kindern tot der Lied
0: 这是艺术歌曲吗？
1: 早亡儿之歌是吧，还有魔法少年的魔法号都做歌曲，
0: 歌曲
1: 都变成
2: 就是在
1: 他的交响曲了，
2: 马勒的作品里面呢，他常常是把歌曲是放进去的。

0: 唱女高音或者是什么什么 leader 啊，是非常美的哦。
1: 嗯，
0: 那马勒的作品大半都在赞美神。
1: 嗯嗯
0: 哦，所以我们在吹马勒，为什么我会那么进入到马勒里头，是因为神的感动，好，神的灵在与我们一起。
1: 哦，
0: 所以他在敬拜神，他的音乐里面充满了圣灵，哦，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研究，哦，可是马勒是爱神的，
1: 哦，
0: 那所以老师说到说，其实在马勒里头，哦，他用非常多的音，非常多的女高音啊、男高音啊都有，哦，很赞美那个人的声音的，用人的声音去赞美神的，所以是神喜悦的。
2: 欸，我这边又有个题外话，因为我认识一位音乐家的朋友叫崔玉盘，他在就是在他过世之前的生病的那些年间，他天天都在听马勒的歌，连他们的看护都耳熟能详。他说：“哎，这个我都会背了。”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徐老师，就是讲到德国艺术歌曲，舒伯特之后，还有马勒也是德国艺术歌曲的吗？还有哪一些作家？
3: 到了马勒已经集大成了，在到马勒之后，很少人写艺术歌曲了，
0: 很少，很少，
2: 真的。
3: 最先开始，你说舒伯特，他用钢琴，对不对？然后后来蒙德尔颂
2: 、
3: 也写艺术歌曲，
2: 对，乘着歌声的翅膀啊，
3: 也写艺术歌曲。到了 Richard Strauss， 不是那个 Johann
2: Strauss，
3: 查
2: 勒美的那个。
3: 对对对对，他写的时候。他就用管弦乐做伴奏，他不再有钢琴啊。
2: 哦，
3: 哎，到马勒就有很大的管弦乐曲来
2: 乐团
3: 来做这个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马勒的作品的时候，就是他受歌曲艺术，他有的交响曲直接就用他的歌曲的主题来作为交响乐的主题加以发展。
2: 这边我听不懂，你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吗？
0: 就是。马勒喜欢用这个，用声乐唱的啊这个主题，把它当作他在马勒的主题，就是用这个曲子来写的。
3: 他写了一个叫《悼亡儿之歌》。他小孩是他
2: 为小孩过世了，
3: 他小孩过世为小孩做了一个歌曲，然后他用这个歌曲的主题，写到他的管弦乐里面。
2: 哦，
3: 这个样子。是一种形态。
2: 哦，
3: 第二种形态呢，他根本在管弦乐里面加上声乐，有独唱有合唱，直接是不是？
0: 对，
3: 比方说他第二号呢，复活，
0: 复活，
3: 对，
0: 就是
3: 那个他都有声
0: 乐，声乐的部分，声乐的部分已经是在马勒的编曲里面的一个
2: 重要的 part，
0: 对，
3: 对，
0: 所以
2: 人声的配器除了器乐，还有人声的，
0: 对，其实人的声音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
2: 那我们就是
3: 当然
2: 指日可期啊。
3: 这个讲第一个就是贝多芬啊，他的第九交响曲用了欢乐颂作为终章，对不对？他有这个欢乐颂以后就下来就在交响乐中间有歌唱、合唱、起重唱、独唱都摆到这里面去。马勒就是很喜欢这个。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好像上了一堂课，来，我把这个次序捋一捋。原来哈，艺术歌曲的起源是德国，那始祖是舒伯特，舒伯特之后呢，就是有那个孟德尔松、舒曼哈，然后就是布拉姆斯有没有啊？
3: 布拉姆斯也有啊，
2: 也有艺术歌曲吗？
3: 算是吧，他那个女中音幻想曲也算是吧。
0: 因为布拉姆斯都是在 symphony 里头，symphony 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接触了几乎都是交响乐团所以我比较不记得布拉姆斯写给法国号很多的三重奏啊，弦乐四重奏啊这些。我对这个东西都好奇啊，尤其是对法国号的，我是最好奇
2: 的。对，没有，我是问艺术歌曲。
0: 对，艺术歌曲
2: 我蛮喜欢，
0: 太记得了啊。
2: 这样，对，那我刚刚讲到舒伯特、舒曼嘛，那个孟德尔松，还有刚刚讲到

0: 因为你想布拉姆斯也可以，他一个女中音狂想曲，就是管弦乐团伴奏，一个女中音唱了一个歌嘛。
1: 哦，那然后还有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上
0: 课哈。理查斯特老师，
1: 哦，理查斯特老师，我记得他是莎乐美，马勒就是复活嘛，哈。
0: 理查斯特老师，莎乐美是他的一个歌曲，
2: 他是歌剧，
1: 歌剧艺术歌曲我就不知道，
0: 但他有写艺术歌曲啊。
1: 哦，这样子，好好，对对对。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这样听过以后觉得好，很丰富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然后我们要从德国的艺术歌曲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了。好，那我们在进入到中国艺术歌曲，我再还是请问一下薛老师跟谭老师哈，就是艺术歌曲的起源之后呢，我们就讲到艺术歌曲哈，那有些民歌哈也很好听啊，那有些艺术歌曲像红豆词啊，唱唱课唱唱好像变流行歌曲一样啊，就是像我们先讲讲看艺术歌曲跟民歌有什么不同，先谈民歌好了。那民歌的那个什么杨璇是吧，最你们知不知道，好像最近过世，
0: 了解
1: 啊，
0: 上洋一公司推出来的。
1: 他最近好像过世了。对，那要不要请徐老师谈谈看艺术歌曲跟民歌中间有什么的区别和比较？
0: 这个地方刚刚讲的杨璇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先做一个见面啊。这我们讲的民歌，民谣，要讲的 folk song 是民歌。但是
1: 美国也有什么民歌、啊、
0: 但是他们讲的这种校园民歌，杨璇他们唱的这种民歌是 country music、
2: oh, country music、
0: 美国的
2: 摇滚乐，
0: 就是乡村歌曲的风格配上了中文歌曲、因为在他们大学的年代、那些校园民歌手正是西方美国美国的乡村音乐影响到全世界的这个样子啊。二战以后美国的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就打垮了所有的就是庙堂之歌，所谓古典 classic 经典的，这些都把你打垮了，都是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啊。他们我们中学的时候就讲的就是就是排行榜嘛。
1: 哦，排行榜，
0: 他们英文的资格排行榜吧，那个时候是什么什么，哦耶耶，满街狗都会唱的，碰到你的我，
2: 我知道是啥，
0: 所以这个刚刚讲民歌，我们要稍微定一下啊，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folk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而不是讲的 country music。跟 country song 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所以这边稍微要界定一下啊，是因为country music 是 country song， 我们在传统的艺术上面根本不承认它是一种走在传统的古典音乐这个系统里面去，不管你后面发展到都是反映当代的，但是它那个已经走到一个比较说流行歌曲的时代了啊。但是二世纪呢，就是一个演奏家的是各，而且是跨界音乐，古典跟流行就跨界啊，这是一个演奏家的时代，所以这有点乱。那我们现在讲了，要讲回来就是讲的是民谣，讲了民歌 folk song， 应该是讲了民谣。那用民歌和民谣这个在这种校园民歌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音乐系刚毕业不久吧，民国60多年的时候，民国60年以后了，因为我毕业以后开始就是哇一直。
1: 那时候谭老师那时候还很年轻，
2: 对，
0: 好多前辈音乐家都在报纸上就为这个来证明，
1: 证明
0: 民歌有民歌的定义，你这种是 country， 是不是不能用民歌来定义，不是校园民歌，也不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
1: 哦，民间应该是有当地的他的

0: 文化还有那个风土的一个 背景、
1: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
0: 所以现在讲的校园民歌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
1: 我们
0: 乡村歌曲，
1: 我们要谈这个不是跟校园民歌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是民歌 folk song。我们讲的民谣，我们大概讲民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比方说民谣，
0: 比如说
1: 《望春风》
0: 哦，《望春风》
1: 呀，我半袖顶哎，这种对不对？
0: 哦，原来这个是民谣。哦，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哈，我们今天很精彩，我自己也是首次听到徐老师这么精彩的分析哈。张老师，你要不要补充一两句？你在听的时候，
2: 从小都是学古典的，所以什么民歌啊这些完全都没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以前在台湾，甚至于什么这个什么歌仔戏啦，还什么
0: 歌仔戏算是戏曲吧？嗯，
1: 我可以把这个题目接受，好吧？
0: 好，
1: 谈一下这个啊。
0: 等一下，这个要放在下一个时间时段再谈。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艺术歌曲跟旋律简单的民歌，尤其你刚刚讲到是那所谓的校园民歌，不是真正的民歌，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那我们这边休息一下，我们等会接着请哲宇老师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呢，请那个徐老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再大饱耳福。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是愈发精彩。刚刚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我说歌仔戏是戏曲嘛，那跟这个歌有没有关系？后来说也是有关系的。然后徐老师就说这个地方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因为我刚才讲到戏曲歌仔戏的时候，或者中国式的歌剧啊，或者是所谓权力是 opera 京剧这方面的话，就我们可以被另外一个专题来讲。现在讲到民歌民谣 folk song， 那跟艺术歌曲的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讲一下这个凤阳花鼓，左手锣右手鼓，这个就是民谣了，对不对？客家民谣什么落水天啊，落水天，这种都算是民谣，很多啊。要跑马溜溜的山上，
0: 康定情歌，
1: 这都算是民谣，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1: 对对对，那个民谣当然跟艺术歌曲、跟古典音乐、跟音乐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的一个作曲家巴尔托克，和口袋

0: 阿姨，
1: 口大姨也是很棒的。
0: 他们两个同班同学去采窑、采集，就是采风。
2: 采风，
0: 采集民歌。采集民歌来了以后呢，采集民歌来了，但他们两个发展不一样。Bella Pachter就用民歌的素材，来写出了很多的交响曲了、合唱曲啊什么。他用这个素材，来做，变成他是就是国民乐派的巨匠，变成一代宗师。但是孔大仪呢，他采风的结果呢，他变成了音乐教育家。孔大仪教学法里面都是用的民谣风的东西来作为一个音乐教育，他自己的作品是比较少的，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孔雀变奏曲，其他的都他就偏重在音乐教育这方面。你看他们同样采风，同样的背景，但是走的路不一样啊，结论就不一样。今天我们讲民谣跟艺术歌曲，那现在就讲说我们作为音乐人的责任，就是应该把民谣艺术化。你本来民谣是一个大半城里是无平有平呀，西瓜那大有天哪。那我们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话，你就知道哦，这里面是用衬字和衬音，跑马溜溜的山上，是跑马山上一朵云，那溜溜的啊，这个是衬字，对不对？那衬音啊，这个大半城的丝路拼又拼，这个是一个衬音，而不是拼又拼啊，加一个字，不是这个样子。你要衬字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望春风》啊。小妹叫伊假派色，你要把那个假派色表达出来，做一个艺术的表达，
2: 把那个韵味弄出来。
0: 小妹梦伊假派色，假假蹦假，那当然就没有意义，这不是我们音乐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把那个内容表达出来，就跟艺术歌曲就是，他是要把那个歌，做艺术性的表达。民谣为我们也应该是做一个艺术性的表达，而不是作为一个流行歌曲的表达。很有意思的题目，你看啊，我们的顾问主持人都笑翻天了。
2: 哎，我们在录音室哈，可以这么开心哈，就是欢乐满室哈。我们请徐老师再继续讲，因为当他讲到他自己很拿手、很内行的时候哈，就喜形于色、唱作俱佳哈，所以让我们就让我们在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呢？我们继续来请徐老师分析。
0: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民谣跟艺术歌曲 的关系啊，区别嘛，所以我就讲说，第一个民谣采风经常会变成艺术歌曲或者古典音乐、交响乐、钢琴什么的素材，会变成素材，所以它就有采风。这是第一个我讲了的。第二个我就讲了说，以我们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见到民谣的时候，除了能够把它推广运用以外，如果我们要演唱，你唱民谣也很有需要的嘛。那你唱的时候应该赋予它新的生命，而不要跟别人那种流行歌曲啊或者什么普通人啊唱的那样呀，你要加以艺术化、加以表达化，有受艺术歌曲的影响，要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旋律来表达。对，我的老王自卖自夸一下啊，哎，我又写了一首歌，刚刚也讲的时候，我是那个得奖的作品啊，就是骑马过草原
2: 啊，
0: 我就唱的就是民谣风的艺术歌曲儿童唱，就是骑着马儿 过潮。

0: 骑着马儿过草原，但是我就用一个民谣风写的，但是我们唱起来呢，
1: 这
0: 要
1: 是一首
0: 像
1: 歌
0: 艺术
1: 曲
0: 化
1: 吗？
0: 啊，
1: 哦哦，
0: 哎，他那个歌词是非常民
1: 所
0: 谣
1: 以就
0: 风
1: 是
0: 的，
1: 说民谣艺术化的一个代
0: 哎，
1: 表作。
0: 对，不是
1: 好，
0: 我的代表，我的得奖作
1: 得
0: 品。
1: 奖作品，得奖作品，对对对，我
0: 骑
1: 记
0: 着马儿过草原，对，
1: 哦，这个
0: 你
1: 好，
0: 看他说，骑着马儿过草原，
1: 对，
0: 这个就是民谣风
1: 哦，
0: 格
1: 我
0: 嘛。
1: 记得了，
0: 但
1: 记
0: 是
1: 得
0: 你唱出
1: 这
0: 来
1: 首
0: 的，
1: 歌《弯弯的流水，蓝蓝的天》，对不对？
0: 哎，
1: 蓝天底下什么好风光，什么的，我记得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演唱
1: 演
0: 过，
1: 唱
0: 在
1: 过，
0: 海大
1: 对
0: 大
1: 对，
0: 唱过啊。像这样，我就是，因为我参加一个艺术歌曲的作曲比赛，这个黄日是作曲奖的得奖作品嘛。
1: 是，
0: 但我选了二重唱嘛，但是它完全是民谣风格，但它表达上就是艺术歌曲的唱法，
1: 是，
0: 它不是纯粹的那个，里面衬字啊、衬音啊，然后
1: 衬
0: 呢
1: 字衬
0: 伴奏，我就写的是个马，骑马的声音啊，马
1: 音，马的声音，
0: 啊
1: 哦，
0: 啊流水啊，我写的流水啊，我用钢琴弹那个。
2: 你流
0: 这
2: 水都
0: 个
2: 写出来了，
0: 啊，写这个就艺术歌曲的手法
1: 就像
0: 来
1: 舒伯
0: 写一个
1: 特嘛，
0: 民
1: 把
0: 谣
1: 那
0: 的
1: 个舒伯特
2: 水
1: 把
2: 都
1: 那
2: 流
1: 个，
2: 出来了，
1: 对嘛？那个舒伯特不是把风都写在伴奏里嘛？
2: 是
1: 那徐老师就把水写在伴奏里面，对不
2: 是，
1: 对？
0: 通通都是，
1: 通
0: 因为
1: 通
0: 我
1: 都
0: 们
1: 写
0: 从前学写艺术歌曲的时候，管弦乐什么都是，你要学一个叫做语汇
1: 语汇，
0: ，index 这一语汇。就是，哎，因为你写曲子就是风啊、景啊、写景啊、写声啊、写情啊，这个都是你的内容啊，那你要表达出来啊。写声音很容易啊，雨声啊、风声啊，是不是？雨打跌前啊，叮咚，钢琴，叮咚，你就可以那个雨打街前，
2: 你说那个Debussy 的那个雨，
0: 用音乐的语汇，你先做好这个东西再写。比方说，我们刚刚就是邮政马车，噔噔噔噔噔噔，就写马车，写马车的声音呢，是舒伯特。我们也是写作艺术歌，也写任何曲子都先把你要有这样写的这种。需要
1: 写
0: 你
1: 的
0: 先
1: 需要，
0: 做好了以后，你才动手去做你的曲子。
1: 就还是我们做菜一样，葱蒜辣椒还有肉啊，什么配料都准备好，然后再
0: 对，
1: 下锅，是不是？
0: 做菜跟作曲
1: 是一样
0: 是一
1: 的，
0: 样的
1: 异曲同。
0: conversation。
2: 哦呦，你也做菜嘛？
0: 也以前我在家里掌厨啊，年轻的时
2: 你
0: 候，
2: 掌厨呢？
0: 哎呀。伺候父母嘛，就也有费用的时候，我也教他们做菜嘛。我自己也喜欢做一下菜。现在有点年龄了，不错了，能不饿就行了。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艺术歌曲跟民谣，它是要有一点相连的。
1: 对，我们本来是说讲到艺术歌曲与民歌，我想象中的民歌，以为就是什么什么橄榄树啊，哈，什么之类的那些叫什么什么，就是杨选他们带下来的这一批学生
0: Country
1: 们
0: music，country
1: ，country music，
0: song。
1: 对。但原来后来听徐老师说，原来真正的民歌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哈，写出当地的风格，所以有所谓采风。那真的是在这边学习很多。那这边有，刚刚我讲到我们下面一个主题，可能是讲到艺术歌曲与歌剧的比较。歌剧呢，有西洋的歌剧，也有所谓中国的歌剧，就是京剧。可是刚刚那个谭老师讲到了歌仔戏，它也是一个地方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戏，这不叫戏剧，叫歌剧嘛。歌仔戏就歌剧嘛，也是中国
2: 歌仔
1: 的
2: 戏
1: 歌剧。
2: 是歌仔戏应
0: 那
2: 该是
0: 以你的样子，台湾历史 opera。

0: 对啊，我就觉得，
1: 我就说 Chinese Opera
0: 啊，对对对，那对，那我们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放到第三集我们再来讨论哈，就是所谓歌剧，西洋的歌剧，还有中国。

0: 徐老师讲一段话，我们请谭老师先讲。
1: 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一段，就是说，在音乐里面我有很深的体悟，就是神给我非常多的爱，非常多他的灵。那么我也觉得呢，无论是在艺术歌曲啊，或是乐器的演出，或者是歌剧什么的哦，其实神都在对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照他的方式讲话，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用他的方式演奏，就是在跟神对话。好，你了解他的心意，甚至于在你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呢，一样是感动的。那个音乐的美哦，是让人家圣灵充满的。就像我会乱弹钢琴。我喜欢乱弹钢琴。
0: 有啊，你把那个什么菩提树弹成爵士乐，被人家楼上的老太太下来，你以为我以为是人家说你是不是太大声了，他就不是，他你弹的速度太快，人家就唱一段正式的音乐给你听，这多么可爱的一件事情啊。
1: 是老太婆站在大门口，
0: 他
1: 站在大门口唱给我听，他说你的速度弄错了，你唱太快了，就唱一次很慢很慢的给我听，我真的感动死了。
0: 对啊，真的
1: 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小孩子，
0: 对，
1: 喜欢玩。
0: 好，徐老师来谈谈看
2: 他这个故事啊，他刚讲这个故事啊，你看就确实一个音乐素质很高的一个国家里面，就是你的邻居老太婆，你唱错了都要来给你纠正一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电台开这个节目啊，开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但是未必讨好。加上载体不同，我们现在是用广播，以前是从我杂志你可以反复的看，广播听一次没有了，可能你要同播，将来会可以反复的重播再听，你才进入到这里面去。所以因为载体不同，我们讲了也就内容就有一点点就在不太一样了啊。那么我觉得总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今天讲的就是他刚刚有讲到信仰上面的问题啊。我从信仰的角度来讲说，那我们在曲子我们音乐上面来讲的话，歌词是更要宣讲福音，宣讲神的道，那你更需要，你写成曲子更需要能够把那个原来的歌词表达出来。那我们你看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信达雅真善美，那是摆在后面最前行真，要信要翻译很重要。
0: 所以你说的是歌以载道。
2: 对，就是歌以载道。当然歌以载道我们讲的时候，所以我们学曲子的时候也应该要把那个歌词充分的表达出来。
0: 所以说行于中成于外，当你的心里面跟这位造物主有一个深深的连接的时候，他的灵充满我们中间，我们呈现出来就带着一个无形的感染力。好，各位，
2: 我这个地方我就补充一下啊，这个圣经上保罗有讲一句话，就你的祈祷你的歌唱不能够建立别人的时候，你的祈祷你的歌唱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浓缩来就这样。所以你唱一个圣歌，或者是因为圣神的感动让你唱一条歌，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一点都没有办法启发别人，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到别人，那你的祈祷你的歌唱有什么意义呢？
0: 所以从一个理论作曲家的角度来分析，一个器乐演唱家的角度来分析，那我来讲一下说，我们看得见歌声哈，听得出的情怀哈，就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不再是文字，情感有了 的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啊，所以我们看得见的。

0: 歌声呢，是音符诗意相遇的地方，也是古代的诗词歌赋与作曲家的笔尖与歌者的呼吸之间有一个交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一次同一时间欢迎你收听看得见的歌声，拜拜，
1: 感谢，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画廊点睛再和您空中见面，我是廖宁。我们今天一块来听听我们来分享的呢这个成语故事，叫老马识途。好像不用讲就知道什么故事，可是我们想了解一下。 OK， 好，老马识途，老马是认识曾经走过的路，也比喻人经验丰富而能指导别人或者作为先导，这不是很好吗？不要瞧不起有经验的人，或者他年纪稍微大一点，但事实上他真的经验丰富，可以带你绕过一些不需要走的困难。

约在西元前663年的时候，燕国遭到山戎的侵略，燕国无力抵抗，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应燕国的请求，出兵伐戎，山戎人大败，逃往孤竹国。齐桓公决定要乘胜追击，出征孤竹国，彻底消灭山戎人，永绝后患。而孤竹国是地处偏僻的东北，山河阻隔，路途遥远。齐桓公他出兵的时候是